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8月4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南亚省旅游业界表示，今年的暑期旅游季节表现理想。Waterton Lakes 国家公园、列必树同埋周边乡郊景点的人流同埋预订情况保持强劲。业界预期8月余下时间仍会有稳定需求。其中一项推动因素是加拿大人继续选择在国内旅游。亚省整体旅游业在2025年曾经创下约150亿元的旅客消费纪录。国际旅客消费亦明显增加，旅游业界预计2026年仍然会维持增长。联邦政府今年再推出 Canada Strong Pass， 由6月19号到9月7号，公众可以免费进入由国家公园部管理营运的国家公园、露营地点

0: 和部分住宿费用亦有75折优惠。Waterton Lakes 国家公园相信是南亚省其中一个主要受惠的景点。旅游业增长亦惠及酒店、餐厅、零售和交通服务。不过业界仍要面对高昂的营运成本、劳工短缺、山火的烟雾和极端天气等不确定因素。亚省今年秋季将重新扩大社区药房提供的免费新冠疫苗服务。合资格的12岁或以上亚省省民可以去到有参与这个计划的药房免费接种。改善去年大部分居民需要给钱又或者前往公共卫生中心接种的安排。亚省药剂师学院表示，社区药房今年可以订购和注射由亚省政府资助的新冠疫苗。具体合资格的组别、疫苗种类和分配数量仍有待省政府和亚省南十字公布。现行的政策之下，较容易出现严重疾病和风险较高的人士可以率先免费接种，包括部分的长者、孕妇、医护和教育工作者、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士，以及患有指定长期疾病又或者残疾的人士等等。未符合免费资格的居民，目前仍可能要给100元的行政费，又或者向提供私人疫苗服务的药房查询价格。在秋天，新的计划会否进一步放宽至更多的普罗大众，仍要等待正式的资格名单。儿童热线求助增加，社交媒体是导致压力的来源。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儿童求助热线 Kids Health Phone 今年收到的求助较去年上升 29%。 组织说，现在青少年的烦恼来自四方八面，包括气候转变、网上性勒索和社交媒体上面的负面信息，都令他们深受困扰。组织行政副总裁 Jenny Yuan 指出，现在儿童在年幼的时候已经接触网络和社交媒体，这些负面信息令他们难以承受。Jenny Yuan 说，过去组织为5至18岁青少年提供电话和网上即时聊天服务，而13至17岁的青少年比较常使用短信求助。他指出，青少年频繁使用短信，倾向用文字表达个人的焦虑、人际关系问题和抑郁情绪等，当中有20%的短信内容更加涉及自杀。组织说，青少年在夜间独处的时候情绪特别容易受到困扰，所以在夜间接获的求助不断上升。当求助人提及自残等字眼的时候，员工就会对受助人作出风险评估，有需要的时候会联系当地的紧急应变部门提供协助。爱文顿儿科医生 Sam Wong 说，社交媒体是青少年的压力来源。他说，现在青少年要面对日常和网上的欺凌，根本无处可逃。Jenny Yuan 就呼吁家长在子女的手机上面加入儿童求助热线1800-668-6868，或者短信去到68686，确保子女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应该怎样求助。
0: 亚省在上星期五开始允许亚省省民自费诊断扫描，医护人员感到不堪压力。再由陈婉容报道。
1: 亚省容许居民自费到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扫描的方案在星期五生效。省政府期望新措施能够缩短病人的等候时间，并加快诊断速度。根据方案，居民日后可以自行预约包括磁力共振、电脑断层扫描、超声波和 X 光检查。如果最后确诊癌症，就有机会获得退款。加拿大医学放射师协会在声明中说，理解及时就医的必要性，但同时都要兼顾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协会说，各地区的放射师人手严重不足，加上检查量上升，令候诊时间越来越长。协会呼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解决医护人员短缺问题，包括加强临床培训和增加人手等。亚省医生科学协会亦都说，私营的诊断扫描服务存在已久，但仍然无办法缓解病人漫长的等候时间。协会呼吁省政府制定一套由劳工主导的人力资源政策，就员工留任或者招聘事宜提出建议，确保每个亚省居民都能够接受及时的医疗服务。亚省基层及预防医疗服务厅亦都说，亚省会加大招聘和培训以及挽留人才。

0: 持续增加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数量。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新闻专辑。本国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今日开始正式生效，新法例针对影响本国各级政府政策的个人和实体，必须在14日之内向联邦政府作出登记，违规人士最高可以罚款100万。由黄耀明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今日起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实体在本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或机构必须登记现有安排，违规者将面临最高100万罚款。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 Anton Bogman 伯格曼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 Gary Ananda Sangri 汇报。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日内登记申报，至于今日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10月3号前完成注册。新制度由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负责管理，涵盖联邦、省、地区及市政层面的政治影响活动。新法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的详细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及联络人资料，以及安排的描述、开始及结束日期、获提供的报酬、涉及的政治或政府程序以及影响活动的类型。如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亦要提供平台名称、用户名称及相关群组或频道的连结。公安部长 Gary Ananda Sangri 强调，新措施要求所有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旨在影响本国政治或政治程序之个人或组织必须进行登记，有助提高透明度，让国民了解正式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人士。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由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在2024年6月立法确立，原本承诺一年内开始，但卡尼政府执政后一直未有落实执行，遭外界批评。联邦政府之前估计，本国目前有超过2400个个人或企业外国代理人。美国早在1938年就已经设立类似登记册，澳洲在2018年跟随，英国则在2023年立法并在去年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3: 比斯省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今日的朝早，全省有120宗的山火，其中超过50宗火场是失控，全省大约一共有8000人要撤离，有大约230个房产被焚毁。由列日康报道。
5: 卑斯省府今日就住本省的山火状况召开记者会，截至今朝的9点，全省一共有37项的疏散令生效，大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外有37项的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本年至今，山火并未造成任何人死亡。省林木厅长帕密在记者会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省新增102宗山火，其中15宗是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目前超过1000名的人员投入山火的应对行动，除了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以及是玉空的支援队伍之外，超过100名的墨西哥消防员昨日已经抵达本省，稍后亦都会有澳洲的消防员到本省协助救援。
6: Throughout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over 1,000 personnel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fight in our wildfire response effort. And then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re arriving this week, including from Mexico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Australian crews will also join in supporting our efforts as well.
5: 省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就呼吁省民要做好准备，为每位家庭成员，包括是宠物，准备好应急包，并且透过网站 emergencyinfobc.ca 留意山火的最新资讯。
7: Even if you're not under alert yet, have a grab and go bag ready, pack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household, including your pet. Stay informed through emergencyinfobc.ca.
5: 目前受到山火影响最严重的是 Fernon 一带。Crowpeter Creek 以及是 Brackley Creek 的山火持续燃烧。Okanagan Indian Band 的酋长表示，有大约230间的住宅被焚毁。当中 Crowpeter Creek 的山火由上个星期五迅速蔓延，目前的焚烧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周末期间的阵风更加一度高达每小时115公里，加速火势的扩散，产生大量的山火浓烟。

0: 天，并且蔓延至大湾地区。大湾地区今朝嘅天空一片橙黄色，烟雾遮盖太阳。环境部指大湾地区嘅空气质素为高风险，呼吁居民要避免剧烈嘅户外活动。长者、儿童同埋患有心肺疾病人士，更加应该要尽量留喺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同时，环境部亦都向 Chilliwack 同埋 Hope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气象预测显示，卑诗内陆同埋南部地区未来几日仍然会持续高温干燥，增加山火嘅风险。但未来雷暴以及系强风有望较早前减少，可以降低因为雷暴引发新山火嘅机会，亦都可以减少强风加剧火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卑诗省府将会拨款100万，改善卑诗省鱼类及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提升社区防洪、防旱同埋生态系统嘅韧性。由廖日康另一节报道。
0: 卑诗省府宣布将会投资100万元，俾栖息地保育信托基金展开全省保育土地、水利设施嘅评估计划，改善鱼类以及系野生动物嘅栖息地，同时提升社区防洪、防旱以及是生态系统的韧性。计划将会建立全省的共享资料库，盘点保育土地上面的小型水坝、堤坝以及是各类水位控制设施，评估各个设施和安全风险，同时考虑每个地点的生态、原住民文化和社区的需要，作为基建投资以及是维修工作的参考。省府指出，保育土地亦都提供钓鱼、狩猎、观赏野生动物、远足、科研以及系原住民传统活动等用途。当中嘅湿地、泛滥平原以及系储水区，更加有助储存水资源，减低洪水嘅高峰，舒缓干旱嘅影响，以及系提升流域嘅韧性。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魏兰帝表示，透过全面掌握各类水利设施的状况，有助政府作出更有力的决策，优先投放资源改善设施，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居民所依赖的休闲以及是户外活动的空间。栖息地保育信托基金行政总裁 Dan Buffett 表示，基金将会收集数据以及是建立管理工具，協助更有效管理保育土地上面的水资源，为未来保育鱼类、野生动物以及是栖息地提供科学基础。目前尚未决定具体的改善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路透社有食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关闭包括管本国和日本名古屋在内的5个海外外交据点。由周浩辉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个海外外交机构。据知情人士透露，这5个地方包括本国缅省温尼帕，其余包括格林纳达的圣乔治、日本的名古屋、印尼的棉兰和喀麦隆的杜阿拉。目前温尼帕、棉兰和名古屋的美国机构是领事馆，而圣乔治就是大使馆，杜阿拉就是大使馆分支办公室。这些机构通常负责非首都地区代表美国利益的事务。今次有待正式公布的关闭行动计划，并非因为特定的地缘政治事件引起，而是美国罕见缩减全球外交版图的行动。特朗普政府去年初曾经准备关闭近10个海外机构，作为美国优先政策之下重塑官僚体系的部分措施。白宫预算部门甚至曾经主张关闭多达30个的机构，认为一些规模较小的外交据点成本过高，没必要一定要保留。民主党和部分前外交及国家安全官员警告说，削减外交版图加上缩减美国国际开发处的援助，可能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令中国和俄罗斯填补空缺。有分析指出，今次变动之下，中国更加容易填补空缺，因为中国在圣乔治、名古屋和棉兰都有外交机构，而美国在这些地点设点对中国有利，俄罗斯的机会比较有限，但是仍然可能受益。虽然美国国务院去年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整，裁撤多个局处级的人员，但是并未关闭任何海外机构。国务院星期日回应的时候未有证实关闭计划，只是表示致力确保外交布局的效率和效能，并且会遵守国会通知的程序。国务卿鲁比奥认为这个是必要的缩减规模，去改善保守派认为过度臃肿的机构。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西班牙话喺上星期有72000名进入该国北非非地优达嘅非法入境者，当中。

0: 區。丹麥移民大臣霍茨科夫就表示，對於西班牙應對事件反應迅速感到非常滿意，同時指事件表明掌控歐盟邊境是至關重要。召開今次會議的原因是個別歐盟成員國對西班牙處理危機的方式表達關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從優達傳出的畫面令人震驚。總理梅洛尼上個星期指失控的人員跨境活動對歐洲構成安全威脅，宣布意大利政府決定暫停與西班牙的神經自由通行機制，並且恢復邊境檢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经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就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优达移民危机之中的反应自私同制造对立，损害欧洲长远利益。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0几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找紧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人数在3000至5000人之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由周浩辉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从加沙的现有防线撤走。哈马斯日前同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解除武装协议，要求以色列停止空袭和开始撤军。但是内塔尼亚胡今日就表示，并不同意特朗普政府传来的草案，已经向华府提出意见，强调会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立场既明智又果断。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为百几个三年前死于以军空袭的民众举行集体葬礼，这批死者属于同一个家族，他们300个成员居住在加沙旧城区一座大厦，在2023年11月被以军导弹夷平活埋，大约一半死者之前已经是沉默和落葬。搜索人员早前用了17日的去清理瓦砾，发现多112个失踪者的遗骸，包括40个儿童，遗骸由巴勒斯坦国旗包裹。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儿童人权状况倒退。
3: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组织香港监察委员报告表示，香港的儿童人权状况倒退。由陈正义报道。
5: 海外港人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报告，指香港政府在过去13年间严重侵害儿童权利。报告列出九大议题，重点关注2014年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执法滥权，包括在理大围城事件中约300名未成年人被困13日。警方亦都被指滥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保护令机制，将未被起诉的示威儿童强制送往儿童院，有13岁女童被拘留长达27日。此外，报告指少年惩教机构存在长期肢体虐待，并且强制对在囚及未被起诉的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报告同时关注2019至2025年间录得187宗中小学生自杀个案。中心呼吁港府停止以国安法打压青年，并且就少年惩教设施设立独立监察机制。预期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将于下个月审议香港状况，

0: 离对上一次审议相隔13年。
1: 台湾总统赖清德批评中国有关的海外监察新法，由陈正仪将报道。
0: 中国与台湾的角力加剧，台湾总统赖清德今日代表台湾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抗议声明，直斥中国新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是侵害主权和基本人权的恶法。与此同时，陆委会日前发表2026年第二季中国大陆情势报告，指出北京正全面转向安全治国，将政治安全渗透至各领域。追光者引述报告提到，香港正走向武官治港，高层多具警队背景。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有394人涉国安法被捕，其中180人已经被定罪。另一方面，台湾监察院就两岸教育交流揭示中共统战对象已经向下伸延至中小学生。当局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小学生赴华交流人数由2022年的38人暴增至到2025年的1045人，三年间激增27倍。报告指，不少交流团以低价包装政治宣传，报告促请台湾政府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单向且不对等的统战渗透。
2: 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3: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和高达197%至到278%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才发现受骗。
4: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点解佢下咗戒心，跟住再进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资金额？
3: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到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他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最近没有外游。有儿科专家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很多本身没有长期病患，认为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水平逐渐下降，加上暑假多外出活动，容易增加感染风险。陈晓君报道。
3: 呢名7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佢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 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

0: 有，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州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频繁，增加感染的风险。
1: 距离去年我们接种流感疫苗呢超过大半年的时间，那个身体那个抗体的水平呢开始下降，还有预防并发症的能力呢都开始是慢慢差了。见到在暑假呢多了很多不同的社交活动，小朋友很多可能一起出外去玩，可能有些在海外回来啊，刚刚旅行回来的家人呢，其实很容易呢会透过有感染的成年人呢传染回给小朋友。如果本身小朋友那个阶段呢可能个体质比较差呢，有机会有比较重要的并发症，甚至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风险的。
0: 叶柏强建议家长和子女去到人多挤迫的地方尽量戴回口罩，做好手部卫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4: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即是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3: 谢邱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

0: 智能、网络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協助企業升級轉型。企業可以申請資助於合資格項目中是應用 AI， 譬如是企業網站的建立、 AI 的機械人聊天，或者是採用 AI 確保生產線符合目標市場的規管標準，從而是提升營運的效率，開拓更多的環球商機。
0: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天气报告，
7: 盖万安。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东风，最低降至10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0: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 Tim 李树培。咁喺过去呢段时间啦，我哋节目咧探讨咗好多政治风波同埋施政嘅争议。咁随住国会休会啦，我哋今日咧想将呢个焦点咧带翻去大家最初嘅一个民生议题啦，同埋长者精神健康嘅问题噶。咁随住加拿大人口老化嘅趋势越嚟越明显啦，咁专家提到啦，长者精神健康咧亦都需要被正视。有全国嘅研究显示啊，50岁以上嘅加拿大人咧，有多达 58% 嘅长者咧，都经历紧咧不同程度嘅孤独。咁更加有41%嘅长者咧，系面对紧咧同社会隔离嘅情况噶。阿 Tim 啊，咁医学界咧将呢一个嘅现象咧称之为系隐形流行病啊。咁长者嘅长期孤独啊，究竟会形成啲乜嘢嘅社会问题咧？
11: 有好大嘅问题就话个身体健康啦，本身一路会衰退。同埋亦都嗰个精神健康有问题，咁亦都对嗰个嘅我哋已经好紧住嘅医疗系统呢造成咗好大好大嘅负担。咁我哋本身已经系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亦都要再将一啲多啲嘅资源呢再支持呢班咁嘅孤独嘅长者。咁所以我哋点样帮助佢哋较为减低个孤独感，等佢哋我哋能够关心 佢哋能够走出嗰个嘅一啲嘅小小嘅死胡同咧。

0: 就依个好考喺个政策同埋執行政策同埋坊间嘅人士。咁我觉得呢需要几方面一起做嘅。亦都要帮助长者明白到嗰个衰老衰退呢系一个自然嘅事，同埋要坦然面对自己嘅老化。
1: 嗯，咁嗱，呢班咧原本系社会劳动力嘅中坚分子嚟噶，咁你应该咧喺佢哋嘅第二人生咧得到帮助，而唔应该咧被视为系社会嘅负担。咁我哋下次翻嚟咧会继续同阿 Tim 咧分析一下啦，长者精神健康嘅社会议题，我哋转头再倾。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阿 Tim 喺度。咁我哋讲翻啦，啱啱嘅话题啦，我哋提到咧，加拿大嘅全国数据咧都显示咧，长者精神健康有逐渐走向孤立啦，同埋同社会隔离嘅趋势啊。而喺啱啱嘅今年嘅6月10号啊，卡加里大学嘅公共政策学院咧，亦都发表咗一份咧亚省长者孤独问题嘅本地研究报告。阿 Tim 啊，咁卡加里嘅呢一份报告咧，虽然个结果咧就冇全国数据咧咁悲观，咁但系都非常之值得关注。研究人员咧好有系统咁样将两组数据咧系分别对比咗2022年嘅疫情高峰时期啦，同埋2026年嘅两组数据咧系做咗一个比较，亦都追踪咗啦亚省啦入面咧系由65岁至到85岁长者嘅一个心理健康状况。咁啊，发觉自从疫情以嚟啦，亚省长者嘅一个孤独感啦，整体上系有改善嘅迹象，但系到而家为止啦，仲仍然有大部分嘅亚省长者咧，仍然系缺乏一个社交嘅连结，尤其是系对嗰啲啦刚刚离职啦，或者系身体仍然系好健全嘅一群长者，咁反而咧成为情绪健康咧最脆弱嘅一群啦。咁究竟原因喺边度啦？
0: 嗱，好实际咧，就系一个而家都系个 baby boom 啊，系一路退休嘅年纪啦。咁好实际嚟讲，一啲呢班长者咧，其实佢哋本身由佢哋20出头开始，一路打拼咗超过40几年咧，佢哋都累积咗一啲经验啊，同埋一啲嘅少少嘅财富，起码嘅话咧有啲地方去住。咁当然有一部分咧，亦都比较拮据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亦都有大批咧。不论佢本身系一个嘅初阶个工作岗位、中层，甚至系个高中层方面嚟讲咧，你本身突然之间去到一个60几、65岁度，需要去退休啦，或者系去到50零岁，已经升到一个职位嘅话咧，睇到自己都冇需要再读咩 staff development， 再 advance 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本身亦都有个退堂嘅机会。咁同埋呢班朋友嚟讲呢，好实际，佢哋通常都系20 late 20到30零岁嗰时候呢成家立室嘅。咁子女到个阶段呢亦都已经系会离巢嘅。咁佢哋会系出去做嘢搬走㗎咁样。甚至亦都父母希望佢搬走㗎喎。咁我啲同事都系25、6岁到啦咁样。佢话爸爸希望佢搬走，阿妈就唔舍得，爸爸帮佢搬埋家私走嘅。咁好实际，因为父母都希望佢哋独立。咁呢个同一个中国人嘅观念咧有啲分别，但系把口系咁谂，但系个心态方面嚟讲咧，都会有一种嘅唔系好舍离，同埋接受唔到自己会系步入一个开始嘅晚年。同埋課思到自己呢嗰、那個智力體力各方面呢其實係慢慢慢慢走下坡嘅。咁呢個呢我會睇到就話都自己都經歷呢就係、是、一個嘅突然之間要面對嗰個老化呢一下子之間未必會接受到。咁所以其實佢可能仍然係會返一啲群體，例如話教會到一啲嘅聚會呀、啊、咁樣。但係嗰個孤獨感呢又或者覺得

0: 自己啊，即系老而将至嗰个种感觉咧，就强嘅，应该系，甚至尤其是而家嚟讲咧，嗰、那个经验嘅传承未必人哋会尊重，嗱，呢个最重要啦。尤其是公司开始咗新嘅系统，自己要重新学一个嘅电脑系统，那个电脑系统咧要用 AI 嘅，咁样变咗好多嘢嘅适应咧。呢啲朋友就接受唔到，我自己都经历过，咁一时之间嗰种失落感就大，咁所以喺嗰度我会睇到就话，点解两组数据嗰种孤单感、孤独感同埋抽离感系存在呢？咁亦都系印证一个现实嘅情况啦。
1: 嗯，阿天华，咁我哋大概咧都睇到咧系有两大困境啦，咁包括就系孤独感啦，同埋一个同社会嘅一个隔离啊。咁孤独感系比较主观嘅感受啦，咁但系社会嘅隔离啦，可能同一啲嘅交通配套啦，或者系长者福利制度有关啦。咁喺亚省，尤其是系生活喺卡加里或者爱文顿呢啲大城市嘅独居长者啦，咁同喺农村生活嘅一啲或者偏远小镇生活嘅长者，佢哋面临嘅一啲社会隔离嘅挑战啊，其实系咪有所不同咧？咁大城市嘅一种冷漠，同埋咧乡郊嘅一啲交通不便啊，究竟边一个嘅困难咧系比较难以突破咧？
0: 咁其实如果你话用翻即系喺二三十年前嘅卡加里嚟计啦，或者爱文顿啦，咁其实嗰个嘅人口嘅组成同而家系好大嘅分别喺度。嗱，你如果睇翻转头嚟讲，嗱，呢个我系听啊，都需要有数据去支持，研究去支持。好反对一啲新多啲嘅新移民入嚟咧，好可能都系一啲既得利益者。嗱，呢个好实际。边班系既得利益者呢？就可能已经喺嗰个社会上面打滚咗一段时间，适应咗一个生活嘅条件同埋社会嘅规则，多咗新移民入嚟或者唔同文化人嘅入嚟呢，就觉得打乱咗嗰个嘅即系生活嘅圈子，同埋佢哋带一啲唔同嘅习惯、唔同嘅价值观念、唔同嘅生活方式，咁呢啲朋友亦都未必系好愿意接受嘅。咁呢个呢，我自己本身喺个工作环境里面嚟讲呢，嗱，我都嚟咗系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呢，如果我接触呢一班嘅朋友嚟讲，通常都系我啲家服务对象家庭嘅祖父母，佢就好自然啦， I have hard time to understand you。 嗱，我都份工做咗好多年啦，已经系基本上面沟通都冇问题，但佢哋都喺电话上面呢有咁嘅表达嘅。咁我諗可能就話並非個語言，而係可能就係有啲外來嘅移民呢影響咗我嘅生活。嗱，呢個呢我覺得嗰個研究報告呢就未有睇到呢一樣嘢，但係親身方面呢我會感受到呢一樣嘢，當然需要多啲研究報告去再嚟掌握。咁當然呢就話始終一個嘅長者嚟講，本身係會面對一個嘅即系个衰退、老化，同埋本身咧嗰个嘅即系权力，即系喺个家庭个权力，同埋喺个工作环境个权力，上社会上面个话事权咧系少啲嘅。不妨睇一睇我哋本身一啲嘅即系亚省要独立咧，都可能有呢个现象。咁当然嗱，如果我哋睇翻一个嘅长者嘅孤独感同埋呢个嘅抽离感嘅话咧，我哋咁好重要就话，我哋点关心佢哋？而一班长者嘅话咧，要面对自己嗰个身体同埋社群嘅离去，咁有好多嘅啊啲我哋认识嘅明星、影星到呢个歌坛嘅人士，歌相继离世咧，其实因为我哋本身以往景仰开一啲嘅即系 artist 咧，佢哋要离开啦，其实自己都步呢个后尘嘅，呢个系咁，所以就喺嗰个嘅 aging process 方面嚟讲，其实我哋用一个嘅开怀嘅态度帮助长者认识呢个问题。咁其实呢个观感呢就始终都会存在，但我哋点样能够理解同埋帮助佢容易面对，咁呢个先至一个策略喺度。
1: 咁嗱，我哋再讲下咧，经济压力底下咧产生嘅一啲连锁反应啊。因为近年咧，亚省都面临一个通胀。

0: 或者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对于依靠固定的退休金或者低收入的长者来讲，经济压力譬如一些交通费、食品开支的上升，其实会不会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社交圈子，令这一班的长者走到去一个更加深的一个社会隔离的情况里面？
1: 其实在加拿大呢已经不是太差了，因为基本上面我们仍然有一个虽然是好即是排队，不过有一个医疗的系统。咁起码的话呢在那个退休金方面来讲不需要太过担心，好像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内的中国大陆的地方呢一大笔钱准备那个医疗的。咁呢方面来讲我们没有这个后顾在这里。第二方面来讲呢我哋都有一啲个 OAS 同埋 CPPE 方面，亦都有呢个嘅 GIS 加咧一啲应急呢方面。咁基本上面咧，生呢个嗰个生活成本高涨，但起码嘅话咧都有个保障喺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嘅即系当然同以前嚟讲争好远啊！30年前我嚟嗰段时间讲紧系 Freedom 55嘅。而家你听一啲理财公司所讲就话，我个仔女12、13岁，点帮助佢哋可以俾大学学费，同埋佢首置嘅话咧，我点帮佢？嗱，呢个针对紧而家40几岁嗰啲人，所以个社会结构环境系改变咗。咁但系呢班长者嘅话咧，加拿大一个大嘅问题就话，本身喺主流社会方面嚟讲，唔系咁习惯培育佢哋咧。要储钱嘅，嗱，当然有 CPP 系强迫储钱，亦都有一啲嘅即系社区嗰啲嘅 RRSP 嗰类，亦都系强迫储钱嘅。但系本身喺以往一啲我依辈嗰个嘅人嚟讲咧，要好着力呢个储蓄嘅计划嗰啲咧就比较少嘅。咁所以而家嗰个嘅生活个倒退，同埋面对自己失去工作咧，对呢一班嘅。冇缺储蓄计划，一班个长者嚟讲咧，的而且确系一个问题。
0: 咁近年咧，因为关税同埋外贸紧张啦，省府都频频去削减一啲资助开支，亦都收紧咗啦省级长者去领取福利嘅资格噶。如果省府嘅施政咧冇办法缓解咧低收入长者嘅一个通胀压力，咁起再多嘅社区中心或者办再多嘅长者聚会啦，都可能系徒劳无功。咁下次翻嚟啦，仲会讲下省政府嘅政策介入，系咪可以透过一啲制度咧帮助长者重返社会？咁我哋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节咧，我哋继续讲下人口老化下嘅一个普遍嘅社会现象。咁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同埋加拿大人口老化研究所都发表咗咧最新嘅研究数据，呼吁政府咧要关注一下咧长者嘅孤独感上升啦，同埋与社会脱节嘅一个趋势啊。咁学界咧而家咧积极推广咧一个叫做社会处方嘅解决方案，咁其实就系俾家庭医生咧好似开药咁样，正式帮长者咧转介到去社区中心啦，或者系啲义工嘅网络。呢项机制咧其实暂时只系一个倡议层面啦，咁但系其实已经有部分嘅机构啦进行紧一啲临床嘅试验噶啦，咁比如系 Healthy Aging Alberta 啦，亦都同多个嘅社区中心嘅社工咧展开咗一啲合作嘅计划。阿 Tima， 其实你觉得呢一项嘅措施咧有冇作用啦？如果呢一个嘅机制咧喺亚省执行嘅话，喺基层嘅医疗体制咧会面对一啲嘅咩嘅阻碍啦？
1: 如果我从一个东方社会嘅人过到嚟加拿大咧，就觉得都几好笑嘅呢个系，因为当然我哋喺东方社会环头环尾都有一啲长者嘅服务中心，系嘛，喺一啲个公即系屋村里面一定有嘅。咁点解需要？一个 primary

0: healthcare network， 甚至找一个医务人员处方个长者去参加活动呢？嗱，呢个呢就真係个文化上面好大个隔阂喺度。咁基本上面呢，我觉得就啦，如果咗件个嗰个事系事工系好，个 outcome 个结果系正面呢，任何方法都值得尝试。咁就嗱，但佢有好个现实嘅。我哋本身我啱嚟嗰段时间好难搵呢个家庭医生。其中个原因呢，啲家庭医生本身嘅时间呢就俾一啲长者呢系即系用咗好多嘅。咁其中一个原因我亦都明，因为长者会担心自己嘅健康。咁亦都有啲少少问题嘅话呢，系唔系咩咩嘅啊，当然冇错㗎喎。我都咳咗成个几月啦，系咪有其他嘅问题呢？食咗一啲个 overcounter 嘅药物系冇效，见过呢个嘅药剂师个方法都唔得。嗱，实际上面嚟讲系要见医生嘅。但我都见到啲情况嘅话呢，好多嘅家庭医生讲就话推都推唔晒啦，都要同佢见下面。但咁嘅情况嘅话呢，亦都占用咗个资源喺度。咁所以我会觉得就话有方法能够透过个即係基层嘅 primary care network， 使到长者建立一啲嘅网络同埋参与活动呢，绝对系好事嚟嘅。咁当然就两者啦，嗰啲嘅服务嚟讲系咪 available 啦，第二个情况嗰啲长者佢自己接唔接受去参与啲活动呢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呢就系、是、每个人唔同嘅，有啲系好接受去参加一啲嘅依类嘅活动，打下桥牌啊，参加一下一啲唔同嘅啲 bingo 嗰啲乜嘢，都系一个消遣嚟嘅。咁你都有啲朋友嘅话呢，其实尤其是初老嗰班呢，仍然有个精力同埋有好多嘅智慧。咁其实呢班长者呢，好值得佢哋本身如果系有呢、這个冇必须要系搵食啦，但能够透过佢个经验呢有个传承呢，就绝对系好事。咁但呢就中间嚟讲呢方面个配套呢就唔系太多嘅而家。
1: 嗯，咁啊，天华，其实长者孤独啦，或者与社会脱节嘅情况啦，往往会被社会咧标签成为一种咧系单向施舍嘅一个福利援助啊。咁但系其实呢啲拥有丰富嘅人生阅历啦，同埋时间嘅长者，绝对可以咧为社区咧变成一个改善社区嘅参与者啊。咁其实我哋应该要点样咧去转变一啲政策嘅思维啦？咁等长者从被照顾者咧变成可以助人助己嘅一个义工嘅力量咧？
0: 好实际，我知道 City of Calgary 都有一啲嘅 funding 啦，咁佢亦都系支援一啲嘅社会服务机构，咁然后有啲嘅长者以一个长者嘅身份或者有经验嘅身份呢，系带一啲青少年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好值得去开展嘅。咁尤其是呢，我过去嗰几年都有讲过，有好多一啲嘅系50多岁五六十岁嘅朋友，亦都喺2022至2025呢好大批嘅新移民过咗嚟加拿大嘅。咁其实中间嚟讲呢，都可以做一啲类似正式或者 informal 嘅即係 mentorship program 呢个系。咁其实佢哋本身个工作经验有喺度，咁亦都有一啲嘅新嚟嘅朋友都有啲学识同埋有经验，但喺嗰个磨合呢就需要时间。咁其实如果能够有啲嘅平台可以帮助一啲嘅新嚟嘅朋友向一啲嘅有经验嘅人士，佢哋亦都愿意系倾囊相授啊，亦都可以将个工作经验人生嘅经验呢去教导呢，我觉得系绝对系好事。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呢，我觉得就应该系多啲嘅平台去做。咁可以透过一啲服务嘅机构，或者系一啲嘅宗教嘅团体，或者一啲嘅私人嘅组织。咁但系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其实用个资源唔算得多嘅，最重要有人愿意出嚟呢系去带动。咁另一方面嘅话呢，我见到亦都有啲机构呢，佢哋系有一啲嘅即系50多岁六十岁嘅朋友去学一啲基本嘅维修嘅技能，帮助返一啲更加长者嘅朋友或者低收入嘅朋友，可以由油啦去维修嗰个嘅篱笆啦，到一啲嘅即係其他嘅家居嘅维修呢， 其实呢方面。

0: 未可以帮助到嘅。
1: 嗯，阿Tim啊，咁啊，仲有大概分零钟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咧？除咗省政府同市政府嘅政策介入啊，咁作为一般嘅普通市民或者系譬如邻居啦，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啦，可唔可以用一啲咧最简单又唔会令到长者咧觉得被冒犯或者被标签嘅方法啦，去主动去打破呢个隔膜啦，帮身边嘅银发一族啦，重建一个正常嘅一个社交网络啦。
0: 咁好实际啦，我哋自己居住地方都有一啲系都唔多唔少有长者嘅。咁如果多啲去表示即系啲友善嘅态度，咁或者系可能系话即系铲雪到呢个剪草，如果你隔离邻舍有啲嘅长者帮佢做一做，咁可能有啲长者嘅话呢需要去探一啲亲人离开一两个礼拜，你帮佢手呢留意个门口啊，有咩事你打返电话俾佢，或者同佢收下信，到收集一啲嘅即係啲 fire 呢都系一个表示嘅帮助。咁另一方面嘅话呢，如果系一啲嘅宗教团体到一啲嘅情况之下嚟讲呢，对于一啲长者有多少少嘅尊重同埋关心呢，绝对系好事。我曾经亲眼见过一啲嘅护理安老院里面有啲嘅小朋友喺度唱歌俾佢听到，我见到啲长者呢嗰种开怀呢係我都好大个嗰个即係触动喺度啊，亦都睇到一个嘅生命嘅传承。咁呢个呢我记得係继续做落去嘅。
1: 嗯，咁嗱，对抗孤独咧系一场非常之持久嘅社会工程啊。咁除咗政府嘅施政去介入，咁最有效嘅处方啦，其实系把握喺我哋每一个人手入面，好似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去对待身边嘅银发族，令佢哋觉得咧自己依然喺呢个社区入面一个不可或缺、受人尊重嘅成员。咁今集咧好多谢阿Tim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时事百科。
2: 日本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在大阪出世和长大，自细已经喜欢看书，特别是推理小说，受到日本著名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等人影响，慢慢培养出对创作的兴趣。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毕业后加入汽车零件公司做工程师，一边翻工一边利用工余时间写小说。1985年27岁的东野圭吾凭作品放学后获得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展开职业作家生涯。这个奖是日本推理文学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新人奖，令他一夜之间受到文坛注目。最初几年他仍然保持工程师身份，直到后来决定辞职全职投入写作，希望可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入行最初十几年作品并不畅销，直到1998年凭长篇小说《秘密》赢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进一步奠定自己日本文坛的地位。2005年出版的《嫌疑犯 X 的献身》更加成为他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第二年获得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大奖。这部作品将数学、爱情和牺牲精神融合，无论故事结构定人物塑造都受到高度评价。东野圭吾不少作品都登上畅销书榜，被翻译成中文、韩文等不同语言，当中不少作品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0: 包括变身、白夜行、时生、解忧杂货店等。有理科背景的他更创作经典角色物理学教授汤川学，写成一系列以科学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仔，被改编成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日剧《神探伽利略》系列，在亚洲多个地方都大受欢迎。他另一系列作品《假面饭店》更请来日本男神木村拓哉饰演女破奇案的刑警新田浩介。东野圭吾之所以咁成功，除了因为故事精彩之外，仲因为他善于利用科学知识、逻辑推理和生活细节去设计情节。由于他曾经做过工程师，所以小说入面经常出现科学、数学和物理等元素，令案件更加合理可信。同时他亦关注家庭、友情、亲情和社会伦理等议题，令作品充满深度。不少读者看完都会反思人性和道德。多年来，东野圭吾出版超过100部作品，累计销量突破1亿册。他原定会出版的《永恒的记忆》就成为了绝响遗作。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化啦。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喺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947 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0: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两个单位组成嘅，第一就有 JFFT， 四个话嚟自一个网台嘅主持人啦。另外 YT 部分就有 Yan Ting 啊，佢哋联合组成呢首歌，佢叫做 Syndicate。

始终咧都要听多啲新歌啊，今日会多啲嘅。刚才有首新歌来自 JFYT 的 Syndicate， 这首来自 Kelly 啊，还有吕仲德一起打造的新歌电音女王回归，有这首三秒一生。

听过嚟就 J 风，都系派台歌，近期嘅派台歌啊。歌名叫做《人间缺陷味》。

啱听嚟就 Vienna 黄淑曼嘅 Hey Vienna， 近期睇咗一套戏叫做 Human Vapor， 里面就呢首歌曲嘅出现，我哋有 Southern All Stars。

系啦，近期睇套啊《Human Vapor》嘅日剧当中咧，就出现到呢首歌曲啊，可能大家有印象啊。黎明都有首 Ellie 嘅作品，原曲就系呢首啦。而歌名就系叫做《亲爱的艾莉》，而拖先到以嚟。

0: 当然啊，对比黎明嘅作品有啲唔一样啊，好声嘶力竭啊，佢哋 Southern All Stars， 越拖先可以嚟，亲爱的爱，爱你啊！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都要讲多少少呢套 Human Vapor， 大家睇下有冇兴趣睇。佢唔系一啲即系谂啊，首歌好 sweet 啊，即系讲亲爱的艾莉，但系里边系讲紧一啲好超科超自然科学嘅嘢嘅。最主要如果讲呢首歌点解会喺呢套韩嘅日剧里边出现呢，就系当佢要唤醒一个人间精气嘅武器嘅时候呢，就系、是、需要响起呢首歌。所以讲到精气武器，又好似系啲可能会伤害到人啊，有啲谋杀案出现啊，所以好骑呢㗎。即系咁感觉就系点解突然间又响返起首咁甜嘅作品。但系呢，当你睇套日剧睇到个尾，就明白点解呢首歌佢要出现。咁啊，都系几有趣嘅套日剧嚟㗎，睇下大家有冇兴趣睇呢，叫 Human Vapor。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都可以 send 啊，恩妮姐姐嘅作品入嚟啦。咁啊，都好多听众分享啊。咁啊，琴日都有位听众话咧，又系咧呢、這个，又系呢、這个暴露年龄嘅时候啊，几大就系话咧，啲歌咧系 Google 翻嚟嘅。我相信系啊，我相信大家都系用你嘅 Google 嘅脑袋Google 翻嚟嘅。所以唔緊要，但係呢好多我都真係唔識，我琴日都喺度做下功課，所以琴日聽到嗰首七級半地震呢，我都覺得好正啊。即係我都想聽下當時恩妮佢有幾多啲唔同嘅曲風嘅作品出現啦，咁猛咁聽啦。有啲其實又係聽過，不過又係唔知歌名。咁所以我都有做下功課，亦都好多謝聽眾呢都有 send 一啲佢哋所做嘅功課啊。即係可能佢哋深刻嘅記得嘅鍾意嘅，同埋一啲可能回憶殺嗰啲，尤其是呢都唔少聽眾呢分享一啲恩妮呢同羅文合唱嗰啲歌，咁都 ok 㗎，合唱歌都 ok 㗎。咁睇下係啦，去到星期四五啊，邊啲冇咁多票數就星期四出現，但係邊啲多票數聽眾投選出嚟呢，就會係有呢、這個我唔係話事榜，但係都係首要啊，睇下歌曲歌量啊票數多唔多，咁多呢先至可以有機會做到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啊！
2: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再。

0: 佢系詹正平。
1: 和缘分交错，断离糊涂日子，很高兴认识你。
0: 近期嘅派台歌，歌名就系很高兴认识你。继续落嚟，我哋都系继续新落去，新歌落去，我哋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因为呢咁啊呢位我哋听众宝珠啊，我知道呢佢呢位Kitty 姨啊，咁啊近期呢身体唔系好舒服啊，咁啊希望佢可以好快好返啦，可以好快咁精神返。咁啊另外呢佢嘅妈咪，宝珠嘅妈咪呢

都想送呢个祝福咧，俾佢呢个认识咗60多年嘅老朋友，咁啊，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起嚟，咁啊，精神起落，快啲好翻，之后咧，佢哋可以再一齐去饮茶聚会啊！

嚟自有宝珠嘅点唱，送俾 Hitty 姨，咁啊送校长嘅朋友俾 Hitty 姨听，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永远都系最好嘅老朋友。咁啊，亦都祝 Hitty 姨快啲健康起嚟啊！咁啊，等你哋可以再去饮茶啦。

众，我哋有，我以我所知，好似 Hitty 都鍾意佢嘅歌嘅，送多首啊！我哋有学友嘅歌，真情流露。

嚟咗学友，真情流露。如果各位听众你有啲点唱想小弟帮你去送出去嘅话呢，咁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嘅。啊，留去 MetaFan 啦，或者你 IG 我都得啊。好啦，要带嚟欣妮姐姐嘅歌啦。呢首呢琴日就未有人点，所以今日就俾我揀咗啦。我哋有欣妮姐姐同埋呢个儿童合唱团带嚟嘅老兵花。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本国六月商品出口按月增长 0.4%， 达到775亿，创历来新高，主要受黄金出口大幅增加带动，而进口则微增 0.2% 至736亿，同样创新高。另商品贸易顺差从5月的37亿扩大至39亿，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贸易顺差。如果以实质出口量计算，六月出口按月增加 1.1%， 进口则下跌 1.5%。 统计局指出，由于加拿大对美元平均汇价按月下跌 1.7 美分，是自2022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令加元计算的贸易额上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及进口实际分别下跌 2% 及 2.1%。 出口方面，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按月大升 16.5%， 升幅最高，其中未加工黄金、白银及铂族金属出口急增 27.9%，主要受惠于出口英国的黄金增加，以及海外投资者购入本国持有黄金。铜矿及金矿出口也上升 20%， 创 9.3 次亿新高，主要出口至日本、中国、芬兰及南韩。汽车及零件出口则按月增加 4%， 连续第五个月上升，其中乘用车及轻型货车出口增加 4.5%，是自2025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反映本国汽车生产持续回升。能源产品出口按月下跌 10%， 抵消部分增幅，当中原油出口下跌 11.1%， 主要受价格回落影响。精炼石油产品出口也下跌 16.9%。 进口方面，电子及电器设备和零件按月增加 11.7%， 成为带动整体进口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中电脑及周边设备进口大增 59%， 创历来新高，主要因美国数据中心处理器进口增加。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进口比去年同期高出 36.7%。 按贸易伙伴分析，加拿大六月自美国进口增加 3% 创新高，出口美国则增长 0.3%， 令对美贸易顺差从5月的111亿元缩小至100亿元。至于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逆差则由74亿元缩小。

0: 小至61亿元，主要因来自中国、南韩及德国进口减少，而对英国黄金出口增加所导致。本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今天起正式生效，新法律针对影响本国各级政府政策的个人及实体，必须在14天内向联邦政府作出登记，违规者最高可罚款100万。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 Anton Bockman 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 Gary Anand Sangri 汇报。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天内登记申报，至于今天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10月3号前完成注册。新制度由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负责管理，涵盖联邦、省、地区及市政层面的各种政治影响活动。新法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的详细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及联络人资料，以及安排的描述、开始和结束日期，或提供的报酬，涉及的政治或政治程序，以及影响活动的类型。如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也要提供平台名称、用户名称及相关群组或频道的连接。公安部长 Gary Anand Sangri 强调，新措施要求所有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这在影响本国政治或政治程序之个人或组织必须进行登记，有助提高透明度，让国民了解正在试图影响加大民主制度的人。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由前总理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政府在2024年6月立法确立，原本承诺一年内开始，但卡尼政府执政后一直没有落实执行，遭外界批评。联邦政府之前估计，本国目前有超过2400个个人或企业外国代理人。美国早在1938年已经设立类似登记册，澳洲在2018年跟随，英国则在2023年立法，并在去年生效。本地方面 ，BC 省府今天就本省山火状况召开记者会，截至今早九点，全省共有37项疏散令生效，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在记者会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省新增102场山火，其中15场是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目前超过1000名人员投入山火应对行动，除了来自阿省魁省、爱德华王子岛及育空的支援队伍外，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昨天抵达本省，稍后也会有澳洲消防员到本省协助支援。
1: Throughout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over 1,000 personnel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fight in our wildfire response effort, and then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re arriving this week, including from Mexico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Australian crews will also join in supporting our efforts as well.
0: 省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就呼吁省民做好准备。为每位家庭成员包括宠物准备好应急包，并通过网站 emergencyinfobc.ca 留意山火的最新资讯。
2: Even if you're not under alert yet, have a grab and go bag ready, pack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household, including your pet. Stay informed through emergencyinfobc.ca。
0: 目前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是 Vernon 一带 Copetuck Creek 及 Bradley Creek 山火持续燃烧。 Okanagan Indian Band 酋长表示，有约230个住宅被焚毁，当中 Copetuck Creek 山火自上周五迅速蔓延，目前燃烧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周末假期阵风更一度高达每小时115公里，加速火势扩散，产生大量山火浓烟，并扩散至大温地区。大温地区今早天空一片橙黄色，烟雾遮蔽阳光，环境部指大温地区空气质量为高风险，呼吁居民避免剧烈户外活动，长者儿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更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同时环境部也向 Chilliwack 及 Hope 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气象预测显示， BC 省内陆及南部地区未来几天仍会持续高温干燥，增加山火风险，但未来的雷雨和强风有望比较早前减少，可以降低因雷雨引发山火的机会，也可以减少强风加剧火势。联邦政府正在推动将建议中的西岸输油管项目指定为国家利益项目。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项目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同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8月1号在加拿大宪报刊登的公告，将9月18号定为提交关于项目是否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截止日期。建议中的输油管项目已经提交至政府重大项目办公室。

0: 阿省政府被列为计划发起方，管道会由恒山石油管公司、阿省石油行销委员会以及 Pembina 管道公司共同拥有。Pembina 持有项目 10% 股份，同时拥有在管道投入营运后购买额外 10% 股份的选择权。公告说，政府监事务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会与阿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推进项目，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有环保组织批评联邦政府在长周末悄悄启动上述程序。组织发言人说，在周末期间，当全国各地民众都在应对肆虐的山火、严重洪灾以及热浪的后续影响之际，总理卡尼却悄悄推进上述石油管计划。建议中的石油管是联邦政府与阿省政府之间的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从阿省输送到 BC 省三角洲附近的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
1: 国际新闻。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潮。根据西班牙政府统计，过去四天已经有大约69500人返回摩洛哥，但当地仍有大约3000到5000名移民滞留，收容系统几乎瘫痪。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大批移民在休达海滩扎营等待后续安置。当地政府表示，成人和未成年收容中心都已经超出负荷，尤其有数百名未成年人急需安置。许多移民表示，由于商店关闭，缺乏食物，加上遭遇当地居民排斥，也无法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暂时留在休达。这波移民潮从上周四开始，西班牙官方统计境内已经有72人死亡。西班牙指出，能迅速遣返大批移民主要归功于和摩洛哥的合作，不过休达地方首长批评摩洛哥纵容大量移民越境，摩洛哥则反驳，认为西班牙7月8号一项限制立即遣返非法入境者的法院判决削弱边境吓阻效果，才导致大量移民涌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将研议加强对摩洛哥的技术和财政支援，提升边境管理能力。这起事件也是欧盟今年6月正式生效的新移民公约所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表示，美伊正进行磋商，有望在今天或明天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允许商船自由航行，令局势进一步趋向稳定。又指已经看到相当多船只离开海峡。贝森特在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被问到伊朗能否收取通行费，他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海峡将实现航行自由。他又预料，之后能源、肥料、成品油及各种工业气体的价格都会下跌，市场届时可能将出现大量相关交易。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在记者会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取得进展，但仍然未成定局，希望短期内达成协议。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公布第二季亮眼财报后，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这两家公司赚太多钱，要求业者调降零售汽油价格，把部分获利回馈给消费者。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受到中东战事推升油价影响，石油公司获利大增，但是他不乐见这种情况。他强调自己支持自由市场，但是两家公司应该降低汽油售价，减轻民众负担，并且预期如果伊朗冲突落幕，油价将大幅回跌。根据财报，埃克森美孚第二季净利达到145亿30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增加超过一倍。雪佛龙净利则达到121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5亿美元，成长超过四倍。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大约每加仑4.1美元，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已经上涨超过30%。美国石油协会表示，油价上涨主要受到全球供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运路线局势紧张影响，不是任何单一企业所造成。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俄罗斯南部黑海沿岸克拉斯洛达地区一个热门海滩遭到无人机攻击，俄方指出有7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另有4人受伤，其中17人住院治疗。社群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飞向海边悬崖后爆炸，当时海滩有不少游客戏水。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蓄意攻击平民。部分乌克兰媒体表示，无人机可能遭到电子干扰偏离航线。也有目击者说，爆炸前曾经听到

0: 防空火力射击声，目前不清楚无人机原本的攻击目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解除驻美大使斯特法尼希纳职务。斯特法尼希纳随后表示，辞职是基于个人因素，他形容担任驻美大使是职涯最高荣誉。斯特法尼希纳去年七月才上任，曾经担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由于乌克兰高度仰赖美国提供武器跟情报，驻美大使的职位格外重要。泽伦斯基还没有公布继任的人选。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特法尼希纳正在接受反贪腐机构调查，但是还没有遭到起诉。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明年七月起实施。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停车系统。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也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持续完善自动驾驶试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菲律宾国防部日前谴责中国，质疑菲方监管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只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林健批评有关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他指出，菲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菲律宾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小撮人以菲国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菲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指中国军事动向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又指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演习可能是演练以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新闻发言人陈曦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他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攻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他又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台湾新闻。
1: 台南市卫生局验出东山区巨星制油工厂贩售的东山苦油茶苯偏醚含量超标。中广记者报道。
3: 嘉义市卫生局指出，台南市东山区巨星制油工厂贩售的东山苦茶油产品验出的苯偏醚含量为每公斤 2.1 微克，已经超过法定标准。稽查后确认，巨星制油工厂的问题油是在去年9月和今年3月向嘉义市原发制油工厂购买，一共7桶126公斤，之后再分装贩售。原发制油工厂业者在接受嘉义市卫生局稽查时说明表示，去年9月售出的苦茶油不是自行制造，厂内已经没有库存，而今年3月售出的苦茶油则是在1月27号向台北市某公司购入之后，桶装每桶18

0: 开发，历经三任县长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正式动土开发。虽然我们强调北彰化传统产业林立，但是和工业区却相当有限，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才会积极推动打铁做产业园区，地方各界以及环保团体却忧心会引来污染产业，导致澄清抗议事件不断，才等到顺利动土开发。县府将会严守平经济重环保促创新的理念，引进低污染的精密产业，更规划餐饮便利商店来完善园区以及临近住宅区的生活机能。台湾公司副总经理蔡东林则特别感谢黄美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积极开发打铁厝产业园区，活化台塘的土地，未来将会持续秉持只租不售的原则，和县府密切的合作，携手来促进地方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记者李和熙在彰化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8度，没有降雨几率。周四天晴，最高26度，最低18度，降雨几率 1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也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音乐国道

0: 我哋一齐唱感动阿 Albert 好嘛？嚟啦，
1: 三十三啊！
2: 可以继续举起你哋嘅星星，系啦。

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Fine point, fine end, 却仗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主子可怜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莫负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

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年，便针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人，佢不敢来过问。佢有金玉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渴难饮啊！文章不换钱。

为臣他连心家中浓之可飞腾，谁教穷人不去沾风就向富人问，谁不势利何处无足尘，当路浓卖酒半饱上聊生，文章应代价你何必贱卖文，不哪里

0: 平日你艰苦避常，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的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是你的生辰。
1: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0: 妻你貌美如花，是你应享尽人间福幸，无奈我累妻遭祸之，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1: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知我并冇畏难之感。是千千的肉兽，为是我永远都不被奸臣啊。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唯是我问心都不忍啊。
1: 不怪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嘅。
0: 估不到呢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

运。古来姓名之士，终日都系陷林前身。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系断难晓福而待等噶。守得云开就见雨，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0: 你为求自发，搞到胡天
1: 大英
0: 我系屎屎一样，如果冚完立腹拍脚，你就乱犯呢无谓利益，你难道得咁交翻？唔知输尽了几多金钱啊！我真无眼，大英，
2: 哎呀！

嘿咦嗨咦所以来也烦你老公都是贪得几大大了不叫你大

0: 变咗火官个盲公，真正系无眼大耳，仲讲乜逢春不得，有利已回归，万金明珠都丢晒落当楼啊！嗰、那个废桶低落，个的金银啊玉器，咩换你一沓当飘花行礼。事不可忍，都难尽计落。
1: 从今我当佢黄总脚不丢提系啦。
0: 系咯。

满

0: 才许你将一望。
1: 老爷，难道他们今日就要将你？
0: 辛苦周公，起一惊，干戈落落是周正。山河破碎风泡碎，身世逍遥雨打萍，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娘女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耻，留取丹心照汗青。夫人看吧，
1: 白龙一哥，红叶定人，万叶随意，为妻一尊，所以人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随住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未来几日天气趋于干燥，可能会发生更多山火。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预计气温会升至摄氏30度左右，加上冇落雨，预计星期四会出现干雷暴。佢话如果情况一如预期，省南部内陆地区会发生更多山火。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15宗山火，当中大部分在省南部内陆。现时值得关注的6宗山火全部在省南部内陆住宅区附近。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逝世，终年92岁。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Roy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在向加新社发出的电邮中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在1952年加入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而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而且首次亮相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ews。在他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就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任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在2011年8月底退休。Bell Media 的 CTV News 副总裁格雷 Richard Gray 发声明，说罗伯逊为 CTV News 和加拿大的新闻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里面和观众建立了真挚的联系，在报道加拿大以至是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他的声音都令人感到安心，而他在 CTV News 所建立的标准和价值观得以延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昨日进行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

0: 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
1: 香港新闻方面，芬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涉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4亿。香港电台黄斌南报道。
2: 芬 Coffee 投资骗案，港澳警方早前拘捕8人。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说，已经收到50多个苦主求助怀疑受骗，加上他们的下线涉及人数数以百计。有苦主说，当初经介绍拍短片赚钱，其后慢慢被游说加入计划，透过做任务和入金赚取回报。
3: 7个月60多万可以攞返140万的利润。咁當時我真係佢俾佢游說咗，
4: 佢就講到明，好似銀行定期咁，到期嘅時候穩穩陣陣攞翻本金同埋利息。咁既然穩陣嘅投資，咁我就借咗兩次錢，足足19万，1蚊都唔留咁，全部抌曬落去。咁大概總共60万，係我嘅多年嘅積蓄，加埋借貸嘅全部身家。咁喺今年7月22号，身边好多嘅朋友都已经提唔到钱，咁我仲寄望自己7月28号到期嘅项目可以例外，但系到期之后提款嘅通道直接关闭咗，咁我60多万嘅资金一夜之间冻结咗。
2: 有苦主就话唔认为今次参与计划系投资，自己过往亦都未听过庞氏骗局。
3: 我好記得呢，我哋嗰個老總同我哋講，呢啲任務呢就唔係投資嚟嘅，我哋參加呢啲任務呢就係因為我哋成為咗呢間 Fun Coffee 嘅會員，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呢就好有福，所以呢呢啲嘅任務呢就係俾我哋呢是利益我們的，根本就是即是益我們這樣的。我以前沒有學做過生意那些的，我也都沒有出來打過工，所以我也都沒有聽過什麼叫狂而詐騙。今次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即是這樣的騙案的這個局啦。
2: 這3个苦主連同他們的團隊報稱損失合共超過2450万，吳傑莊就希望政府可以多管齊下，
5: 希望呢就我們這一類的事件呢就會不會可以在凍結資產和即是提出這個警示呢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PP 停了，啲款項就會

0: 卷走咗啦，因为你一日未警示呢可能都未停㗎嘛，啲庞氏骗局仲喺度碌緊㗎嘛。咁如果同时冻结到呢啲资产呢，咁我相信呢就苦主朋友们能够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项呢机率会大好多。呢个案件都系跨地域性嘅，希望尽快呢可以联络到国际刑警，同其他譬如等提到嘅新加坡啊、越南啊等等呢等地，会唔会可以尽快可以找到究竟集团的首脑是哪个，尽快将他绳之于法，最好就是尽快能够追回一些骗款和我们的受害人有一定的交代。
1: 他又呼吁如果有其他人怀疑受骗应该尽快报警。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46。晚间主要是天青，局部地区会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展望星期五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都是一成。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呢依家6°C 16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利今日系继续有阳光，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三成。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有14度。

0: 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8月5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汪慧贤温哥华。过去呢两日咧气温咧系比较热一啲咧，但系咧就喺寻日咧就见唔到太阳啦，因为烈烈落落嘅山火影响啦，咁整日咧都系被呢一个烟雾咧嚟到笼罩住。咁虽然话咧系笼罩住见唔到咁嘅太阳，但系咧嗰啲紫外光指数都好高，好似今日咁嘅紫外光指数咧系有8嘅，所以大家咧户外活动咧要查翻啲防。咁尋日嘅空氣質素啊麻麻地，所以如果大家有支氣管炎啊或者係呼吸道有問題嘅話咧，盡量係少出街，留在咧係家中，咁就係最穩陣啦。喺今早節目時間裏面，第一首為大家帶嚟嘅作品，我特登係揀選咗一首咧，係來自啱啱前日咧去世嘅一代影星葛蘭姐姐嘅作品。佢嘅電影咧，好多朋友都可能睇過。咁啊，雖然咧佢飾演咗係60年啦，但佢嘅歌曲咧仍然係脍炙人口啊，係至到今時今日好多朋友都喜歡嘅。咁啊，特別係以下為你揀嚟呢一首歌咧，亦都被荷里活嘅電影啊《Crazy Rich Asian》咧都選入。咗喺佢电影里边咧，系作为咧插曲啦，亦都有好多嘅其他歌手曾经翻唱过啦，亦都有广东版嘅歌曲都出现过嘅。冇错，今早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葛兰嘅《我要你的爱》。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听过一首系张学友同陈慧娴合唱嘅《接近》，接住呢一首人合唱嘅作品又来自张国荣同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多华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继续有阳光，不过咧系烟雾比较咧系多一啲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呼吸道有问题嘅话咧，尽量都少出街，留在家中。今日最高气温会去到咧系呢个23度，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都系冇嘅，晚间又会天清，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最低气温有15度，出边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新闻之前为你送多首二人合唱嘅作品，有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话，他们同大湾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工人的工会话，由于上星期发生的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市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Grab 公园附近发生，直到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湾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没有超标。总理卡尼在安省多伦多宣布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新措施。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预期今日在多伦多下午联同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新措施。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在下午联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参观一个公共运输站。另外，省长杜格福特预计今日会宣布士加堡西南选区的补选，而且有可能一并公布另外两个出缺选区的补选安排。
1: 国际新闻方面，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菲律宾棉兰姆岛以南海域当地中午12点14分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姆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说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建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3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在香港新闻方面，国泰说暂时无意调整现有对冲政策。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3: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4: 如果油价是以而家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但是呢，当然油价的升幅呢，其实我们都是很难预见，我们都会随着市场的变化，我们作调整。

0: 至于香港快运撇除财务支出净额，税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6%。林兆波话有信心香港快运未来可以转亏为盈。
1: 起码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实都系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过早去讲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运嘅业绩咧系越嚟越系进步。
0: 集团又承诺未来投资约1500亿元喺机队、客舱、贵宾室产品同埋数码创新。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噶，唔好俾呢啲烟雾咧系笼罩住咧，就觉得个紫外光咧唔系咁强烈啦，所以咧外出都要搽翻啲防晒。今日咧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会天清，局部地区会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46。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5度。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5: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6: 1470961太台新势力
5: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7: 961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下以谁辜，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糊涂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志愿，只口冲动在乎，还无言计命发苦。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早晨，星期三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嘅。好在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经常去为大家咧派嚟一啲最新嘅作品，等大家咧认识多一啲啦。好在刚才呢一首詹正平嘅新歌《陈眼些少》都会同大家咧系推介嘅。咁啊，讲到咧系新歌，接住为大家带嚟咧两首嘅新嘅作品啦。首先呢一首歌系来自张德兰嘅，咁大家咧应该咧喺我嘅娱乐即系先嘅环节里边啦，都有咧听过。张德兰咧喺过去嘅5月喺香港红馆咧开咗一场咧系入行60年纪念嘅演唱会啦，大受欢迎啦。咁接住好快又喺澳门啦，喺8月22日咧就会开佢嘅演唱会，跟住就会去广州啦。然之后咧仲会嚟埋咧系美国添，唔知道会唔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咧？咁就最好啦。喺呢个时候为你带嚟咧张德兰咧特别为入行60年咧系灌录咗呢一首嘅新歌，名字叫做《惜缘》，即系珍惜缘分啦。

接住呢一首嘅新歌咧，系来自亦都好快脆咧，系开演唱会嘅冯素波阿波姐嘅。咁啊，佢将会喺嚟紧呢个星期五喺香港咧就开佢嘅呢个风波。是情未了的演唱会呢，也庆祝他82岁生日，在正日这个星期五呢在香港呢是举行的。所以特别呢是为了这次演唱会也推出了呢以下这一首的新歌，叫做80后存在。我听说呢在香港开演唱会之后都会来到美加演出的。

0: 冯绍波嘅新歌名字叫做《八十后存在》，将节目时间带嚟星期三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09啦。接住呢一首嘅新歌咧，系来自本地嘅制作嘅。咁啊，较早前咧，大家听咗宣传声带，我哋嘅音乐推介系派台新势力咧，系出现咗佢把声音，佢系詹正平。佢嘅两首嘅作品咧，曾经咧系赢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中文歌创作大赛嘅冠军嘅。咁啊，最近呢一排都推出好几首嘅新歌咧，我都有喺节目里边为大家咧推介过啦。好似扬州瘦马咧，我系非常之欣赏。而最近咧亦都推出咗一首嘅新歌，值得推荐俾大家，名字叫做《很高兴认识你》。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0: 即日先。
1: Angela 许正允早前就到内地佛山拍摄第一集的街头音乐挑战微综艺，叫做《音乐召集令》。节目的玩法很创新，将舞台搬到去街头，歌手需要陌生城市里面限时60分钟内亲自落区召集。

观众，累积至到是指定的人数才可以解锁舞台进行演唱，否则舞台就会随即是消失，宣告是挑战失败的。整个的召集过程完全是没有剧本，极为考验歌手的真实功力。许靖允这一次空降佛山千灯湖，他由环宇城出发，沿途亲手派发传单和专属的手环，并且落力向路人介绍节目的规则，获得大批市民热烈的支持。为了顺利达标，他更加接连奔跑去到保利水城的时光会和灯湖西街等几个热点的地方来进行拉票，展现出认真而且热血的态度，赢得不少途人的赞赏。直到晚上九点钟，终极舞台正式在灯湖西街揭幕，许靖允换上黑色优雅的短裙，搭上红地毯登场，现场的气氛瞬间升温，最终点算入场人数成功达标，舞台获得全面解锁，宣告挑战成功。许靖允兴奋即刻是即场大喊话好癫啊！咁啊，解锁舞台之后，许靖允全力投入演唱，接连献唱《谢谢对不起》、《作战》同埋《回到最爱的那天》三首嘅歌曲，凭住细腻唱功，令到全场观众沉醉其中。现场是挤满了歌迷，不单止台前是站满人，连商场二楼同埋外围亦都围满了观众，场面气氛是高涨的。年63岁的资深演员，有御用恶人之称的电视剧《寻秦记》里面饰演古天乐、项少龙的结拜兄弟的黄文彪，随着今年初电影版《寻秦记》的上映，再唤起观众的注意，人气急升。日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见到黄文彪独自在茶餐厅吃饭，网民就这么写的：《寻秦记》里面的二弟现在转行做仓库，最近是上班经常见到佢。黄文彪曾经喺好朋友系游彪开设嘅徐家传嘅公司咧，系参与相关嘅业务。今年初游彪不幸离世，彪哥为咗故友而留守，协助咧维商打理公司。对于咧系网传出黄文彪转行做仓务员咧，今日彪哥透过经理人啊 Winnie 回复系记者咧作澄清。Winnie 就话咧，寻日咧陪阿彪哥到深圳复诊。朋友咧话俾佢知，网上有彪哥转行做仓务员嘅传闻，想唔到传闻不断发酵，扩展到内地同埋台湾嘅传媒报道，所以有澄清嘅必要。佢就话黄文彪嘅正职系演员，系唔会变嘅。咁至于咧帮游彪嘅徐甲全公司只系兼职，但系咧就冇转行咧系做仓。咁啊 ，Winnie 咧就话，虽然咧工厂大厦有唔少嘅货仓，彪哥翻公司咧系在工厂区，但系在工厂区嘅茶餐厅食饭不一定咧系做仓务员嘅。由于患上帕金逊症嘅初期啦，黄文彪咧定期要翻内地咧系复诊。问到佢嘅经理人啦，目前咧彪哥嘅健康状况，佢就话，昨日复诊的时候，医生说药物治疗是见效果，他的状态很好，近日内地和香港也都有工作在接洽。陈伟霆晚出席剧集《非分之罪》的饭局，同场仲有刘佩月、何佩嘉、阮浩宗、善立文、吴伟豪同埋一班幕后嘅人员。陈伟就表示，鉴于呢个剧多个嘅单元都大受好评，所以打算自掏腰包请剧组用餐庆祝。佢期待若果日后呢个剧开拍续集嘅话，能够同其他单元嘅演员合作，并且饰演反派。佢就自然话咧，坏人聚集喺一齐肯定系过瘾嘅。前无线资深监制兼企剧组的制作部经理梁才远、才叔离世，陈伟坦言就话极为伤痛，是感叹痛失多年的良师益友。他说郑则仕是才叔的御用演员，而他和 Ken 哥的交情甚深，因而是获得才叔的提携，我们私下亦都经常是聚会的。闺蜜朱晨丽早前就约满咧系离开 TVB 啦，陈伟就力撑对方年轻而且咧系具备潜质，无论去到边一处发展都应该能够有所发挥噶。对于朱晨丽早前透露已经有意中人，陈伟就不知道对方是否准备结婚，话唔知道噶，仍需要等待佢点头先至咧系可以嘅。咁总之只要咧佢开心就好啦，叫佢咧系快啲生 BB。

梁咏琪今日就现身电台啦，佢就表示2026年系多产嘅一年，除咗咧巡演舞台剧、参演剧集，仲有推出全新嘅国语专辑同举行演唱会。目前佢正系积极筹备11月嘅三场红馆演唱会，以此咧作为庆祝佢加入乐坛30周年嘅重要环节噶。梁咏琪就透露申请场地嘅时候曾经略有波折，原本未能够攞到呢个档期，后来机会又再次降临，就即刻把握。因为呢佢嘅首张个人专辑《爱自己》係喺1996年11月11号呢係发行嘅，能够呢一个档期开 show 极具呢係意义。佢就话演唱会嘅流程呢係编排呢花咗唔少嘅心思，到时将会同歌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打造呢好似嘉年华一般嘅派对。梁咏琪又预告即将推出自从2009年之后全新的国语大碟，其中收录的单曲《远距离》已经面世。他就表示新歌让自己回想起当年同西班牙籍丈夫 Sergio 是远距离恋爱的点滴，并且透露歌尾的尾段加入彩蛋。他说监制希望歌尾有一把声音接听电话跟他都互相呼应，因此他特别邀请丈夫是献声讲一声 Hola。 讲及到会不会邀请女儿就担任演唱会嘉宾，梁咏琪就透露女儿目前正在考虑之中。她又问她会不会有兴趣一起跳 hip hop 舞，她就表示需要考虑。她其实相当喜欢跳舞，或者让她在某个角落跳舞亦都会为有份参与而感觉到开心。梁咏琪就说年仅11岁的女儿 Sophia 遗传了父母的高挑身材，现时已经能够穿到她的裤了。她亦都感叹说早前 Sophia专程飞到去上海度假，陪他进行舞台剧的巡演半个月，有家人的支持和体谅成为他全力冲刺的最大动力。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了，这个时候为你带来有支持梁咏琪的这一首《高妹正传》。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5: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还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6: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7: 老婆咁夜仲出街
8: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7: 咁夜都仲有牙医？
8: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7: 咁真係劲方便喎。
8: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被控违反六项亚省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罪名，涉及2024年即时拍山火期间，一名山火消防员执勤的时候被倒塌树木击中身亡的事件。死者是24岁卡加利人 Morgan Kitchen， 他在2024年8月3号参与扑救即时拍国家公园附近的山火期间，被一棵倒下的树木击中，同行的队员即刻为他抢救，其后由直升机送往加拿大公园部的设施，但最终不治。职安部门经过两年的调查之后，今年7月29号提出控罪，指控包括亚省政府未有充分评估和控制工作场所危险，未有为工作人员提供足够训练，以及未有采取合理预防措施保障消防员安全。代表省府的山火消防员亚省公务雇员工会表示， Kitchen 的死亡对同僚造成深远影响，今次提出控罪再次反映前线消防员每日面对的重大风险，要求雇主改善危险评估、培训和安全程序。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亚省受访者支持立法禁止在洛基山东坡 East Slope 展开新的煤矿勘探和开采活动。结果反映早前推动的民间倡议 Water Not Coal 这种请愿，虽然未达到签名法定门槛，但保护水源和

0: 埋限制煤矿发展的诉求仍获相当民意支持。过往的民调呈现相若的趋势。在2025年一项省级的调查里面 ,54% 受访者反对在东坡采煤，另外 63% 认为基于食水安全、野生动物和康乐价值，即使省府可能面对煤矿公司的法律诉讼，仍然应该维持保护措施。另外一项的访问大约1000名亚省居民，李杰研究所的民调就显示，只有 23% 支持东坡煤矿勘探，另外 77% 担心污染水源。亚省王家骑警表示，在8月长周末加强了道路执法期间，总共发出1107张交通告票，并将90名涉嫌受酒精又或者药物影响的司机带离道路。期间全省王家骑警管辖地区记录得28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以及5宗致命车祸。執法行动在7月31到8月3号进行，所有告票里面涉及513张超速、27张分心驾驶、另外20张没带安全带。在90名被检控的司机当中，59人未能通过即时的路边酒精检测，另外13人被暂停驾驶24小时。另外亦有4名新牌和商业用车的司机因为违反酒精以及零售药物规定而遭到处分。亚省食品及农业企业 Sunterra 旗下大部分的业务正进入被法院监督的出售和引入投资的程序。公司旗下包括超级市场、养猪场、肉类加工和其他农业业务。潜在结果包括出售全部或部分资产、引入新的投资者，又或者再透过融资维持部分业务。事件是源于亚省国王座法院今年1月的民事裁决。法官裁定 Sunterra 企业旗下的加拿大和美国公司透过大量跨境支票往来，人为填补银行账户资金短缺，构成大规模支票循环套现，令美国农业贷款机构 Compeer Financial 损失大约3500万美元。法院形容有关操作规模非常惊人。 Sunterra 曾经上诉，辩称贷款机构了解并接受有关支票的运作方式，但亚省上诉院在4月拒绝有关的上诉。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亚省省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急性咽喉炎发病迅速，唔话只要感觉到咽喉干燥灼热，跟住明显疼痛，其实吞咽嘅时候会加剧。好多人伴随有发烧、头痛等等嘅全身症状。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系急性咽喉炎嘅主要病因。针对急性咽喉炎有两种方法，快速链球菌检测可以15分钟之内得到结果，准确率约摸是 95%， 但会流产 10% 到 20% 的感染病例。由于计阴性的风险，医生通常会在儿童或者青少年快速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之下，将咽喉拭子培养细菌。咽喉拭子培养细菌的灵敏度接近 100%， 是检测 A 组链球菌最准确的方法，但需要一到两日才得到结果。服用抗生素治疗咽喉链球菌感染，能够加速康复，缩短症状的持续时间。有些发病之后48小时之内开始用药，效果会更加好。抗生素能够快速减轻喉咙痛、发烧等等的急性症状。但治疗最关键的原因在预防严重的并发症。风湿热的发生率约为 0.5% 到 3%。通常在未经治疗链球菌感染之后一到三个星期之后出现，是一种严重的炎症，可能会对心脏瓣膜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导致风湿性心脏病。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 发生率有乜系百分之零。

0: 0.03 到 4% 是一种肾脏的炎症，可能损害到肾功能。化脓性并发症受菌直接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导致扁桃体周边脓肿、鼻窦炎、中耳炎，甚至引发危及生命的血液感染。治疗亦都可以降低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链球菌的风险。服用抗生素必须完成整个10日的疗程，即使症状好翻，亦都不能够提前停药。如果导致肠胃不舒服的，可以同时每日服用益生菌。我是思明医生。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3: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4: 刷牙洗面啦，
5: 食早餐啦，
4: 出门口啦，
1: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3: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6: 各位早晨，欢迎嚟到星期三阳光进发嘅时间。今日咧继续有康桥喺度代班嘅。咁呢几日嘅天气咧，确实咧，凉爽嘛。20度嘅气温又唔会话太热啦，咁只不过夜晚咧又真系几凉下，成日都要着住件外套，又或者咧冇太阳嘅时间咧着住件卫衣、长袖衫咧，都觉得咦 OK， 唔会话好热。咁至于咧，我哋望一望个草地，好似干咗好耐啊。今年嘅雨水咧比旧年少咗一啲，咁比较干嘅草地要等几时咧？周末嘅时间咧就会有比较多落雨嘅机会。咁如果你中意咧好天嘅天气，咁好好享受呢几日啦，仲有阳光嘅日子。咁喺周末嘅时候咧，终于我哋嘅上天俾翻啲雨水我哋，因为始终唔能够咧不停咁样咧就系出太阳噶嘛。我哋都要有喺落雨嘅时间去滋润大地啦，令到我哋嘅水塘有水啦。咁我哋先唔会又经历咧制水嘅夏天。

嚟自姚宝有呢一首栽种舞噶，咁啊都唔使制水嘅日子啦，咁我哋可以放心咁去淋花，系开心啲嘅。个花园可以种咧好多唔同嘅蔬果啦、啊花啦，咁啊整下草地啦，多啲嘢做。记得前年咧咩都话唔准用水，又话干旱又唔够雨水，系咪？又话好多山火。嗰一年咧，个花园咧真系乜嘢都冇得睇啊！咁啊变咗咧，老人家好中意退休之后打理呢个花园，喺夏天嘅时候多啲细艺，多啲嘢搞。好噶嘛？咁嗰一年咧，真系乜都冇嘢好搞，又唔准淋花，系咪？如果你淋花咧，隔篱屋又投诉你，系咪又要罚款咁？咁今年就好啲啦，咁啊可以咧就系去淋花啦，可以去种嘢啦。只不过你话如果咧真系要长期咁样去淋到我哋嘅草地咧，哇，好靓嘅绿色咧，真系要用几多水下噶？咁啊变咗咧，都唔想话淋得太劲啦。如果唔系咧，个水费又贵啦，系咪啊？咁唯有就系等呢个咧周末嘅时候有好嘅天气，咁即系。讲开咧，长者们啦，咁喺我哋市内都有好多咧，就系有唐人嘅一啲嘅老人院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社区中心啦，有奇英会啦等等，令到老人家咧一啲嘅长者们可以有啲细艺啦，可以成班人一齐有时跳舞啊、画画啊，系咪啊？写下毛笔字啊，唱下卡拉 OK 啊，学习下唔同嘅一啲嘅知识咧，咁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亦都有啲咧就系日间嘅暂托中心咧，咁大家咧就系做下运动。咁都系可以打发下时间，咁始终咧啲嘅仔女啦、孙仔孙女啦，都有自己嘅工作啊，要翻学，有时都好忙，唔系话成日可以探到嘅。咁啊，变咗咧，搵翻啲同自己差唔多年龄嘅人，咁啊，有啲咧就系互相交流嘅机会都几好嘅。咁喺日本咧，有一间嘅护理中心咧，就打造到一个唔系净系玩下一啲普通游戏嘅地方，而系佢哋打造咗一个充满住竞争力啦，同埋成就感嘅成人游乐。在一个日间护理中心里面，中心里面有红色的地毡、水晶的吊灯，总之就营造到一个很浓厚赌场的气氛。长者一啲嘅中心嚟嘅啫，但系佢哋布置到咧，好似咧 Las Vegas 咁样噶，等佢哋专注于咧，就喺嗰个嘅台上边，个眼神里边咧闪烁住咧，就系一啲系好劲嘅斗志。咁啊，研究指出咧，呢一种带有胜负感嘅情绪波动咧，系活化佢哋大脑神经啦，延缓呢一个认知障碍一个非常好嘅非药物治疗。咁呢个中心咧，亦都会用一啲咧专属嘅虚拟。嘅货币，一旦咧佢哋嘅筹码冇咗咧，就需要完成特定嘅物理治疗，伸展下啦，有啲嘅认知嘅训练啦，咁要乖乖地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去赚翻啲代币翻嚟。咁呢一种机制咧，令到佢哋嘅复健啦，由被逼完成咧，变咗佢哋自发去参与啦，因为佢哋去做运动，咁做多啲锻炼咧，就可以赚啲代币，继续可以喺呢个金光闪闪有水晶灯底下嘅赌台咧，动动佢哋嘅脑筋，发挥佢哋嘅小宇宙。

嚟自林家谦一首《小时候》。既然讲开一啲嘅长者咧，顺便都讲下喺北京啊吓。北京有一个怀柔区呢个地方咧，有两位老友记，一个咧73岁，一个58岁，咁啊一齐约埋上山咧，就系采药。咁两个咧又咁啱得咁巧，即系耳仔咧麻麻地嘅，个听力咧系衰退，有啲问题。咁啊，你知有时入咗个山里边咧，就冇乜信号噶，咁啊用唔到电话，收唔到信号，收唔到电话，所以出发嗰阵咧，佢哋根本就冇带电话。咁啊，两个咧就一失踪咗之后咧，同出边嘅外界咧，咁啊失联啦，人哋搵唔到佢，佢又搵唔到人啦，因为个电话根本就冇带出去。咁佢屋企人咧知道佢哋唔见咗，咁啊即刻报消防啊，报警啊。咁啊消防方面咧就派咗一啲嘅人咧就去搵下。咁啊当然派啲系熟悉个山区嘅人啦，去入山里边去搜寻。咁喺山里边咧，啲路好湿滑噶嘛，好跣噶嘛。咁夜晚嘅能见度又好低啦，咁所以。啲嘅搜救人员咧，一路都嗌住两位老人家咧嘅名，一路嗌佢哋，一路揾佢哋。终于咁啊，喺两位老人家上山超过30个钟头之后咧，系成功揾翻嘅。咁啊，佢哋两个个身体咧都冇乜嘢外伤。咁点解要揾30个钟头咁耐呢？啊，呢样嘢真系唔好学啊吓！原来当地咧流传咗一个嘅传闻。就是话，如果喺山度咧，你听到有人叫你个名啊，你唔好答佢啊，亦都唔可以咧话自己口渴啦，话自己肚饿啊，记住唔好啊咁。咁所以佢哋咧，其实一路都听到有人叫佢噶。咁啊，但系咧，佢哋信咗传言啊嘛，佢咪唔答咯，人哋叫我，我唔答佢。咁佢咧就一路盲中中咁周围摸住咧去前进。咁所以好多次咧。根本佢同搜救嘅队伍咧系行咗反方向，咁所以啦，当你咧即系去到呢个咁极端嘅情况，你入咗山里边迷失咗，你听到人叫你嘅时候，唔好迷信，以为边个叫你，其实系拯救队，希望拯救你啊！

0: 做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3: 交通消息。
4: 各位早晨，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早上8点28分带俾你最新呢一节嘅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经已车多繁忙，而以下地点目前是有交通事故。Country Hills Boulevard, 西行方向近西北 Beddington Trail, 有一宗交通事故，右线经已封闭。28 Avenue 夹北面 Center 街有一宗交通事故。 Spruce Meadows Trail 西行方向近西南85街有一宗交通事故。 Stony Trail 南行方向近东北 16 Avenue 有一宗交通事故，左线经已封闭。Blackfoot Trail 南行方向近东南 Manhattan Road 有一宗交通事故，右线经已封闭，请各位驾驶人士留意。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4: 早上8点30分。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5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呢一节嘅天气报告。今日嘅日出时间系上午6点07分。

0: 分，日落时间系下午9:16。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9%，吹嘅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i.org。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好啦，嚟到呢个阳光新闻财经，有买开股票嘅朋友有冇觉得松一口气啊？五月尾嘅时候咧，呢个标普500啦，系一个高点啦，跟住六月、七月。哇，一路不停咁样啦，有波幅冇升幅，喺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挫到不得了。咁样踏入咗八月份啫，几个嘅工作天啦，由星期一开始，咁一飙翻上嚟咧，就系创新高。所以有时咧美股好得意啊吓，虽然佢有好多嘅起伏，但系如果要咧升翻上嚟嘅时候咧，可以三爬两拨咧，咁就上翻上嚟啦吓，仲创埋一个新高添。咁喺呢两个月里边咧，终于翻去咧超过咗五月尾嘅时候嗰个高位啦。咁至于呢啲大股票又系调整咗呢两三个月啦，个个嘅波动都几大，几十个%，但系又系呢一排呢慢慢呢就系升返上嚟。咁 Plantia 呢，咁琴日呢一个嘅 earning 出咗之后呢，一升仲升咗30%。如果平时大家一年嘅回报觉得5%已经够嘅话，好似 Plantia 咁样，喂一日就俾返30%你，咁咪已经超额完成咗你成年嗰个嘅额囉。至于跟住落嚟，我会比较留意嘅 earning 咧，应该都系 Sandisk 啊吓。Sandisk 呢只股票咧，其实都哇好犀利啊！旧年咧呢个时间咧，佢只不过系42.5嘅啫，一股嘅42蚊多啲啦。咁佢曾经咧喺呢个六月份最高嘅时候咧，去到2,335蚊一股，40几蚊。去到2,300几蚊，系咪好犀利啊？咁当然啦，最近佢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回落啊，都跌咗几十个%。但系谂下，一年前40几，去到呢个2,000几蚊，系讲紧5,000几嘅%嘅，升幅系5,000几%一年。咁佢跌翻几十个%都好正常啊，系咪啊？咁啊，至于今晚呢，至于今日下昼咧，佢都有 earning 啦，唔知道佢会出嚟嗰个嘅业绩系一个亮丽嘅业绩啊，定系已经嘅股价咧提前反映咗咧大部分嘅利好咧。若然系咁嘅时候，就算嗰个嘅业绩好亮丽都好啦，可能嗰个 percentage 咧都唔会改变得好乜嘢。好似早排咧 ，Google 咧佢出咗一份好好嘅一个业绩，但系咧第二日咧都系跌咗10%嘅，因为始终有一啲地方咧系要使钱咧，有啲人咧就都系唔 buy 嘅吓。咁好彩佢又系啦。几日咧三爬两拨又上翻嚟，咁所以啦，点解好多朋友仔都话哇咁大波幅，有时候心脏未必顶得顺咧，咁梗系上上落落系咪啊？咁啊买 ETF 啊，买 index 啊，或者系揾啲专业人士帮自己咧打理自己嘅钱咧，咁啊唔使个心咧咁紧张，俾啲股票扯到你上上落落啊！

嚟自伊人陈卓贤有呢一首嘅无咎，有冇发现啲油好似平翻跌跌啊？之前咧，哇，去到一七几、一八几嘅时候咧，使唔使咁贵啊？即系都喺度挨住咧，唔入油住，希望咧啲油可以低翻啲。咁美国财长同埋卡塔尔官员咧都传出咗一啲乐观嘅消息啦。咁啊，希望有机会短期内咧打仗嘅呢个海峡咧可以重开，达成一啲嘅协议。咁油价回落，梗系可以帮助我哋缓和一下咧通胀嘅压力。咁对于股市啦同埋息率预期咧，都系一啲正面嘅吓。咁啊，油价佢由高位回落，咁啊帮下我哋呢啲小市民啦，咁啊起码啦，我哋而家望到啲 number 都落翻嚟啊吓，一六几、一五几啦，某啲油站都可以见得到。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43，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07，日落时间是下午9:16。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9%，吹的每小时10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3: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交通消息。
2: 各位早晨，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早上8:45，带俾你最新呢一节嘅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经已车多繁忙，而以下地点目前系有交通事故：28 Avenue 甲

0: 面 Center 街有一宗交通事故 ，Spruce Meadows Trail 西行方向近西南85街有一宗交通事故 ，Stony Trail 南行方向近东北16 Avenue 有一宗交通事故，左线经已封闭 ，Blackfoot Trail 南行方向近东南 Manhattan Road。有一宗交通事故，右线经已封闭，请各位驾驶人士留意。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你穿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6: 好啦，继续返嚟阳光进发嘅时间。以往打仗呢多数係炸咗嗰啲嘅油库啦、军事基地啦。但而家伊朗同美国之间呢竟然开始打起呢就係资料中心呢样嘢。伊朗革命卫队呢声称佢哋用导弹去袭击呢个巴林嘅Amazon 嘅云端机房。咁卫星图像都显示呢係有损坏。咁佢哋认为呢啲机房呢係支援咗美国情报同埋作战嘅，咁所以变成一个攻击嘅目标。咁美国方面咧，亦都有向咧伊朗境内一啲类似嘅设施啦，袭击翻佢哋嘅吓。嗱，更加夸张嘅咧就系伊朗之前咧仲公布过一份名单，入边咧有微软啦，有 Google 啦。Nvidia 啦，呢啲科技公司咧喺中东嘅据点，嗱呢个情况咧令到成个波斯湾地区咧搞 AI 啦，同埋大型机房嘅计划咧都好头痛。嗱，沙特啦、阿联酋本嚟咧准备大把钱投资 AI 嘅基础嘅设备，而家发现呢啲咧超级铁皮屋咧原来好难咧防一啲飞弹同埋无人机，因为冇谂过咧打仗会打呢啲地方噶嘛。咁连保险公司都开始咧要重新计计数，因为从来冇操作手册咧，教你点样为一啲资料中心买一个防空保险啊。所以第时咧，再听到打仗嘅消息嘅时候，唔好谂住净系咧炸下嗰啲嘅油库啊、军事基地啊，而家反而啲 AI 数据中心咧，更加系咧大家想系轰炸嘅目标嚟噶。

自连思雅残忍告别式，你的小朋友今年是几号开学啊？不同的学校呢是确实有些不同的大家的开学的时间，但是都是八月尾九月头这些时间啦。咁少过一个月的时候就要开学啦。咁超市亦都开始呢就是买一些文具啊、衫裤鞋袜啦，就咁叫大家买定啲衫开学啊，买定啲文具开学啊咁样。咁如果你的小朋友仲细呢，真係都仲有几多呢啲嘢要去预备嘅。咁如果你的小朋友大个咯喎、可能读大学啦，甚至乎啱啱出生嘅话，会唔会佢哋细个嘅时候你都会储埋好多呢佢哋细个所鍾意嘅嘢啦。嗱，我就会储埋呢小朋友去一啲写内心嘢嘅功课啦，又或者系一啲图画啦，佢一啲喺学校里面嘅相片啦，咁都会珍而重之收埋喺呢个衣柜里面某一啲嘅角落嘅。咁如果你都会有收埋你嘅小朋友啲嘢嘅时候，咦，諗一諗会唔会有啲值钱嘢呢？特别系嗰啲 Pokemon 卡啦吓，因为而家咧成日都听到一啲网上嘅故事啊，就系一啲嘅小朋友咧，有啲阿妈阿爸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啊，咁喺啲阁楼啊，一啲柜里边咧，就系揾翻一啲成廿年前啊嗰啲 Pokemon 卡，咁咪啱咯？呢啲小朋友咪即系啱啱读完大学啊，或者读紧大学呢啲时间咧，咁佢细个玩嘅呢啲卡咧，而家系好值钱嘅吓。咁你可能你话吓系咩咁样？咁呢只黄色嘅 Pokemon 咧，嗰陣時如果佢哋嗰啲仔女啊、孫仔孫女又玩呢啲卡，又有仲喺你屋企擺咗喺度成廿年嘅話咧，俾翻佢哋啊！佢哋會知道呢啲童年嘅卡牌咧，而家如果拎去俾啲收藏家咧，

是一件好值钱嘅事嚟㗎。因为嗰时嘅年份啦版本啦係比较罕有啊。咁加埋呢几年呢啲 Pokemon 卡呢係全球收藏市场里面呢係大涨嘅一啲嘅卡嚟㗎。你搵得返出嚟嘅话呢随时成为一笔啦惊人嘅一个童年资产。咁成家人应该都几开心下。

0: 你知泰伦斯一首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冇错。啲 Pokemon 卡咧，我啲小朋友系一张都冇玩过噶，所以我系唔需要揾，我知道一定系冇。但如果你咧嗰啲嘅小朋友系有玩过嘅话咧，系值得去抄一抄嘅。咁就算唔卖，留翻喺屋企留念都好，都可以拎出嚟大家笑下，开心下啊嘛。好啦，今日阳光进发嘅节目咧嚟到呢一度，听日星期四啦，会下昼1:01，我会翻嚟同大家做呢一个乐而忘返嘅节目，听日下昼见啦，拜拜。阳光进发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嘅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00。
2: 老婆，今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被控违反六项亚省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罪名，涉及2024年即时拍山火期间，一名山火消防员执勤的时候被倒塌树木击中身亡的事件。死者是24岁卡加利人 Morgan Kitchen， 他在2024年8月3号参与扑救即时拍国家公园附近的山火期间，被一棵倒下的树木击中，同行的队员即刻为他抢救，其后由直升机送往加拿大公园部的设施，但最终不治。职安部门经过两年的调查之后，今年7月29号提出控罪，指控包括亚省政府未有充分评估和控制工作场所危险，未有为工作人员提供足够训练，以及未有采取合理预防措施保障消防员安全。代表省府的山火消防员亚省公务雇员工会表示， Kitchen 的死亡对同僚造成深远影响，今次提出控罪再次反映前线消防员每日面对的重大风险，要求雇主改善危险评估、培训和安全程序。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亚省受访者支持立法禁止在洛基山东坡 East Slope 展开新的煤矿勘探和开采活动。结果反映早前推动的民间倡议 Water Not Coal 这种请愿，虽然未达到签名法定门槛，但保护水源和限制煤矿发展的诉求仍获相当民意支持。过往的民调呈现相若的趋势，在2025年一项省级的调查里面， 54% 受访者反对在东坡采煤，另外 63% 认为基于食水安全、野生动物和康乐价值，即使省府可能面对煤矿公司的法律诉讼，仍然应该维持保护措施。另外一项的访问大约1000名亚省居民，李杰研究所的民调就显示，只有 23% 支持东坡煤矿勘探，另外 77% 担心污染水源。亚省王家骑警表示，在8月长周末加强了道路执法期间，总共发出1107张交通告票，并将90名涉嫌受酒精又或者药物影响的司机带离道路。期间全省王家骑警管辖地区记录得28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以及5宗致命车祸。执法行动在7月31到8月3号进行，所有告票里面涉及513张超速、27张分心驾驶、另外20张没带安全带。在90名被检控的司机当中，59人未能通过即时的路边酒精检测，另外13人被暂停驾驶24小时。另外亦有4名新牌和商业用车的司机因为违反酒精以及零售药物规定而遭到处分。亚省食品及农业企业

0: Terra 旗下大部分嘅业务正进入被法院监督嘅出售同埋引入投资嘅程序。公司旗下包括超级市场、养猪场、肉类加工同埋其他农业业务。潜在结果包括出售全部或部分资产，引入新嘅投资者，又或者再透过融资维持部分业务。事件是源于亚省国王座法院今年1月的民事裁决。法官裁定 Sunterra 企业旗下的加拿大和美国公司透过大量跨境支票往来，人为填补银行账户资金短缺，构成大规模支票循环套现，令美国农业贷款机构 Compeer Financial 损失大约3500万美元。法院形容有关操作规模非常惊人。Sunterra 曾经上诉，辩称贷款机构了解并接受有关支票的运作方式，但亚省上诉院在4月拒绝有关的上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消防正在对另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进行调查。消防员是在今朝大约5:30奉召前往伊图碧宫，地址是2180号 Eastington Avenue， 一个由市政府在一间前身是酒店的13层高建筑物营运的庇护中心。到场之后发现七楼冒出大量浓烟。消防随即将火警列为二级，加派消防员和消防车救援。消防官员说，建筑物内的灭火洒水系统将火救熄。这一场在一个单位内发生的火警没有蔓延到去邻近单位，事件中无人受伤。而消防员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了烧焦了的锂离子电池，不过官员说未确定这些电池和火警的关系。今次是多伦多短短两日之内另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昨日在 Ontario Street 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发生相信是由有问题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警，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四人受伤，一名成年男子二级烧伤。本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Lloyd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早于1952年加入在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而且首次亮相于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ational News， 而在他的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就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席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到2011年8月底退休。总理卡尼预期今日在多伦多下午联同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新措施，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在下午联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等参观一个公共运输站。另外，省长杜格福特预计今日会宣布士加堡西南选区的补选，而且有可能一并公布另外两个出缺选区的补选安排。陈正仪报道。
3: 士加堡南选区的议席原本由新民主党省议员 Dolly Begum 代表，不过他在今年2月辞职转投联邦自由党之后，议席开始悬空。根据安省选举法，补选必须要在星期三宣布，并于宣布后的第五个星期四举行。如果省府要在9月3号进行投票，就必须要在今日正式公布补选。除了士加堡，省长福特亦都可能同时触发另外两个选区的补选。其中前父母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梅隆尼在6月辞去 York Simcoe 选区的议席，而咸美顿的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选区原任体育厅长拉姆斯登就在7月的时候宣布会在8月4号，亦即是昨日正式退出政坛。 各主要政党已经公布参选名单，在市郊部西南选区，新民主党派出房屋关注人士 Fatima Shabban 参。

0: 选自由党由经营连锁薄饼店的 Ashnal Harvest 出战，进步保守党就推举家庭医生 Newer Terran 参选。而在夏美顿的选区，进步保守党派出夏美顿市议员 Jeff Beatty 参战，他已经表明会退出市选，全力争取省议会议席。新民主党就由前省议员 Monique Taylor 披甲。至于 York Simcoe 选区，进步保守党的人选是 East Gwillimbury 的市议员 Susan Leahy， 自由党就由 Naomi Davidson 出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在密西沙加 Boyer Boulevard 和 Mavis Road 交界地区发生的交通意外。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警方说涉及两架车，其中一架撞入了一个巴士后车停，另一架撞向一支灯柱，其中一名司机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方公布，在西端 Winona Drive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三点前有一架车失事。初步调查显示，这一架车撞到多架停泊住的车之后翻侧，独自驾驶的19岁男司机要由消防员救出，送院时伤势轻微，他被控不小心驾驶。另外，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和23分局警司塔芬纳定于今朝10点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仍在进行针对零售罪案的大型执法行动的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在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在今日稍后重开，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就会遭受重创。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欧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前就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的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就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就说，在当地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凌晨，俄军用了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5: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6: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购是第一阵就是摆在香港啦。我们觉得香港的市场非常之大，同埋整个亚洲的市场好大，所以我们决定在香港设这个工厂。
5: 厂房预计年底投入营运，设计年产能500吨黄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训员工，将来在香港

0: 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三四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1: 现在呢，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呢来到做它的定价的。咁换句话讲，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呢，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咯。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呢，我哋好希望呢，就係喺嗰个定价嗰方面呢，我哋有一定嘅发言权同埋影响力。
0: 陈茂波话，本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亦将会带动仓储同埋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 71%， 燃油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 58%。 国泰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没有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卿报道。
3: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 71%， 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 58%， 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 67%， 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4: 第一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燃油价格呢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咁去到四月五月呢，曾經係高過200蚊美金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六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實又回升返。咁六月到而家八月嘅時候呢，其實係喺125蚊到150蚊美金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呢，其實係一路都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呢，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呢檢視一次。
3: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一成嘅目標。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兆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做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陈乐谦报道。
5: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 Fun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 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

0: 而系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1: 我老总话咧，呢啲钱咧，公司系大把，不过咧。而家發展呢個品牌咧，就要多啲人認識，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咧就好有福。呢啲嘅任務咧就係益我哋咁樣嘅，賺硬嘅，類似咁樣講，咁我哋就信以為真咯。
0: 亦都有苦主話 ，Fun Coffee 喺唔同地方舉辦社交同體育活動作為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個集團。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2: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佢想呃钱嘅话，你睇一场马拉松落嚟都使咗几百万。
0: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3: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呢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呢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0: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嘅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0: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5: 分数是很紧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紧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咁样。
0: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17%，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40%多。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1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和涉车辆。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

0: 为实施道路截查和高点录影搜证，亦会调动隐形战车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执法，针对包括商用车辆违规情况、打击罔顾安全的驾驶行为。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07，日落时间是下午9:16。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1%， 吹着每小时11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晚上60%机会落雨。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 Red Deer 红绿市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1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班扶是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7度。 Jasper 即时柏是天晴有云，最高28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5: 10月19号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了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6: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t Canada 提供。
7: 各位亚省散文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8: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9: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0: 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

0: 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九月十六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今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杨希填词。

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千祈唔好信啊！今期亚军作品系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实性和自信是无价的，亦都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够胆高飞，一样找到自己的天空。今期冠军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嚟到早上嘅9:34啊！今日系8月5日星期三，咁当然啦喺直播室啦，咁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首先望一望个天气啦。今日咧就，今日就开始咧就系似翻少少夏季啦。因为星期一我翻工嘅时候啦，我记得啦，嗰个天气咧系几冻嘅，我仲着住一件短袖衫。一落车嘅时候，发觉哇，点解咁寒嘅咧？跟住睇睇嗰个气温，知原来得个10几度啫。咁但系今日咧嗰个气温就

会暖暖翻啲，可以咁讲，唔系好热啊，比较暖翻啲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已经去到呢一个嘅18度噶啦吓，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暂时睇咧就系24度嘅，星期四方面咧系22度，咁啊都系 keep 住咧都系天晴嘅，咁啊接住落嚟呢几日咧都系好舒服啊吓，星期五六嘅天气咧有26度同埋27度嘅，似翻啲夏季感觉，星期日咧就23度啦，咁啊晚上有60%机会落雨，咁所以咧下个礼拜睇起嚟咧而家进入咗呢个8月份嘅。突然之间气温咧就回落咗好多，唔知点解啊，咁其实正式嚟讲，我哋话八月份先系最热噶嘛，系咪？咁点解好似咦突然间跌咗啲咁嘅咧？咁就要睇睇啦吓，咁啊一个礼拜嘅时间，咁啊可能咧我哋预知下个星期嘅时候有少少转变嘅。咁如果雨水一多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个天气就会凉翻啲啦，系咪？咁啊希望就早上就热啲，咁啊夜晚就落雨最好噶啦。咁啊暂时咧。今个礼拜咧落雨嘅机会咧都系唔多嘅，除咗去到礼拜日啦吓，暂时嚟睇。进入呢个嘅八月份啦，咁我哋咧嘅即系其实一入八月咧就会觉得咧，咦暑假要倒数咁样噶咯，已经发觉。咁虽然你话唔系，仲有都好长嘅时间，但唔系啦，开始咧都有好多嘢需要去准备啦。咁啊，因为其实去到嗱八月尾咧，那个礼拜已经好忙噶啦，要准备定咧就系入学嘅嘢。咁啊，小朋友好多时候好多嘢你都要翻学嘅时间啦，我哋会见到啦吓。咁啊 ，back to school 嘅嘢咧已经出笼噶啦。咁其实点样讲话喺开放开始暑假嘅时候都出笼啦。咁啊，其实而家咧再睇。远少少添啦，已经唔系 back to school。如果你去到啲超市啊，或者系啲大型嘅商场咧，都会见到佢哋转咗噶咯。而家卖紧啲乜嘢啊？冇睇啊？冇错啊，而家系卖紧 Halloween 嘅嘢噶啦。咁你又话哇喺八月就嚟 Halloween， 我有排仲好似咁，但系又唔系啦，即系准备定嘅嘢咧，都系手快有嘛，系嘛？咁啊，梗系攞着即系嗰个嘅先机。咁啊，首先就系、是、即系啲商铺嘅嗰个谂法就系、是、你快啲买咗佢先啦，系咪啊？咁啊，饮咗你嘅头啖汤，咁等你中意嘅嘢，有时见到即刻买咗嘛，系咪啊？咁所以咧，你都会发觉咧，嗰、那个四季。即系 promotion 啊，佢哋做 marketing 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快嘅，永远就系未放暑假咧，就已经睇定 back to school 啦。咁你会去到喺呢个嘅未即系春天都未过咧，你就会见到咧全部嘅嘢都变晒暑假嘅嘢。咁同而家一样啦。咁我哋暑假都未过咧 ，back to school 都开始减价啦，系嘛？咁跟住就睇到嘅嘢系乜嘢咧？就系呢一个 Halloween 啦，甚至乎圣诞嘅嘢都会见到，有时都几惊。喺八月嘅时候，你开始见到圣诞嘢咧，力滴汗啦，真系开始，使唔使咁快啊？有咁当然啦，我哋咧仲有好多嘢玩嘅，唔使惊。有时望住嗰啲即系出边啲嘢，跟住哇唔系嘛，系咪真系就嚟冇咧？唔系，我哋仲有八月份啱啱开始啫，系嘛？咁我哋八月有5个星期，今个礼拜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举行噶，其中包括咗今个星期咧，应该系有龙舟节啦，上个星期咧又有一啲嘅美食节，我知道。咁啊，见到好多人喺街头都买一啲小食嘅，咁美食节其实都系一种好多人喜欢嘅活动嚟嘅，因为一讲到食啊吓，冇人唔喜欢嘅。咁啊，尤其美食节，咁喺街上咧就可以即系试好多唔同种类嘅嘢，系几开心嘅，即系。未必话 100% 你系咪话好鍾意食，但系呢你就可以试到好多新奇嘅嘢啦。咁价钱方面呢，我又觉得即系略嫌而家嘅价格呢系贵嘅。咁例如你买即系嗰啲试食或者系细细 portion 嗰啲啦，都要5-7元系嘛，700-800元咁样先至会有交易啦。咁但系都明白嘅，咁嗰个物价方面都会系高啦，咁所以就系去一次呢啲买，即系买啲飞仔啊，去食下食下嘢啦，即系唔觉都食咗100多元啦。咁嚟紧啦，当然啦，我哋仲有好多嘅活动啦，好似喺华埠方面啦，我哋一年一度嘅华埠嘅嘉年华湖啦，又系会有啦，咁啊喺再下个星期啦，咁今个礼拜就喺嗰个嘅龙舟啦，咁我哋每个星期其实你落到丹滩，如果你真系想去玩嘅话咧，都系好多种类吓，一定唔会满嘅，好多嘢玩。咁所以睇下就系视乎啦，你想咧系玩啲乜嘢啦吓，咁或者系想参与啲乜嘢，又或者系会唔会都中意去出埠咧？咁我见到咧，其实近来咧都好多即系 post 啊，咁啊 social media 你会见到啦。

0: 喺個我哋附近啦嚇，喺 Alberta 附近啦，又或者係喺 BC 我哋好遠近啦，好多人去 Vancouver 中間嘅嗰段路程啦。咁我發覺咧係有好多嘢玩嘅，咁亦都好多人中意就係去摘山果啦。咁呢段時間亦都係嘅，即係你 road trip 嘅話啦，而家你可以去。即系睇下咩时季啦，咁我哋而家都应该仲有 cherry 嘅，仲系车厘子，咁再迟少少咧，先至会有多啲嘅其他嘅生果出现嘅士多啤梨啊等等啊，而家其实士多啤梨都几大组噶，如果你去超市买嘅时候，都真系不时见到咧，都几平啊，咁啊。呢、这個時間我都叫大家咧，即係食多啲生果啦，因為咧一過咗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咧，哇！生果種類即刻就嘣一聲就跌到落谷底啊啦，即係嚟嚟去去咧，試過真係最差嘅環境底下咧，蘋果就得。橙同苹果即系其他嘢咧，都未必见到啊，提子都好难见啊。咁所以而家见到咧，而家话嗰个嘅时即系时令啊吓，咁啊喺夏季嘅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唔同种类嘅生果嘅时候咧，就买多啲食多啲啦吓。我都觉得系，即系夏季啊，最好就系呢啲可以品尝多啲唔同种类生果嘅时机嘅。咁啊嚟到咧呢一个嘅9:41吓，今日啦星期三一家人节目当中咧，当然啦好多嘅话题咧想同大家讲下嘅。不过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再倾过啦。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发啦。
7: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8: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7: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8: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7: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8: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时间嚟到早上嘅9:48啦，啱啱听过咧，属于 Mira 嘅新歌吓，歌名字叫做《同往》啊。咁啊，当然咧都系佢哋最新嘅团歌啦。咁啊，今年咧佢哋都出咗几首歌嘅。咁啊，希望就系期待住啦。咁佢哋睇下年尾嘅时候啦，fans 们有冇机会咧，又再次睇紧佢哋嘅演唱会啦。

上嚟到呢个夏季嘅时间啦，我哋咧都会揾好多唔同嘅活动去玩下嘅。咁啊，室外活动啊最好啦。咁啊，当然啦，出去好似而家夏季，我哋可以去划艇啊。咁其实呢度咧都有好多地方咧，我哋话咁今个礼拜就有龙舟啦，系咪啊？咁你话诶、哎，我唔爬龙舟啊？咁啊，可能要好多人先一齐玩到。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平时玩开划艇咧，都有好多地方嘅。咁好似近，如果你话西北嘅话啦，咁我哋喺呢个嘅Bonus Park 啦，咁其实佢哋都有一个地方咧系几啱小朋友、大人小朋友一齐玩，因为佢唔系一个好大嘅地方。如果你话我又唔系玩开即系橡皮艇啊，我又惊啊，即系你话咦河边唔使钱嘅，我自己去喺个上游滑到去下游系咪啊？咁但系呢个你都要少少经验啦。咁我自己又话或者都系咁啊，我唔敢咁啊。我成日都惊会唔会埋唔到岸嘅，咁我会唔会俾人冲咗落去 Winnipeg 咁样啫？唔知冲咗去边嘅，跟住沿住嗰个 Bow River 唔知去咗边。咁啊，所以你话诶、哎，我唔好有啲惊、哦，要喺个河度玩嘅时候，好似压力大啲。咁就变相你可以去啲湖泊嗰度啦，就好似Glenmore Park 或者我哋讲到即系如果近啲嘅话咧，就或者系细少少个范围嘅话啦，咁呢个 Bonus Park 其实都真系几好嘅。咁我自己都有同小朋友去玩过啦。咁因为佢有几种嘅艇俾你租啦，你可以

皮艇啊，你可以企喺度睇一下嗰啲啦，又有即系。踩單車、水上電單車嗰一種啊，你可以即係你鍾意蛙艇又得，你鍾意係即係踩單車嗰種又得嘅。咁同埋佢嗰個價錢方面，我覺得係幾優，即係唔係優惠嘅，即係經濟啦，應該咁講啊。咁斷人頭計啦，睇下你邊個想玩啦，咁啊大人小朋友。咁同埋佢就會包埋你，最緊要就係嗰個救生衣啦，因為必須要有救生衣先可以去玩啦。咁段通常都是段一个钟头啦，咁去计啦，或者你再加少少时间咁样啦。咁我觉得其实一小时都几够，因为都几攰。我试过玩完之后佢好攰咯，我想翻去。即系有时转完一个大圈之后咧，已经开始觉得喂有啲攰喺度，或者你唔踩都得嘅，你可以喺个湖上漂浮嘅，系咪 ？OK 嘅。咁啊，纯粹都系即系嗰个地方又唔至于系好大啦。咁啊，所以你话一个小时 O 唔 OK 啦？我觉得都够啦，除非你想玩耐啲，即系。但佢又几得意嘅，如果你真系耐啲嘅话咧，想租耐啲，你可以同佢换艇嘅，可以话。即系你可能我而家试咗呢一个单车，可唔可以转个头试第二只？咁可以问佢，又或者你系一家人嘅话咧，可以试下两个人踩单车，两个人叉艇，咁我都觉得几好噶。跟住可以即系调转一下，咁啊就大家去试下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即系夏季又热啦，咁啊成喺水上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啊去叉艇咧系都。我觉得都真系几好玩嘅，或者你话简单啲就即系水上单车咯。咁啊，电单车呢度咧喺 Calgary 嚟讲，应该就未必有啦，可能要去到远少少嘅啲唔同嘅湖啦。咁啊，佢哋可能就会有啦，好似 Silver Lake 嗰啲远啲嘅地方啦。咁佢哋就会可以玩到呢个水上电单车啊，呢啲就可以都系当然啦，你买你租去玩就最好噶啦，因为我觉得好难去拥有一样嘢嘅，因为。即系要俾你摆噶嘛，我真系觉得啲人成只即系船咁样，你去摆去边咧？咁你话咁啊橡皮艇好啲啦，可以收得埋系嘛？咁啊最好嘅，除非你真系经常去玩嘅人啦。如果唔系咧，最好即系喺呢啲地方度租借就好啦。咁啊嗰个价钱方面唔系好贵啦，即系嘅十零二十廿零蚊咁样系咪啊？咁样你就可以一个人啦。咁啊变咗一家大细玩完，咁啊都系一个几好嘅经济。嘅一个消费，亦都可以一起去好开心咁度过一个嘅周末嘅。咁讲到如果你话自己咧，我头先我介绍嗰啲啦，就系去租借啦，咁啊容易啲啦，因为佢已经系你签晒 waiver， 包晒所有嘢，咁啊又安全啲。咁如果你真系自己想去一啲河边嘅时候，就谨记啦，因为咧你系必须要注意一个安全啦。首先咧就系每一个无论大人小朋友啦，你都系必须要有呢一个救生衣噶吓，唔系话你识唔识游水嘅关系，系安全嘅。咁啊，同埋如果你冇嘅话咧，系会被罚款噶。如果被捉到嘅时候，咁其实佢罚你都系为咗你好啫，咁就唔想你有任何嘅意外啊嘛，系咪？咁所以记得啦吓，无论系，总之你落亲水玩呢啲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需要呢个救生衣嘅。咁又或者咧，你讲到水上嘅活动啦，有好多嘅地方咧，其实喺即系 Calgary 嗰啲 search 产品，好多地方可以玩啦。咁你有俾钱租嘅，或者你自己带去又得，又或者你中意钓鱼嘅，亦都可以嘅。咁但系要又系谨记啦，钓鱼咧就唔系立乱啦，即系可能你惯咗喺香港，其实冇所谓噶嘛。你中意我哋话喺咩啊？钓戳泥鳗系咪喺码头度？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细个我都有试过噶吓。咁啊，钓鱼咁啊，垂钓嘅嗰啲啦吓。咁啊，佢钓鱼啫嘛咁样。但系喺我哋 Alberta 啦。咁其实钓鱼咧系有个，其实加拿大每个地方应该都系有一个规定，咁唔同嘅省份唔同啦。咁我哋亚省亦都系需要牌照啦。咁如果你要去钓鱼嘅话，你必须要系有牌嘅。OK， 咁啊唔可以立乱咧，就话我有去钓下先，咁啊走去湖度啦，又系啦，俾人捉到咧系要罚钱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就算你钓咗上嚟都好啦，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鱼咧，亦都系有一个嘅规定啦。你嗰个大细唔够啊，或者即系你钓咗条鱼出嚟上嚟太细条啦，就唔可以拥有噶，你要等翻佢落去，因为咧就有一定嘅规格啦吓，你唔可以钓啲 BB 上嚟嘅，咁啊一定要系大过某一个尺寸，你先至可以啦，就系拎走嘅。咁呢个咧都系啲。

问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想去钓鱼嘅时候咧，先上去呢个网站上面 check 下先啦。头先所讲系咪啊？咁你需要必须要知道啦，就系话啊，究竟嗰、那个咩鱼系咪唔同大细，同埋条条鱼都唔同咧？咁呢个就要视乎啦吓。咁啊，仲有就系、是、如果你话真系想去试下钓鱼，而又啊即系好似好烦，如果想试下啫，又要攞个牌，我又唔系成日钓咁样。咁我知道啦，系有几日咧，系呢个喺牙散方面咧，系有一啲时间咧，系有啲时间咧，系可以系人都钓得嘅。咁你要 check 翻个日子啦，因为我暂时咧就我手头上未有嘅。咁我知道系我以前都试过嘅，即系佢拣选咧就系嗰个礼拜啦，嗰几日啦。咁你就可以，今呢几日咧就冇牌照都可以俾你去试下钓鱼嘅。咁你又可以拣嗰啲日子咯。咁就唔使话，喂，我又唔系成日钓，又要攞个牌，唔好烦咯，系咪？你话啦，即系我都识朋友咧，佢哋咧唔单止中意夏季钓鱼嘅，佢哋都中意冬季都钓嘅。咁啊，冬季钓鱼咧就系喺冰湖上面啦，咁就要不过嗰个咧就比较困难啲啦。咁我就试过，我自己都试过一次就跟朋友去，咁啊几开心嘅，因为小朋友都系第一次啦，同埋我哋真系钓到鱼啦。咁啊嗰个嘅感觉系好特别嘅，因为喺个冰湖上咧要开咗个窿啦，咁啊同埋啲冰要够厚啦，系咪啊？我哋喺冰上边咁样钓鱼咧系唔系到到地方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又会发觉咧，钓冰鱼咧系好好玩嘅一样嘢。因为达到冬天嘅时候啦，你有机会又可以去尝试一下吓。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57接近58嘅时候啊吓，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咧将会有报时信号啦，咁我哋会有呢一个嘅。新闻嘅10:00新闻啦，亦都会有精装快报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嘅时候啦，咁我哋稍后时间当然唔少得嘅，继续都会同大家先讲讲一啲健康常识先嘅，有一站阳光。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会有我嘅拍档嚟到噶啦，我哋咧一齐埋位倾偈啊。10:30嘅时候咧，今日讲嘅话题咧好好玩。好好玩嘅一个话题嚟嘅，咁系咩咧？那个题目方面咧，就系同我哋细个嘅时候啦有关系嘅。唔知大家细个嘅时候有冇俾父母欺骗过咧？又或者系到而家你都觉得嗰啲嘢系半信半疑，有好多嘅迷思喺你个脑洞当中。好可能好混乱，究竟呢啲嘢系真嘅定系假嘅咧？定系我到而家都仲俾人压紧咧？咁我哋将会讲下呢啲疑似被骗嘅吓嗰个嘅话题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去谂佢啊，咁啊，你又会发生喺你身上嘅时候，你又会有冇记唔记得曾经有冇俾啲即系俾爸爸妈妈压过你咧？接近10:00嘅时候啦，我哋而家咧就系听听报时信号，转头翻嚟好。咁啊，当然啦，继续有琪琪喺直播室同大家倾偈啊！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地产局最新数据显示，上一个月排屋同埋拍文销量以及房价均下跌。有记者陈婉容报道。
2: 卡加里房地产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月排屋和拍文的销量房价都下跌，只有半独立屋的销量上升。上个月卡加里出售的半独立屋数量较去年同月上升 5.88%， 平均房价由去年的693,100元轻微下调至691,000元，独立屋的销售持平，只是轻微下跌不足 2%，平均房价维持在743,900元。卡加里房地产局首席经济师 Anne Marine Laurie 指出，独立屋的平均房价主要受到部分地区售价下跌影响，但整体跌幅非常有限。排屋方面，上个月卡加里一共售出286间，较去年同月减少超过两成，平均房价418,500元，下跌 6.1%。柏文的销售亦都放缓，上个月卖出408间，较去年同期减少接近两成，平均房价亦都下调至297,600元。房地产局归咎市场供应过剩，亦都出现大量的租赁房屋。上个月整体房屋的销售周期亦都大幅延长近20%。房地产局观察指出，卡加里北部有不少全新的社区，房源充足，增加二手房屋的转售难度。加上依家仲有超过17,000多套房屋仲兴建紧，对房屋市场仍然会构成压力。
1: 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亚省受访者支持立法禁止在落基山东坡 East Slope 展开新的煤矿勘探和开采活动。结果反映早前推动的民间倡议 Water Not Coal 这种请愿，虽然未达到签名法定门槛，但保护水源和限制煤矿发展的诉求仍获相当民意支持。另外一项的访问大约1,000名亚省居民，李杰研究所的民调就显示，只有 23% 支持东坡煤矿勘探，另外 77% 担心污染水源。亚省王家骑警表示，在八月长周末加强了道路执法期间，总共发出1,107张交通告票，并将90名涉嫌受酒精又或者药物影响的司机带离道路。期间，全省王家骑警管辖地区记录得28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以及5宗致命车祸。执法行动在7月31日到8月3日进行，所有告票里面涉及513张超速、27张分心驾驶，另外20张冇带安全带。亚省食品及农业企业 Sunterra 旗下大部分嘅业务正进入被法院监督嘅出售同埋引入投资嘅程序。公司旗下包括超级市场、养猪场、肉类加工同埋其他农业业务。潜在结果包括出售全部或部分资产，引入新的投资者，又或者再透过融资维持部分业务。事件是源于亚省国王座法院今年1月的民事裁决。法官裁定 Sunterra 企业旗下的加拿大和美国公司透过大量跨境支票往来，人为填补银行账户资金短缺，构成大规模支票循环套现，令美国农业贷款机构 Compeer Financial 损失大约3,500万美元。法院形容有关操作规模非常惊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环球邮报报道，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一轮关税政策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贸易谈判代表们正是重新提出一项提案，相关提案将会对加拿大钢铝出口实施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降低对这些金属的关税。政府间事务部长同时负责加美贸易的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德在昨日飞往华府，今次是他们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前往华府，双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都希望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中取得突破。一名加拿大官员向环球邮报表示，他们今个星期的行程包括和支持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产业团体会面，以及是和参议员会面。目前尚未清楚勒布朗是否会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业部长路德尼克和特朗普政府的任何其他成员会面。据四名业内人士以及两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讨论的关键之一是限制加拿大向美国出口金属，而换取特朗普降低对加拿大金属征收的 50% 关税，和去年秋季提出的方案类似。环球邮报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透露绝密谈判的细节。另外，美国方面亦都列举了大约20几项其他要求，包括更多地进入加拿大受保护的乳制品市场，停止各省政府通过禁止进口美国酒类来报复特朗普关税，以及废除网上串流媒体法。加拿大已经向美国做出一系列预先的让步，例如取消了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以及取消对串流平台征收的加拿大内容税，但贸易谈判仍然陷入僵局。渥太华一直拒绝同华府达成类似去年英国同日本达成的那一种惩罚性贸易协议，除非获得一些关税减免。同时白宫亦都拒绝在不做出更多让步的情况之下缓和贸易战，这些的加方的让步包括停止对关税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但据两名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行业人士说，特朗普上个月公布的计划，即是从8月19号起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举动激怒了渥太华。新关税将会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虽然这些关税只会影响加拿大大约 5% 的出口商品，涵盖从酒类到乳制品和电子设备等一系列产品，但某些行业将会受到尤为严重的打击。这些举动很可能是为了迫使这些行业向渥太华施压而达成协议所采取的手段。安省、魁省和 BC 省受到的影响将会最为显著，而亚省和沙省就基本上不受影响，因为这两个省份从未抵制美国酒类。现在双方又回去去年10月讨论过的方案，当时特朗普因为安省政府一则反关税广告而突然终止谈判。消息人士说，根据相关框架，加拿大钢铝将会受到关税配额的限制，意味着只有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金属可以出口到美国，超过这个数量就会被征收高关税。两名美国业界人士表示，谈判代表仍然在就配额应该是几多进行讨价还价，以及是就钢铁而言，是否应该对低于配额销售的钢铁征收较低的关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

0: 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返返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好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着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4: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7吓，啱送上嘅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残忍告别式》啊，好残忍啊！咁啊，唱呢首歌噶啦，就系连诗雅吓咁啊，即系自从咧佢生咗 B B 之后啦，咁啊近一两年啦，发觉佢不停咧都出翻嚟唱歌嘅，咁其实咧即系。一个非常之靓嘅妈妈啦，咁而家即系女性咧都会好明显吓，以前咧就好惊咧就话，哎呀个艺人啦，如果你结咗婚啊生咗仔咧就冇嘢做咁样，但系而家调翻转头啊，咁啊见到呢班靓妈妈啦，都唔知几多代言啊，因为咧佢哋可以去做好多有关妈妈嘅一啲即系自己去 sell 一啲物产品啦，系咪啊？咁同埋咧，你会见到咧，首先就系话俾你听啊，生完 B B 嘅佢哋咧依然系 keep 到好 fit 好靓嘅，咁啊。靓妈妈一大堆啊，所以而家咧都唔再好似以前咁啦，即系作为艺人咧就好避忌，就话诶唔可以即系结婚更加唔可以生小朋友，尤其是女士吓，咁好似咧就会影响咗自己嘅事业一般，咁但系而家就好唔同啦。好睇睇出边嘅天气啦，就系18度啊吓，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咁啊大约就系下昼嘅3点钟左右啦，咁啊舒服嘅天气嚟嘅，今日咧嗰个。UV 指数方面唔属于高，属于系低嘅，暂时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冇呢一个嘅即系嗰个烟雾咧，今日咧嗰个空气质素咧方面咧系属于系好嘅，咁啊可以好适合咧就系户外嘅活动嘅。咁暂时睇咧今个即系月份嚟讲啦，暂时呢一个嘅八月咧，突然之间咧个气温咧会系下降好多，咁啊同呢一个七月比咧争好远吓。突然之间，你未到九月就觉得，咦又好似冻咗少少喎。我而家睇到嗰个嘅温度方面咧，一路 keep 住吓，咁啊睇嚟好似冇再去到嗰个嘅三字头冇啦，咁啊都系去翻就21至25度左右啫。咁所以系几凉快感觉添吓，咁啊究竟系咪咧？咁就要睇睇啦吓。咁啊，如果天气好嘅话，有太阳光咧，我又觉得都唔介意嘅。好，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先听听讲个后会说话，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嘅健康消息先。
1: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早上嘅10:21啊，咁啊，今日嘅呢个健康嘅环节里边咧，想同大家讲下啦，我哋一般食嘅面包系啦，面包类，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咧，即近年咧呢啲嘅面包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点为之唔同嘅款式咧？即系嗱，我哋以前咧，你食面包可能你会拣咧，就系话白面包啦，咁跟住就系话有谷物。即系嘅面包啦，即系麦包啦，我哋叫做咁啊。其实你会感觉上咧两只咯，系咪啊 ？Brown and white 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嘅款式真系好多嘅。咁如果你去买方包咧，你就会知啦。哇，有时企喺嗰个架嗰度睇，咁多拣边只咧，即系多到不得了噶噃。除咗你话即系正式白面包之外啦，咁跟住咧。麦包嗰个范畴啦，即系我哋会睇啦，喺嗰度琳琅满目啊，十种八种啊，闲闲地啊吓，咁啊你会睇逐样去睇咧，究竟有咩分别嘅咧，系咪啊？咁你会见到有时最简单啦，首先我哋用分咗，如果你话 brown 即系嗰个麦包嚟讲啦，最简单嘅就会有譬如有啲係一半㗎啦，但係佢會有 percentage 即係有啲人唔鍾意食咁鞋口啦，佢可能會叫 50% 咁樣嘅有麥啦。咁有啲呢就 100% 嘅就叫做 whole， 即係成塊都係麥包就鞋啲啦。咁麥包普通嘅小麥包呢都已經分咗兩隻㗎啦起碼。咁跟住呢落去呢我哋仲會有好多唔同嘅加添咗啲谷物啦，系咪啊？咁谷物都有好多种噶，你会睇到咧，佢哋买面包啦，佢都会有包包唔同嘅颜色噶。咁佢会有，譬如加咗一啲嘅 sunflower seed 啦，有啲就再加多啲嘅五谷类啦。即系你会睇下佢加几多样嘢先。咁你话加得多系咪会健康啲咧？咁其实越加得多健康与否咧，你自己要睇下嗰个嘅标签啦。咁啊，讲好紧要嘅，我都会系每一次咧都会睇一睇个标签先。咁我哋食面包咧，最紧要就系个纤维啦。如果我哋净系食白面包咧，最冇嘅一样嘢咧就系纤维。咁白面包有冇真系有啲好处嘅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好似喂白面包冇乜好处，系一啲碳水化合物嘅唔好嘅嘢嚟嘅，冇乜健康，冇乜营养。咁我可以唔可以话咧系完全冇营养啦？块面包系咪白面包都可以加好多营养素入去嘅？而家咁只不过咧，佢一定系冇麦包咁好嘅咧，就系个纤维啦，因为佢冇呢啲嘢喺边啦，咁就会咗消化。我哋话咧就系升血糖啊，血糖指数升得咧就会快啲。咁如果你话白面包有咩人即系对于佢哋好处咧，但系有啲人系必须要食白面包咧。咁当然有啲人呢就对呢个小麦敏感啦，就更加唔可以食啦。咁冇办法，佢一定必须要揀白面包。咁同埋白面包对于如果你话肠胃啊，即係难于消化嘅人，我哋又或者係即嗰排已经唔舒服啦，呕完啦咁样等等啦，如果你要容易消化嘅话呢，咁就其实你唔好揀麦包喎，调返转。你应该要揀一啲嘅白面包，好似粥咁样。点解要食粥？因为容易消化，反而调返转啦，咁就唔会隐胃啦。咁你话谷物类啦，我哋话有好多种㗎。咁最紧要系咩呢？最紧要睇个标签啊，咁会话俾你听呢嗰个营养素嘅。咁譬如首先就睇佢嗰个嘅 fiber 啦 ，fiber 啦越高当然就越好啦。我哋食得多 fiber 嘅话，肠胃会好啲啦。咁同埋就係升糖指数都系一样啦。你 fiber 高嘅话呢，佢个血糖升幅呢亦都会系控制得好啲嘅。咁另外呢就係仲有好多其他嘅营养素喺里面啦，譬如有 iron 啦，你睇下如果你嗰个谷物多啲嘅话呢，当然啦佢会多啲唔同嘅营养喺日嘅指数喺入面嘅，咁视乎你自己嘅需求啦。咁但其实呢你话热量方面呢亦都系会因为谷物嚟讲可能会再高咗啲嘅。咁但係呢喺即係咁睇啦，健康嚟讲啦，你会饱肚啲啦，会好啲啦。咁点样如果你唔系因为对于有啲呢啲谷物类有敏感嘅话呢，我都建议大家系食呢啲有 fiber 多少少嘅面包系会好啲嘅，系尤其是早上嘅时候，咁我哋揀选呢啲嘅面包呢系会健康啲。咁同埋呢我哋都会见到呢而家新嘅面包呢会加多咗一样嘢嘅。因为我哋通常食面包冇乜嘢呢，我哋就话面包淨係碳水化合物係咪，或者係得 fiber。最缺少系乜嘢 ?protein。我哋而家人体最紧要最需要嘅嘢系乜嘢呢 ?protein。我哋好需要蛋白质㗎。咁我哋优质嘅蛋白质当然啦，最好就系朝头早我都建议大家去食蛋啦。咁食一隻蛋嘅话呢，即系嗰个嘅蛋白质嗰个

0: 包啦，佢都会系加咗铺天嘅。咁我自己啱啱买咗一个嘅一只嘅bagel 咧，咁佢又加咗铺天喺里边。咁你会大家就要去研究一下啦。咁究竟点样去食唔同种类嘅包都可以食得健康啲啦。咁始终咧，因为面包咧嗰个碳水化合物都几高，咁你要留意住嗰、那个血糖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会食得过多咧，都好容易肥噶吓。因为点解我哋话面包会容易令我哋肥胖咧？因为个碳水化合物系高啊。同埋啦，嗰个盐分方面啦，我啱啱都有留意到啦，其实要小心吓，因为有好多类别嘅面包咧，嗰、那个 sodium 都几劲嘅，尤其是咧，当你加咗芝士嘅面包嘅时候就系啦，大家追食芝士包啦，系咪芝士包几好食嘅，真系，咁但系芝士包咧，无论系 fat 啦，即系嗰个脂肪啦，同埋盐分咧，都系会较高，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就唔可以太食得太多啦，咁啊间中食下，咁啊主要咧系即系早餐方面咧，我都系建议大家啦，都系食得健康一啲好啲啦，系咪啊？咁啊，我哋话食一块，即系其实呢啲嘅麦包，其实都唔难食嘅。而家我买一啲嘅、那个质素好高啊，我都唔会话即系鞋到咧，哇入唔到口嘅。而家都整得几好嘅，所以选择面包都有好多款、好多嘅种类，唔系咁简单吓。咁啊，自己要留意一下。咁你食嘅时候，咁就会睇下啦。系啦，琳琅满目拣边一只咧，拣一只啱自己嘅，咁啊又健康又好食嘅。咁啊，10:28啦，转头翻嚟啦，我哋咧将会进入另外一个环节噶啦。咁啊，就会有我哋嘅买位倾偈。咁啊，当然啦，就同大家讲下头先提及过吓，意思啊吓，你有冇被骗过咧？有冇俾人压过咧？依家讲下。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老婆咁夜仲出街
6: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6: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5: 咁真係劲方便喎。
6: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散，论尽家国时事。
7: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8: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你咧10:32进入第二部分，有埋位倾偈啦。
1: 早晨啊，咁多位
0: 系啦，Amanda 又入咗嚟直播室啦。咁当然啦，我哋一入到嚟就好欢乐嘅，通常都同大家讲啲欢乐啲嘅嘢。
1: 就系咁，鸡啄唔断就讲嘢啦。
0: 咁我哋上星期咧就讲买嘢就中伏啦。
1: 哦，系啊，网购啊嘛，网购中伏篇
0: 吓，中伏篇。今日咧，我哋讲都系又系中伏嘅，
1: 都系伏嘅嚟噶啦，
0: 都系伏。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由细到大嘅嗰个有啲咩我哋
1: 由细俾人服到大，
0: 到而家再谂翻起，觉得系好笑啊，定系有啲嘢到而家我有一啲嘢咧，到而家咧系有人都觉得系真嘅，系到而家都觉得系真的，
1: 好想知道边一样嘢系到而家啲人都依然觉得系真
0: 的。咁当然啦，呢、這个嘅疑似中伏嘅嘢咧，其实喺网上你都会都经常都会见到，有啲人都会。讲下
1: 系啊，得闲会讲下咯，
0: 系啦，即系都会
1: 都唔系新嘅，
0: 都唔系新嘅，即系有十样八样啊，咁样即系大家都会经常会即系啲例子啦。咁我哋见到有啲例子咧，就都几多嘅，即系大家都听过嘅。
1: 首先我哋要有个 intro 先，最简单嘅第一样嘢就系食咗粒核落个肚度，
0: 呢个系系啦，呢个就系个个都听
1: 过，个个都听过食粒。粒核落肚之后咧，就会喺个头顶度
0: 生树咯，
1: 生树，生西瓜，
0: 有人讲苹果，但我真系听，我以前就系讲西瓜嘅，
1: 系我细个都系食西瓜嘅，讲西瓜嘅，
0: 咁、其实首歌都有得唱啦，有冇听啊？大西瓜食咗落去就生树啦，嗰首啊，
1: 我冇听过，
0: 冇听过，即系想搵俾你播
1: 呢啲咁嘅儿歌，
0: 儿歌嚟噶，
1: 系嘅儿歌嚟
0: 嘅，系啊。山西瓜树嗰个儿歌嚟添，所以嗰个系西瓜就点解咧？食嘅基本上系首儿歌嚟。
1: 系
0: ，OK， 咁就系讲话，咦唔好食啦，食咗就山西啦。有呢啲咁嘅儿歌，
1: 我记得头顶长个瓜，
0: 系啦，冇错啊，听过、
1: 我有听过，我哋净系记得最后尾嗰句，头顶长个瓜，
0: 系有首儿歌嚟，
1: 大西瓜，
0: 系啊，大西瓜冇错，
1: 吓唔知啊，最后边。
0: 即系呢个你，所以 that's why 点解个个都听过咧？
1: 系，
0: 其实都系一个
1: 来自啲恐怖嘅儿歌，
0: 恐怖儿歌系列啊嘛。
1: 系
0: 咁细个你有冇听过？有啦，
1: 有。
0: 但系有冇惊啊？
1: 真系有惊过喎、
0: 啊，系咪啊？
1: 我真系有惊过，因为细个俾阿爸阿妈恐吓嘅第一样嘢就系恐吓
0: 吞嗰啲核啊嘛。
1: 咁尤其是西瓜，你知唔知？西瓜嗰啲核真系避无可避噶嘛，唔好话小朋友，我而家食西瓜我都。
0: 咁嗰啲细嗰啲就唔算嘅，即系大粒嗰啲都会掠嘅。即系我哋话食猪仔瓜咪好多核嘅，即系猪仔瓜就系长身嗰只瓜，圆、瓜而家都冇乜核噶啦，而家嗰啲好少。
1: 我而家买西瓜一定要 seedless 噶啦，
0: 系咯，嗰只
1: 我系好难。如果唔系，我会照吞嘅。喂，成口都系核嘅时候，我点掠啊？掠
0: 咁你都几难嘅我都。
1: 你发现咗啦。呢、這个系究竟 Amanda 有几难咧？原来难到呢个程度，滑都费事啦。
0: 咁又我又未至于西瓜滑，因为西瓜太大粒啦。提子就话啫，
1: 但系提子滑，嗱提子滑我咬烂佢吞。
0: 其实有一啲点解话会咁样讲咧、其实基本上咧有一啲原理喺度嘅。嗱，西瓜我就唔知道，苹果咧，其实我哋会知道苹果滑咧，基本上系有毒嘅，但系只不过咧。即系讲紧嘅毒咧，咁当然你讲紧要食好多啦，即系成日话
1: 苹果核当饭食，
0: 系啦，你讲紧食几碗核噶，
1: 咁又几碗核食咯，系咁拍咯。
0: 所以有时候有啲嘢就俾人哋误解嘅，即系有啲戏啊，或者系即系以前睇、我记得《一甄嬛传》啊，好出名嘅一套内地嘅宫廷戏啦，宫斗戏。咁佢里面有一幕咧，就系食嗰个南杏啊。咁佢食嗰啲嘢，仲即系佢讲紧自己自杀啦。佢食嗰啲
1: 南杏自杀
0: 系啦。咁跟住啲人就喂，大佬，我哋都攞嚟煲汤噶。
1: 系咯。
0: 咁其实讲紧嘅南杏咧嘅，佢哋真系有微毒嘅。
1: 真系噶。
0: 但系嗰种先知，人哋嗰啲微毒系讲紧，你即系好似我讲，你成根咁样食，点食啊？
1: 我老公好中意食南瓜，佢真系会
0: 死嘅，
1: 怕落个口。
0: 咁神奇，
1: 佢好中意食嗰个脆。

0: 食啊嘛，系咪？
1: 你煲汤嗰啲，
0: 系啦系啦，
1: 佢真系食噶，
0: 佢真系食噶，我系中意食嘅，但系佢话好爽口啊，咁样样。
1: 咁
0: 会食嘅，
1: 冇嘢嘅，即系少量，其实真系冇，即系唔系大问题，真系唔会大问题。但系你讲紧系大量，所以佢嗰阵时啲人讲喂。是不是真的，即是因为做戏嘛，那些东西会中毒死大佬，是不是那说是有毒的成分，但是那些毒是很微
0: 的，
1: 就好像苹果核亦都是有一些的即有少少毒的成分，即但它的毒不是死，可能你肚屙啊，
0: 是
1: 啊，即那些这些东西，即令你咁啦，咁但是它夸张了，即是将啲嘢夸大了，咁而咁都系啦，你苹果核咁你食得几多一个苹果几多粒核？
0: 同埋讲真，其实食苹果核系好难噶，因为佢中间系包住咗噶嘛，
1: 即系咁讲
0: 系啦。
1: 咁所以
0: 你嗰套系硬噶嘛，
1: 所以呢啲嘅其实呢啲呃你嘅嘢咧，都有少少想你唔好做啫。
0: 系
1: 你明唔明？即系嗰个，即系因为佢有毒啊，或者点样，即系古人知道啊嘛。咁就为咗令你哋啲人可能唔好食嗰啲核啦，咁就呃鬼你生树啦，咁你咪唔食咯，系嘛？细路仔一听到惊啊嘛，咁有时话极俾你听，你都唔你唔信噶嘛？啲人系嘛？你呃你啦，咁就所以有时啲童谣啊，或者呢啲嘢都系为咗其实个出于好心嘅，
0: 系
1: 即希望你唔好做嗰样嘢。咁吞嘢嘛，讲开第二样
0: 系啦，第二样讲吞嘢嘅唔系啊，吞嘢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吞呢个嗰个叫咩
1: 香口胶。
0: 哎呀，你真知道我想讲乜嘢？
1: 因为都系一个好大嘅
0: 其中一
1: 样，好多人呃嘅。
0: 你系俾人呃咩咧？吞香口胶会点啊？
1: 黐住条肠度咯。
0: 系啊，我都系啊。我大个之后真系先知道，好唔 make sense 咯，点黐啊？
1: 但系细路仔真系好惊噶，
0: 惊噶！我嗰阵真系惊到瞓唔着啊！呢个
1: 嗱，即系核我都冇咁惊，
0: 系啦，核我都冇咁惊。
1: 食咗香口胶我真系惊，
0: 系
1: 即系有时唔小心嚼咗落去啊嘛！即系即系香港有一只系圆形嗰啲好细粒，有嗱你大粒嘅香口胶有时冇咁容易吞嘅，有一只咧就系日本出嗰只咧就好滑身嘅，即系比较。滑啲真係好容易跣咗落去，因为你大粒香口胶呢就唔係咁容易吞，好似而家你买嗰啲四粒波子咁样嘅。
0: 四粒波子
1: 係呀，
0: 而家都
1: 有得买嘅，好好食嘅，嗰个水果味好重好甜嘅，正方形盒㗎，而家都喺啲古即叫做怀旧小
0: 要怀旧啦，
1: 怀旧嘅零食嗰个系列喺日本我都见到嘅，仲有嘅。
0: OK，OK，OK，
1: 即系一盒嘅正方形盒有四粒嘅，我谂我讲嘅时候啲听众可能都有回忆啦，系啦，有提子味啦，苹果味啦，士多啤梨味嘅，
0: 一盒四粒嘅啫，
1: 一盒四粒，咁就圆形好似粒波子仔咁嘅，咁但系好好食，咁同埋我通常咧就一粒唔够嘅，一尾就
0: 四粒就买落去，
1: 三
0: 果味，
1: 掉，因为好。嗰个系真系好好食嘅，即
0: 系
1: 比其他嗰啲好食。
0: O K，
1: 佢个即系嗰个果味好好香嘅。咁但系嗰只咧好容易，即系比较滑身啊。佢嗰个香口胶嘅质地，
0: 你仲要一次过食两三粒添，
1: 咁就真系会，即系唔觉你就会垂咗落个肚嗰度咁样咯。咁嗰阵时唔识咧，定会真系惊啊？
0: 惊啊！
1: 即系觉得死啦，系咪真系会黐？即系个人咧系会有啲惊，
0: 同埋唔够胆话俾阿爸妈知咯。
1: 死啦！真黐咗条肠，系啊，点算啦？死啦！
0: 话俾佢听，佢哋一定系会再吓多你两下噶嘛。
1: 咁呢个又系被困啦，都系大个你知啦。你消化唔到嘅嘢会点啊？
0: 我翻出嚟咯，系圆粒啊，圆粒屙啊，
1: 系啊，消化唔到嘅嘢咪屙翻出嚟咯。咁当然又系呃，即系呃你都系唔想你吞啫，
0: 系啦，都系唔想你吞啫。
1: 即系我哋话唔俾小朋友去食香口胶都系咁，咁你都系嘅。咁我哋话你大人好啲啦，可能细路仔真系肠胃唔好，佢食到呢啲嘢落个顶住都真系有问题嘅，系咪？咁我哋都唔想去立乱吞一啲唔应该吞嘅嘢。
0: 同埋我而家好似香口胶系咪唔系好兴啦？已经唔系一个好兴嘅
1: 都系
0: 零食
1: 啊？唔系即金咯，我哋唔系话攞嚟玩嗰只，即口气清新咯。
0: 哦，
1: 系咪？我哋都买好多嘅，
0: 但唔系攞嚟食嘅，小朋友
1: 嚼啊，攞嚟
0: 系啦，
1: 即系得闲口痕啊，
0: 嚼
1: 下咁，同埋都系口气清新啊，都会买啲薄荷啊咁。
0: 系嗰啲就真系会嘅，但系小朋友零食就应该少啦嘛。而家
1: 小朋友
0: 呢个零食
1: 比较少啲咯。
0: 系咯，
1: 我哋都有 bubble gum 嘅，但系就都有嘅，但系少啲咯。都有 bubble gum 嘅，有嘅，但系而家好通常都系。不过金就系大人攞嚟清洁牙齿啊，即系我哋会攞嚟咀嚼啊，常用，即系等个口部做下运动。
0: 系，冇错，我应咬下，
1: 咬下咁样，即系减肥都几好嘅，即系唔想食嘅。
0: 口痕嘅时候攞嚿出嚟咬下。
1: 系啊，即系等你唔好成日谂住食嘢，攞嚟嚼下咁。

0: 好，跟住另外一样同食有关嘅，就系食饭。
1: 系，
0: 你又我唔知道你又识
1: 有啦，听过啦，
0: 恐吓你啦，
1: 恐吓食饭要两样嘢嘅，其中一样先啦，
0: 食得干净我要。
1: 系，
0: 我乡下咧，我妈
1: 呢个都系成日听
0: 的，系啦，就话食饭食得唔干净咧，就会嫁个豆皮
1: 老婆，
0: 系啦，
1: 一系就娶个豆皮嘅老婆，
0: 系啦，冇错，你都系嘅，
1: 啊，都有听过啦，即系唔系咯，即系咁讲，
0: 由细听到系。豆皮是什嘢呢咁样。
1: 即是其实是那些人生了暗疮本睇到折咯。跟住摆面化咗。
0: Okay,
1: 是啦。唔係其实好多雀斑是不是呢
0: 唔係因为一粒一粒的豆皮是突出嚟㗎。
1: 即係咩都咩都係咁讲啦暗疮啫暗疮印同暗疮窿咯咁讲啦。呢啲都系又系啦。即系呃鬼你啦，
0: 系啊，咁都想你食咗干净啲啫。
1: 另外又系同嗰个
0: 有关，
1: 食有关就系揸筷子有冇听过？
0: 诶，讲多啲，
1: 越揸得高就越嫁得远。
0: 哦，呢个系系
1: 揸筷子揸得高就嫁得远嗰啲咧。
0: 有咁落揸咁落唔该。
1: 咁可能你真系揸好高，你都嫁得好远，
0: 都嫁得好远。
1: 但唔同，唔系嫁得好，即系其实。你又唔係自己嫁得好遠，因為你其實係走咗啫。
0: 係啦，冇錯。其實個老公好近嘅，都喺香港嘅。
1: 唔係，即係啦，係你唔係識一個
0: 外
1: 國人咁啊？但我會認為啊，係咪咁嘅意思嘅？
0: 呢個都有聽，呢個係啦，
1: 係呢個有一個好搞笑嘅，食魚眼係會聰明啲，同埋會學識游水。我未聽過㗎，其實
0: 食魚都得啦。
1: 是会聪明
0: 的。食鱼会食油水食聪明的嘛。
1: 你食不食鱼眼
0: 我小个会的。
1: 我都食
0: 过。我喜欢我撩起你吃。
1: 撩起你吃。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回来大个就。
0: 是没什么兴趣。
1: 但我觉得我记得我小个都是很喜欢撩个鱼眼。
0: 我都是。
1: 但是面珠灯。
0: 其实滑的面珠灯真的滑啦。
1: 是啦。因为我们吃鱼有鱼头嘛。我哋中華人啦，係咪？即係我哋蒸魚，你嚟到西方會比較少個魚頭嘅，所以佢哋見到都會仲食條魚眼，我哋會驚咯。佢哋啲人咁樣望住你好驚嚇咁樣。咁而家就係真係少咗嘅。我以前細個都好中意食魚眼，因為魚眼如果你係一啲大嘅魚頭咧，其實好好食添。而家都會好滑嘅，因為大魚頭嗰啲眼咧入邊有啲肉，
0: 係啦，
1: 係好滑。
0: 跟住後嚟大大下咧又話聽話嗰啲魚眼有毒咯，
1: 嗯，
0: 就唔好食咯。
1: 啊，咁翻嚟大個咗，我哋講咧，即係比較少嘅。
0: 係
1: 咁，跟住就有呢一個嘅啊，頭先食嘢啦。呢個另外有一啲唔知有冇聽過？我係聽過嘅，
0: 嗯，
1: 我真係以為係真嘅。
0: 係
1: 咁，你知唔知嗰啲叫蜈蚣四腳蛇啊？
0: 係四腳蛇，
1: 有冇睇過
0: 蜈蚣啊？
1: 唔係 ，sorry， 蜈蚣唔係蜈蚣，四腳蛇。
0: 四腳蛇好，
1: 四腳蛇喺香港都系啊，
0: 啊我知，
1: 佢条尾巴咪会甩嘅，
0: 会甩嘅系啊，
1: 咁佢甩咗之后，佢会散翻噶嘛，
0: 系啊，
1: 但系咧，佢话嗰条尾巴甩咗咧，咩会捐入你个耳仔度，
0: 系啊系啊，
1: 有冇听过？
0: 有听过，
1: 系啊，
0: 有听过，
1: 我都
0: 细个听完之后都觉得
1: 好惊，
0: 好科幻啊，直头系，佢甩咗就甩咗入
1: 耳仔度，
0: 你因为佢见得弹下弹下嘅仲会，
1: 系啊，
0: 系啦，见到佢甩。亲眼见到佢甩嘅时候，嗰条嘢仲弹弹弹，
1: 所以佢就觉得弹入你耳仔度咯。即系话四脚蛇甩咗嗰条尾啊，就会弹入你耳仔度。即系如果你冇整甩佢条尾啊，整甩佢条尾就弹到耳仔入边啦。我系听过，
0: 我都觉得，我都有听过。
1: 点解咧？跟住，但系跟住又就觉得以为好科学添啊。唔系，我都话
0: 点样弹耳仔啊？
1: 弹耳仔度，
0: 我啲耳仔埋去都弹入去啦。
1: 唔知点解，但系真系我都听过，我见到人哋写，我话咦，唔系我。我都真係有聽過喎，咁仲有就係呢個我未聽過，但我見到好多人寫出嚟喎，
0: 係
1: 唔知係咪台灣多啲咧？佢話手指唔好指向月亮，
0: 哦係啊，
1: 跟住就會被割耳仔啊，我未聽過喎，
0: 呢個有啲恐怖，
1: 係咯，佢話唔好指住啲月亮啊，你唔好隻手指指月亮啊，係會割耳仔啊，咁樣喎，
0: 係我
1: 咁即
0: 係
1: 隻個隻耳仔會損咁樣，佢就唔係話甩咗隻耳仔，就係話你隻耳仔會被即係好似損咗戒一刀咁樣咯。咁係好搞笑噶，咩即係话夜晚月亮女神会嚟戒你
0: 一刀，係咪即係 Sailor Moon 啊？我要睇月亮嚟惩罚你，
1: 戒你一刀，
0: 哇正喎呢个
1: Sailor Moon，Sailor
0: Moon，
1: 我谂佢哋想见下，
0: 系啊，系食下字咁系咁字，我要叫 Sailor Moon，
1: 唔知点解啦，即係佢即呢啲就有少少迷信嘅，
0: 系，
1: 我觉得唔系好关系。
0: 仲有好多迷信嘅，咩唔好拍膊头啊，夜晚，跟住又有啲系同啲鬼怪有关嘅嘢。
1: 有一个。

0: 而家啲人嗱，呢、這个就唔系呃细路嘅，呢、這个就系啲迷信嘢嚟嘅，
1: 即
0: 系唔好喺室内开遮嘛。
1: 哦，系啊，
0: 你一定听过啦。
1: 系啊，系啊，
0: 呢啲系迷信嘢啦，吓、啊。
1: 室内开遮嘅话会有另一个出现
0: 咩嘛？话啲即系会走入嗰啲遮，因为我哋咪睇
1: 啊大难广昌落
0: 小富翁，你系把遮度
1: 好正，系啊，冇错。我相信咧，所有嘅呢啲咁嘅根据啦、谂法都系嚟自嗰套嘢。
0: 咁应该系以前嘅嗰套嘢都系炒嘅啫。
1: 我真嗰套嘢都系炒
0: 嗰啲以前。祖宗遗落嘅呢啲，
1: 祖宗遗落嘅智慧，
0: 嗰啲咪智慧咧，谣传啦，即系咁讲啦，即系我哋话唔好喺室内开遮，
1: 系，
0: 即系令到咧，其实咧由细到大讲完之后咧，令到你都会有少少啦，好笑噶，个阴影嚟噶，到而家都有，你觉得系咪有阴影啦咁样？但系喂，大佬你去买遮都要开噶。有大佬，
1: 特登行出去门口嗰度先开。老板，你等等我，我要试试吧啫。
0: 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呢个就唔系呃细路咯，呢个系啲迷信嘢。
1: 迷信嘢，仲有一个迷信嘢就系唔好踩人哋个影咯。
0: 哦，系啊，啲迷信嘢嚟嘅。
1: 系啦，你会踩到人哋个影就会踩住咗人哋个灵魂
0: 啦。呢啲系唔系啊？呢个嚟，呢个我觉得系嚟自咩嘢
1: 啊？咩啊？
0: 嚟自小飞侠啊 ，Peter Pan。Peter Pan 啊，有冇听过 Peter Pan 其中一个情节呢、啊，讲紧系西方嗰个 Peter Pan 啊，唔系日本嗰个 Peter Pan。
1: 有唔同嘅咩？
0: 有唔同？
1: 我冇睇过 Peter Pan，sorry。
0: Peter Pan 船长嗰、那个 Peter Pan 识飞嗰、那个你识啦，知啦，迪士尼嗰个 Peter Pan 你就知啦。
1: 绿色噶嘛？
0: 绿色嗰个 Peter Pan 啊
1: ，OK，
0: 啊即系迪士尼嗰个 Peter Pan。咁其实佢都系迪士尼都系攞个古仔啫，其实一个好耐嘅古仔嚟嘅。咁、Peter Pan 有个情节系佢踩住咗个影坛就会甩咗噶嘛。佢有其中有一幕系讲系啊，佢哋会踩甩咗，或者踩住咗个人系可以踩住佢个个 shadow，
1: 等佢唔好喐。
0: 系啊，或者系净踩走咗，甩咗 shadow 咁。
1: Okay.
0: 即系咁样，其中有一个情节我都好记得系同个影有关嘅。
1: 哎呀
0: ，Peter Pan
1: 又系要嚟吓细路噶，
0: 吓细路嘅，吓细路就仲有好多啦，吓细路就系、是。阿巫婆会拐咗你啦，你有冇听阿巫婆、啊？
1: 有听过阿巫婆呢个名
0: 字？唔知点解一定要阿巫婆啦、啊？金鱼佬就知嘅，
1: 阿巫婆唔知系。
0: 但系以前即系冇金鱼佬之前系阿巫婆。
1: O、okay, K，
0: 但系点解阿巫婆咧？
1: 有冇知道咩阿巫婆系咩样？
0: 啱啩，系总之系讲阿巫婆
1: 系。阿巫婆做咩成日
0: 拐嚟咯，
1: 拐嚟
0: 系啊！你冇再走啊，嗰只鬼曳啊，几曳嘅嘢嘛，阿巫婆嚟拐嚟咁样，即系呢个字叫阿巫婆。系啦、啊，就唔系跟人走，跟人走嗰个叫金鱼佬。
1: 哦、OK， 有分别嘅。
0: 曳嗰啲就阿巫婆嚟拐走你。
1: OK，
0: 咁呢一个阿巫婆，我记得之前喺 TVB 有套戏，佢都攞咗呢个元素去做咗呢个角色。
1: 嗰、那
0: 个唔系、前即系、比较新嘅金宵大厦嘅，
1: 系咯系咯，
0: 金宵大厦系啊系，佢里边有个阿巫婆咁嘅嘢，类似佢用好似乌鸦咁嘅，佢、
1: okay,
0: 都攞咗个， okay, 我觉得佢攞咗嗰个元素， okay, 因为我哋以前细个都话阿巫婆会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拐咗嚟，
1: 系啊
0: 系啊，咁样嘅，咁呢个都系呢啲大话啦，咁啊仲有啲咩大话咧？你有听过咧？我呢度都有啲嘅，
1: 同乞衣有关啦，譬如唔可以踩地下个横梁，
0: 嗯。
1: 如果踩落个横梁度咧，就乞衣就会嚟你屋企度乞钱嘅。
0: 有啲咁嘅嘢，我又冇听过。
1: 我细个、因为我细个出入嘅，我细个屋企咧出入嘅地方咧都有横梁，地下有个梁咁样、
0: 即系会棘到嗰啲噶啦。
1: 系啦，会棘，冇错，要嚟棘你嗰啲，
0: 棘人嗰啲。
1: 咁细个小朋友一定会好中意踩上去玩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啲亲戚你同佢讲唔好踩嗰个横梁啊，会有乞衣过嚟乞钱噶咁样样。
0: 系，总之系讲啲嘢嚟。欺骗细路啊！
1: 系啦，同埋
0: 你发觉真系永远都系讲一啲嘢嚟欺骗你嘅。
1: 同埋另外就系唔好敲碗咯，就系、是、因为乞衣先会敲碗。
0: 哦，你知或者结婚嘅时候会敲碗
1: 嘅。吓、啊，即系结婚会
0: 敲碗？敲碗你唔系唔知系嘛？
1: 唔知道、啊，我有细佬都教唔可以敲碗嘅、啊，任何场合
0: 买敲杯，我意思 kiss 啊，
1: 嗰个系敲杯又唔系敲碗啊，
0: 咁都系敲啲嘢啫。
1: 佢叮叮叮嗰、那个，我有嘢宣布嗰啲系嘛？
0: 系
1: 哈利波特嗰啲。
0: 哦 ，OK。敲碗系嘅，系嘅，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唔系即系个礼貌咯。
1: 嗯，
0: 我谂我哋细个就系大人会用一种方法令你容易去即系即刻唔做，
1: 系
0: 就用一个呢啲咁嘅即系大话或者点都好啦，就令你就觉得哇吓咗你先。咁其实到而家我哋文明咗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少用呢啲。

0: 白啦，
1: 少啦，
0: 少啲。虽然啲细路曳嘅时候都会。
1: 都要想下怎样阻止他
0: 阻止
1: 但其实以前的家长只不过用这个方法去阻止
0: 他们去做一些不好做的事
1: 情是啦没错那以前的小孩就易呃一
0: 点
1: 现在的小孩好像不是那么易呃
0: 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听过呢啃骨啊
1: 啃骨是
0: 还用什么方法啊
1: 我觉得骨落骨落那个是这样都锁定了
0: 真的啊
1: 哇有听过有听过
0: 骨落嘛骨落骨落咯
1: 是啊
0: 在个头壳顶揸个碗跟住攞
1: 有人笑真的 work
0: 我真的即记得那时候真的以为是这样做法的你知不知道咁当然而家学咗呢度嘅 CPR， 我哋知道揼心口
1: 系咯，冇错，
0: 系咯，咁样急救就真系死咯。
1: 系啊，
0: 但系真系有听过啊嘛？
1: 有听过，有
0: 喺个头壳顶摆个壶，
1: 系啊，系咁笃笃笃笃笃骨落骨落骨落骨落。
0: 我突然之间谂起呢样嘢，又系一个几天大嘅，但系又有啲信嘅嘢嚟嘅。你听过但系冇做过。
1: 冇啊，因为我细个成日啃骨嘅。
0: 哦，系咪啊？
1: 我多噶，因为我中意食鱼嘅。
0: 咁所以你知呢样嘢？
1: 我知呢样嘢，但系我从来都冇用过。
0: 屋企人冇做过。
1: 冇，佢会叫我吞啖饭啊，
0: 吞啖饭
1: ，实际啲。
0: 啃骨就因为系一个有啲唔同啦，即系啃亲我哋就唔得啦，即系系一个急救嚟嘅，就唔可以乱咁做啦。我哋真系要打翻佢出嚟啦。
1: 系，
0: 但系因为骨有少少唔同，系真系有啲唔同，因为系。你唔可以打到佢出嚟，因为佢系拮住咗你个喉咙。
1: 系啊，好有经验。
0: 呢个系呢个系两回事嚟嘅，即系又唔同我哋话啃亲，
1: 系
0: 即系啃亲系另外一样嘢嚟嘛，即系窒息啊嘛。我哋话窒咗喉咙，所以我哋要拍个背脊，我哋有知咩啊？
1: 拍松
0: 嗰种，拍松拍出翻嚟嘅，系要呕翻出嚟嗰啲。咁系两样嘢嚟嘅，呢个真嘅。咁仲有就系呢一个到而家为止咧，圣诞老人咧，
1: 诶，圣诞老人都纳入喺入边啊！
0: 圣诞老人。是不是真的嘛
1: 啊哈
0: 圣诞老人是不是真的会每年来派礼物
1: 这个
0: 有没有留以前有没有被呃过、即是家里有只物跟着就说圣诞老人送给你。
1: 小时候我爸妈不过圣诞节过。
0: 是啦即是没有啦即是这里的话是真的有的。反而这里是比较少西方的。
1: 西方就会有
0: 这个。虽然我们现在都即其实学懂了啦圣诞老人是变成一个 icon 啦即是说他在北极啊寄信啊。
1: 是啦是啦。
0: 还有现在大家都会知道是你可以去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圣诞老人咯。还有你是可以去学的嘛。
1: 是、
0: 啊。你去上堂都可以做圣诞老人的。
1: 有这样的东
0: 西有。真系做一个圣诞老人喎，系啊，要学噶，都冇一门嘅
1: 圣诞老人训练班
0: 有噶，
1: 我第一次听。
0: 系啊，你要真系学识做嗰个 character 先得噶嘛。咁
1: 啲爸爸系咪全部都系强制性要学噶？所有爸爸先学过先。
0: 我哋你识嘅某一个同事咧，佢哋嘅细路仔系都系觉得系噶。有的他们会做这一样东西的即每年都真的会扮圣诞老人送
1: 哦我知道哪个同事了。
0: 嗯他们会扮同即是他会做这样东西。即我们那些就没那么犀利啦即没那么犀利我们最多都是摆一只物在这里跟着就夜晚黑摆一份礼物。咁跟住就话系圣诞老人送俾你，
1: 系我哋个同事好正嘅，
0: 佢就即系劲啲嘅，
1: 会出场
0: 嘅，系出场嘅，出场嗰个劲啲嘅，即系通常我谂好多人都会系就话圣诞老人送俾你咁样咯，咁所以呢个我谂好多细路仔会即系喺呢个系呢度嘅小朋友啦，咁同埋呢个小朋友咧仲有一样嘢嘅，就系 Tutu Fairy 啦
1: Tutu Fairy 就系牙齿，
0: 即系甩咗只牙嘅时候咧，当你甩咗只牙咧，就将呢只牙摆喺枕头底。
1: 嗯哼，
0: 咁跟住咧，Tutu Fairy 咧就会
1: 夜晚黑
0: 拎走佢，就会俾个 coin 你啦，即系换钱，攞你只牙换钱。嗯，呢个咧就系呢一度嘅一个传统嚟嘅，
1: 系啦。
0: 咁呢个系少少西方啲啦，
1: 系好。
0: 即系西方头先讲咧，就系呢两个元素咧，其实系喺边个地方都有嘅 ，OK 嘅世界上都会有啲嘢嚟呃下细路。
1: 因为我香唔系。在中国那些恐怖一点的。中国我试过其中一样东西呢你说起这些 fairy 类的东西。中秋节。正啊。
0: 那个月亮是嫦娥来的。
1: 嫦娥。嫦娥会落来。知不知道落来做什么
0: 落来偷你的月饼啊。
1: 舐你的月饼啊。他偷了都算数啊。他舐我。好好笑。这个我听完我是我小时候听过我觉得
0: 最恐怖
1: 啊。最恐怖啊。为
0: 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不知
0: 道。他讲来做什么呢为什么他的意思是为什么
1: 没意思的只是跟你说你这个仪式要因为要拜月亮要拜月亮。
0: 哦
1: 是啦细个有呢啲咁嘅仪式要拜月亮咁就要有晒所有水果啊个碌柚啊

0: 好多水果啦嗰啲又，跟住咧就有几个月亮，月亮几个月饼都摆喺度。然之后咧，我嘅亲戚，我嘅伯娘就同我讲话：，嘿，阿女啊，一阵咧个嫦娥咧就会落嚟舐个月饼。
1: 核突，
0: 好核突啊！跟住我细个。我细个咧，我又喺度幻想我，哇！嫦娥究竟佢飞落嚟舐我月饼啦，定系喺个月光嗰度伸个头出嚟，伸到好长，系啦，冇错。然之后舐个月饼，系啦，冇错。我仲有好多啲咁嘅幻想。
2: 我呢个我真系冇听过，
0: 系咪你都冇听过？但我系咯，我伯娘同我讲，好好笑。我而家每次到中秋节咧，我都会谂起呢个谂。
2: 但系牙齿呢个 Tooth Fairy 咧，呢度啲小朋友系会做嘅，
0: 系。
2: 你都可以教啲小朋友咁做嘅，咁当时我都会俾佢嘅，即系我都会好啦，你摆啦，跟住我咪夜晚黑拎走佢只牙之后摆翻个一蚊喺度。
0: 其实系好嘅，因为我仔仔就啱啱换紧牙，
2: 系啊，你
0: 可以好惊换牙，
2: 你就咁同佢讲就得噶啦，即系就系呢个就系儿时嘅其中呢度好 hit 嘅，
0: 好好啊呢、這个，
2: 呢个系经常你呢度问所有嘅小朋友都一样，
0: 佢都识嘅，
2: 系啊，就算你去牙医诊所都一样，佢都会同你咁讲，系啊。嗱、啊，你今晚就摆个枕头底啦 ，Two Fairy 嚟攞，即系佢牙医同你咁讲 ，OK， 都系一样。
0: 牙医嗰个
2: 系啊，牙医都同你讲，
0: 好权威啊，突然间，
2: 好权威嘅呢样嘢，所以你记住摆只牙之后，你记住摆翻个一蚊嚟，
0: 唔好为咗悭个一蚊啊，
2: 换钱系
0: 换
2: 钱啊，即系总之就系佢哋都会讲，我摆只牙落去系咪换钱？但我觉得基本上佢系望住我讲嘅，系咪换钱？即系基本上嘅，你记得摆个钱落去。O K，
0: 钱好紧要，
2: 钱好紧要，
0: 系
2: 就系呢个啦。呢度嘅比较即系呃细路一样嘅，而系好经典嘅。都呢个肯定系经典嘅。
0: O K，O K，O K。
2: 咁我另外一个嘅一样嘢咧，就系我唔知你有冇，因为我有同即系朋友倾过呢样嘢嘅时候咧，大家竟然系好搞笑嘅一样嘢。
0: 嗯，
2: 鸡蛋
0: 系
2: 孵到鸡仔
0: 咩啊？
2: 你买嘅鸡蛋翻嚟摆喺度。如果你整亂佢，系可以孵出雞仔，你信唔信啊？
0: 哇！呢个生物学嚟嘅呢个。
2: 但系我有人同我讲系佢哋，
0: 佢真系孵嘅，
2: 佢哋觉得系
0: 收埋喺张床。
2: 即系佢哋觉得，你有冇睇过一个由即系喺网上都俾人玩嘅一段片啦？即系嗰个人呃个仔啊，就话我只鸡冇用啊，佢就嚟出世啦！即系跟住佢个仔系好惊，跟住话真系噶，真系噶，即系成家人咧好紧张啦。跟住又要攞啲毛巾嚟包住佢啊，系咪只鸡仔会出世啊？咁样嘅，咁即系证明咧，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嗰只鸡蛋系孵到鸡仔咯。
0: 哦，咁鸡蛋孵到鸡仔系真噶，
2: 但系我哋买嘅蛋咧，其实基本上我哋买嘅蛋咧系即系鸡生蛋咧。是不用经过即那个的受精的嘛。
0: 哦、因为受精才可以。
2: 是啦。但是我们基本上吃的鸡蛋是自己生的，不会有鸡仔。所以就这件事我觉得是挺好笑的。哦、我觉得很多人都还在想、哦、哇真的会他们会怕我看到网上他们直情即是个妈压他们、哦、就说他出生了出生了快乐跟着那些仔女很紧张是讲的是大学生的仔女那些高中生。大家都信以为真。
0: 跟着
2: 个就在那里很紧张就在那里哎呀死了我要拿些什么。佢讲紧系买翻嚟嗰盒蛋，
0: 突然之间搞
2: 嘅呢啲咁样信嘅，我信咯，咁都信，梗系唔信咯。但系原来真系好多人都仲系信。
0: Oh my god！
2: 冇错，我哋嚟到十一点钟嘅时候，
0: 下个礼拜再讲过啦。
2: 系啦，系咪好好笑咧？大家有啲咩好笑嘢话俾我哋？
0: 系，
2: 你可能有啲仲荒谬啲，
0: 仲荒谬啲。
2: 好，咁我哋嚟到呢度讲声拜拜先，咁、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本台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理警方正在调查今日凌晨在市内公园发生的枪击事件。警方发出新闻稿说，警方在凌晨12点10分左右接报窝里居 Robertson Drive 公园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说在127街及92 Avenue 附近的绿色地带听到枪声后，大群人四散奔逃。新闻稿说，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枪击的证据，不过仍未锁定涉案人。警方说目前没有任何人伤亡或财物损毁的报告，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作案动机亦未确定。警方今日会继续在现场一带搜证。警方要求任何目击公园附近可疑活动的人，或者拥有同事件相关视频的人，请同素理警方联络。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说，他们同大温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由于上星期发生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rab 公园附近发生，直至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温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没有超标。当局对省南部内陆地区肆虐的霹雳山火展开快速损失评估，部分失去家园的疏散居民会在未来几日内收到通知。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1100平方公里，在区域局管辖范围内摧毁大约120间建筑物，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区域局新闻官说，受损地区包括碧巴力、Kayson、Clinton 以南一段97号公路沿线以及 Kelly Lake Road 沿线村庄以西一带。据补充，仍未能进入山火可能造成更多建筑物损失的区域，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进行评估，以便了解整体情况。虽然自周末以来情况好转，但是同霹雳山火相关的所有疏散令仍然有效。安省多伦多警方打击针对零售店的罪案，拉了超过500人。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公布持续打击有组织针对零售店的罪案，至今拘捕超过500人，控以超过4000项罪名。警方说，因应在伊图比谷北区的零售罪案增加影响到区内商户，设立了一个专责的零售罪案单位，以集中调查，加强同零售商合作和加强执法。在单位成立接近2年以来，至今拘捕了546人，提出合共4033项控罪，案件涉及的被盗商品总值超过160万元。警方说，由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可以披露被告的具体身份资料和控罪。不过警方指出，在其中一项调查中拘捕了20人，提出超过400项控罪。警方说，涉案人士很多都不是初犯者。而警方今日公开一段保安录影片段，显示一班蒙面男子带着里面没有东西的大袋和行李箧，

0: 入咗一间 LCBO 分店偷窃，涉案嘅疑犯最终被拘捕。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菲律宾棉兰老岛以南海域当地中午12:14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话，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建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3艘为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189.8，升388.2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571，升485.12。纳斯达克指数26,557.57，跌27.42。S&P 500指数7,747.5，升10.9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15.82，升62.9。纽约期油每桶75.28美元，跌0.49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17.1美元，升164.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2.42，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9，对台币23.0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星期三都好高兴，除咗我之外呢，我哋亦都邀请到一位嘉宾，资深时事评论员 Edward 廖掌人。早晨 ，Edward。
5: Hello， 你好，大家好。
4: 早晨，我哋今日都会同大家去到探讨呢一个加美贸易乃至系北美洲贸易个方面嘅相关话题。因为事源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系宣布再向加拿大施压，系宣布根据呢一个1930年关税法第333条，对部分嘅加拿大入口商品加征最高50%嘅关税。咁啊，呢个消息一出咧，亦都系引起咗本国嘅一啲各界嘅震惊之余呢，亦都係令一啲唔同省份嘅省长呢就声言要去到进行反击。咁啊，与此同时呢，围绕住呢一个加美贸易谈判，大家个讨论呢都係关注喺咁呢，到底点解加美之间呢一个嘅贸易战可以拉锯一个咁长嘅时间。因为见到美国呢是已经陆续同例如是欧盟以及是日本等的国家呢又达成了一些的新协议呢。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啊，这个世界上呢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加拿大呢是对美国的贸易措施是采取一个反制的态度，而非一个合作的态度。咁啊，所以今日咧都想请教 Edward 关于长远嚟讲一啲加美贸易乃至系北美洲贸易以及我哋加拿大对其他国家嘅贸易之间所存在一啲嘅根深蒂固或者系渊源已久嘅问题。咁啊，以及系呢啲嘅问题点样去影响到我哋一年几以嚟同美国之间以及系同其他国家之间嘅贸易冲突。咁啊，首先都想请教 Edward 廖掌人啦。咁我哋今次咧都见到美国政府嗰边对我哋施加一个新嘅关税。咁啊，不论最后呢个关税系咪会落实啦，都想请教你。咁今次佢哋美国政府点解会有呢一个 动机去到。

0: 继续对加拿大加大施压呢，咁背后又反映緊加美关系当中一啲乜嘢微妙嘅现象喺呢度嘅。
1: 嗱，我谂咧，当呢一个嘅加美贸易协议唔能够嚟到喺7月1号完成嗰一个嘅重审之后咧，咁美国方面可能嗰个睇法就系话 ，OK， 其实我知道你做紧啲咩嘢嘅，就是、你慢慢拖下咯，吓、可能再拖低一段时间，咁啊，咁咪每年嚟到去重新嚟到去检讨啦，甚至乎可能你谂住话，咁啊拖多去一两年，可能特朗普政府佢亦都有唔同嘅问题要嚟到去处理啦，甚至乎啊，咁你已经换届啦，咁到时我哋咪再睇下点样样咯。咁我谂从呢一个美国政府嘅角度咧，就系、是。佢知道你嗰个策略系乜嘢，咁似乎佢今次嗰一个嘅动机系好明显嘅，就系你要快啲嚟同我哋倾咯。咁而卡尼似乎系明白嘅，因为当呢一个嘅美国政府宣布一个咁嘅措施，咁卡尼好快就公布话啊，你知唔知啊？我第二日朝早我已经同阿特朗普嚟到倾咗偈啦。咁、那个结果就系咩咧？我哋会 intensify。嗰、那个讨论嘅过程，但 intensify 嘅意思就我哋会加快加强嚟到去讨论。咁跟住美方就话啊，其实我哋就期待呢去到今年年底呢都应该有一啲嘢落实，有啲嘢可以签订得到㗎啦。咁所以如果你从呢一啲咁样样嘅讯息嚟到去睇呢，其实美国知道卡尼政府系尝试用一个拉慢啲嘢嘅手法。而加拿大政府亦都知道，就係美国政府今次嘅出招呢係要嚟到去俾一个讯息，就是、我要啲嘢快啲嚟到去达到某个嘅水平，达成某种嘅協议。咁所以如果你咁样嚟到去睇嘅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可能喺嚟緊呢几个月里面呢，就会陆续加美之间有多一啲嘅，大家都出多啲嘅招数。然之后 ,hopefully, 是去到近年尾嘅时候呢，可以落喺某个比较稳定啲嘅水平，甚至乎有某些嘢係美国觉得好重要嘅，係会签订㗎啦。
0: 嗯。咁我哋都见到呢，喺一个嘅北美贸易谈判当中呢，对比照返美国同墨西哥方面呢，佢呢两个国家呢喺谈判过程中呢都好着重一个所谓原产地规则嘅问题。咁呢个亦都系衍生到一个，就系究竟北美洲应唔应该建立一个所谓嘅北美壁垒呢个嘅问题。咁就系我哋讨论到所谓北美壁垒嘅问题之前呢，都想请教一下 Edward。咁见到我哋加拿大呢边呢都似乎采取一个嘅拖字诀嘅策略啦。咁但系与此同时见到美国嘅方面呢，美国同好多个国家喺早几个月甚至乎一年之前已经达成咗協议啦。咁但係对于加拿大嘅态度呢，一直係有一种俾人感觉係爱理不理嘅感觉。咁与此同时呢，虽然较早前呢一度传出即将有一个協议出现啦，但係随住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一则好精彩嘅广告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呢就话终止同我哋嘅谈判。咁呢、這个我哋事后去到睇返呢，呢个会唔会都唔系一个一时起意嘅决定呢？咁美国嗰边其实会唔会都系采取緊一个所谓拖字诀嘅策略呢？咁点解加美两国之间嘅贸易争端最后会演变成一场对比之下好似一场消耗战咁样呢？
1: 嗱，其实呢一个咧有几个层面可以嚟到去睇嘅。你首先从美国嘅角度嚟到去讲咧，佢好明显，佢睇自己就系我系北美，以至整个西半球嘅大国。喺谈判嘅过程里面咧，佢当然就觉得自己手上嘅牌比较多，亦都比较高姿态。你都想象到特朗普政府更加系用一种比较压迫性嘅手法嚟到去同你去谈判。咁但系咧，墨西哥同加拿大採取兩種好唔同嘅應對政策嘅。簡單嚟到講咧，墨西哥係採取一種叫對齊政策。個意思就係話，我好明顯嘅，我就係要同你傾掂佢。咁唔代表我完全放棄自己個利益，但係我就順住你嗰個思路，你嗰條線嚟到去傾。有一啲嘢你想我同你對口嘅，我盡可能同你對口。 然之后睇下点样样喺呢个过程里面嚟到去拉住自己嗰一条嘅底线。咁所以头先特别提到话啊，嗰一啲嘅产品嘅原产地话得。

0: 问题。如果你想我喺方面做功夫嘅时候，我绝对愿意同你配合嚟到去做功夫。咁当然好明显讲紧嘅就系话啊，唔俾中国利用墨西哥好似有一个洗产地嘅手法嚟到去将货品入到去美国啦。咁甚至乎你睇翻今年三月份嘅时候咧，中国嘅商务部咧亦都出咗声，就系喂，咁你墨西哥提高呢一个对中国嘅进口关税同埋呢一个嘅贸易嘅措施，对我哋唔公平个噃吓，可能我哋会反制个噃。站在墨西哥政府嘅角度嚟讲，佢唔紧要噶，哎，其实你咁讲仲帮咗我添，我就更加同美国倾。就是奶睇下，我真係同你对齐㗎，我真係好努力嚟到去满足你嘅需求，但係你都要知道我谈判嘅底线係乜嘢。咁所以一个咁样样对齐策略里面呢，你会见到起码喺表面上，喺一啲嘅进度上，墨西哥同美国係去到快啲嘅。但係加拿大似乎就采取另外一种嘅策略，就叫做对冲策略。个意思即系话咧，嗱，我而家咧知道美国你系一个重要市场，但我又唔打算用一种对齐嘅姿态同你倾，我用对冲嘅方法同你倾，就系点样咧？就话嗱，系你系重要，但系我咧都会去拓展我嘅市场嘅，我摆到明咧系要唔俾你嚟到去捻住条喉咙噶啦。咁所以我就好努力嚟到去达至一个所谓嘅贸易多元化，以至到嗰个成为我嘅筹码，同你倾话喂，你系大佬啫，但我都唔系净系靠你噶。嗱，呢个其实一个叫做对冲嘅策略。呢个对冲策略有佢嘅合理性嘅，因为大家都会见到就系、如果我哋太过依赖呢个美国市场，长远对我哋嚟讲冇一个好处。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喺短期之内对冲嘅策略咧系远远复杂嘅。所以当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就出现咗一个状态，就系美国觉得话，咦，你同我好唔合作喎。喺咁样样嘅情况之下，我对你有好多嘅疑问，我又唔一定系要同你合作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唔能够话加拿大嘅对冲策略必然系错，但系短期之内咧个复杂性系远远高好多。
1: 嗯，咁啊呢个亦都系令外界有好多嘅疑问啊，就系。例如是卡尼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是不是会有过多的让步呢，以及是卡尼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对中国方面会不会亦都是作出了过多的一些妥协，甚至乎会不会有一个所谓向中国靠拢的趋势在这里。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4: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到话美国分别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进行一个嘅贸易谈判啦。刚才我哋都提到咗，无论系加拿大定系墨西哥咧，我哋各自都有另一个重要嘅贸易伙伴。

0: 就是中國。咁啊，呢個亦都係似乎喺美國對加甚或者係對墨談判之間咧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咁啊，就係到底中國因素喺北美貿易談判當中係有一個點樣嘅位置咧？佢又點樣左右緊我哋北美洲嘅貿易談判咧？咁啊，剛才 Edward 你都提到啦，係墨西哥方面咧對美國採取一個嘅對齊嘅策略，咁啊，似乎喺對華嘅態度方面或者係政策方面咧，都有意同美國去到睇齊，尤其是牽涉到所謂嘅原產地規則等嘅問題啦。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嘅墨西哥嘅車廠咧，會去到即係可能中國嘅企業喺墨西哥設廠啦，或者唔單止係車廠啦，其他嘅產業都好，然之後就對美輸出產品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墨西哥經濟當中嘅重要一環。咁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係同中國都有一個重要嘅貿易夥伴啦。咁啊，喺美國對我哋施加關稅壓力之後咧，見到卡尼政府採取嘅態度咧，係對華方面有一個恢復友好嘅走向喺呢度。咁我都想請教你，咁喺一個嘅北美談判當中，你覺得中國因素係有冇一個決定性嘅意義喺呢度咧？咁佢又點樣左右緊我哋嘅談判咧？
1: 呢个系一个好有意思嘅问题嚟噶，因为好多时候当讲到呢一个嘅加美关系，甚至乎讲到国际贸易，都会提到呢一个中国嘅元素。咁其实咧都值得嚟到去尝试一样嘅，就系对于我嚟到去讲咧，一个所谓亲中正亲美呢个框架咧，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里边咧，其实系一个唔系太过适用嘅框架嚟噶，因为呢一个嘅框架背后所假设嘅世界观同埋嗰个经济贸易嗰个嘅流向咧，系太过简单啦。如果你留意系近年所出现嗰一个嘅变化，其实甚至乎是特朗普上场之前那些的变化呢，已经逐渐出现一样东西，就是自从二战以来那一个的世界格局的转变，地缘政治那一个的复杂性是高了很多。我试下尝试将这些东西拉回来你的问题，从几个层面看可不可以去尝试简单来到去解释。点解我会话纯粹去讲话啊？而家系亲中同亲美唔系一个好适切嘅框架去睇事情咧。嗱，第一样嘢就系你要明白，加拿大同中国以及加拿大同美国两个嘅经济捆绑程度系好唔同嘅。你见到五月份咧，王毅咪好短期咁就过嚟加拿大嚟到去采访，咁喺其中一个嘅公开场合里边，就特别讲到就系，嘿，我哋嗰个嘅外长就话啊，希望能够达到我哋喺嚟紧几年对于中国嗰个嘅出口产品咧增加50%。哇，王毅就豪言壮语啦，就系2030年增加100% 都得啊！咁你就唔好真係剔佢呢一个个数字，呢、這个好明显係一个 figure of speech 嚟嘅啫。係啦，就係、是、啊，即係基本上嘅意思就係我哋非常之欢迎你哋㗎，咁冇问题啊，多多益善。但係我就当呢个係一个实数啦，就增加100%啦，到2030年。你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2025年我哋对中国商品出口大概係340亿。即是说我当增加 100% 是真的，那咪加到去这个680亿是不是？但是这个数字仍然远低于我们出口美国的5600亿元。那所以当你看两国的经济那个的捆绑呢，其实比例上是非常不同的。我就当卡尼好多时候我哋要将对美国嗰个经济依赖减少到只係50%，但都50%。咁所以其实当你咁样睇嘅时候呢，就你就明白到唔会咁轻易就係话我要呢个国家唔要呢个国家。因为个经济捆绑个深度系唔同。第二样嘢就系美国市场、中国市场，对于加拿大嚟讲系两个好唔同嘅市场嚟噶。啊，当然有好多嘢加拿大都可以嚟到去出口，特别系农产品方面。但如果你讲到一啲关系到我哋国家发展一啲好关系嘅工业咧，譬如钢铝业咁样样啦。

0: 佢又系卖家市场，你又系要揾买家市场嘅，大家都揾紧买家，而最大买家系美国。咁所以就见到呢，你从第二个角度嚟到睇，你唔能够笼统咁就系话啊，而家数据增加咗几多啦，我哋嗰个贸易数字增加咗几多啦，你仲要详细啲去睇究竟嗰啲贸易数字系讲紧啲乜嘢嘢嘅。
1: 嗯，咁啊，正如 Edward 所讲啦，如果一间公司冇咗佢哋五成嘅生意嘅话，咁相信都几难持续落去。咁与此同时，我哋都见到啦，刚才 Edward 你都分析到啦，一个中国同加拿大喺全球贸易当中一个角色上嘅相似性啦，以及美国佢作为一个嘅全球最大消费国，佢一个难以取代嘅地位，以及系难以忽略嘅角色喺呢一度啦。咁啊，换言之，即使系加拿大同中国嗰边点样去到增加双边贸易都好，都好难去到取代美国对我哋嚟讲嘅重要嘅位置。咁啊，可唔可以调翻转咁讲？其实美国喺谈判过程当中都睇穿咗我哋嘅底牌，所以先可以去到叫做向我哋施压一段咁长嘅时间咧。咁啊，如果系咁嘅话，所谓嘅对冲政策又存唔存在佢嘅意义咧？
0: 好似头先所讲，对冲政策系一种复杂好多嘅策略嚟嘅。你话美国系唔系睇到呢一样嘢咧？好明显，美国系睇到呢样嘢。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将嗰一个嘅焦点非常集中喺特朗普嗰度，你就可能会有一啲好强烈你鍾意或者唔鍾意特朗普嘅情绪嚟到去分析成个形势。但个问题就係、其实一直以来喺呢一个加美嗰一个嘅博弈里面，呢一样嘢从来都系咁样发生。最大嘅分别就係、特朗普佢以一种非常高压嘅手段嚟到去谈判。第二样嘢就是特朗普好明显佢对于重工业嗰一个嘅强调系好认真嘅。佢真系好想将一啲嘅重工业特别嘅汽车制造业嚟到去更多摆返落美国。咁所以喺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其实加拿大需要嚟到去諗嗰样嘢，就系话我点样喺长远嚟到去增加呢个经贸多元性嘅同时，短期之内如何嚟到去稳住我哋而家嗰一个嘅同美国嗰一个谈判嗰一个嘅局势。嗱，呢样嘢点解重要呢？可以好情绪性地嚟就系话，好咯，咁我咪唔同美国做生意，知个现实系唔可以咁样。而加拿大系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嚟噶嘛，从唔同美国做生意，唔系政府话做同唔做，而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小商家自己喺度做紧决定嘅。咁而我哋亦都希望嚟到去加强翻我哋嗰个制造业，因为过去好一段时间都活喺一个都几自由主义嘅自由贸易嘅框架里面，就觉得话唔紧要啦，我做我嘅，你做你嘅，你做得好嘅咁就帮到我，我做得好嘅帮到你。咁但係似乎喺一个地缘政治嘅现实里面又唔系咁简单嘅。原来你做得好，你会调返转头，你会威胁我条供应链㗎喎。即係我做得好嗰啲嘢你又未必会要喎，甚至乎你可能某个国家系会用一啲嘅政府行为嚟到去将我啲好嘢纳埋过去，咁於是乎我就真係乜嘢渣拿都冇啦咁样。你发觉原来地缘政治系非常之复杂㗎。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会话呢加美之间用呢一个对冲政策嚟到去处理呢系可以，但短期之内个阵痛系会多好多嘅。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有一啲嘢我哋又真系必须要稳住嘅，就系投资者对加拿大市场嘅信心。嗱，政客佢嚟到去话我哋要采取啲乜嘢激烈嘅行动系一个层面。但系我成日都会话呢，博与国之间嗰个谈判呢，嗰个往往系一个虚应故事嚟㗎。即系我基于选票，基于形象，我梗系要出到嚟讲得强硬。但系埋台倾嘅时候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攻防。有啲就系你呢度让步，我呢度又肯让步。如果我呢度让步，你

0: 俾某个方向，会唔会又俾翻啲着数我先？嗱，一定系咁样样嚟到去倾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呢啲嘅虚应故事会唔会去到一个位影响市场信心呢？呢、个就系我最大嘅关注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 Edward 都同我哋提到咗咧，喺加美嘅之间嘅贸易纠纷当中咧，好多时候都会出现一啲情绪化嘅情况出嚟。咁啊，当然最后谈判桌上咧，都系两班嘅技术官僚去到进行嘅。咁啊，都有好多嘅让步妥协啦，亦都有好多佢哋坚持嘅红线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喺美国宣布最新一轮嘅关税之后呢，喺我哋加拿大都出现咗好多嘅情绪，无论喺全国好或者係各省唔同嘅省长都好呢，似乎都有一股嘅要求去对美国进行反制嘅声音去到存在。咁刚才 Edward 你都提到一个市场信心嘅问题啦。咁啊，都想首先请教你咧，喺我哋加拿大对美贸易谈判当中咧，市场嘅信心会发挥紧一点样嘅作用？咁啊，调翻转谈判嘅成败或者系谈判嘅过程咧，呢、个嘅市场信心会点样受到影响咧？
0: 有时国与国之间嗰啲嘅谈判有啲似拳赛咁样样嘅，之前肯定有好多 trash talk 嘅吓，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嗰啲 trash talk 喺政治嘅层面里边都要留意下，究竟系帮助紧啲乜嘢嘢？一话系可能去到一个位系冇乜帮助，甚至乎冇乜意义咧吓，即系譬如好似一个嘅安省省长福特咁样，哇好劲抽！我哋可以有能力瓦解美国嘅，知我哋愿意。咁你真系话好犀利，你呢个 trash talk。但系个 trash talk 系咪真系有啲好具体嘅意义咧？甚至乎呢一啲咁样样嘅说话，你又听在另外一个嘅对手 Donald Trump， 佢又好鍾意 trash talk 嘅，咁其实系咪有帮助呢？如果两方面都不断抌出啲咁样嘅 trash talk 出嚟呢，你可以话系有一啲政治上嘅效果想要达到，但系要担心嘅咧就系对于市场上嘅影响系啲乜嘢嘢啦。嗱，我举一个例咧，即系最近呢一个嘅北马威 KPMG 佢嗰一个嘅最新嘅调查报告就话，42%嘅加拿大制造商咧就话已经或者正在考虑要将生产线搬去美国。而喺42%里面呢，係高达77%就話呢，预计未来两年我就会完成搬迁㗎啦。咁你就喂唔係呀嘛，我哋唔係话要 Team Canada， 我哋唔係话好反对呢一个嘅美国，我哋唔係要嚟到去尽可能同呢一个美国市场嚟到去佢有某程度划清界线咩？係㗎。但系与此同时，嗰啲生产商佢都用脚嚟到去投票噶嘛？啊，喺而家咁样样嘅情况底下，加拿大政府你要说服我喺呢一度投资设厂，嗰、那个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嚟噶。啊，我要融资啦，我要建厂啦。咁但系究竟你呢一度系唔系一个稳定嘅投资市场先？如果唔系，我就血本无归噶。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嗰啲嘅 trash talk 去到一个地步，嗰啲嘅商家话：，哇，大佬，咁我谂清楚啦，我睇定啲先啦，我唔好咁轻易投资住啦，甚至乎就话：，不如咁啦，唔好烦啦，即系喺啲咁嘅争拗里边，我就揾一个稳定啲嘅市场嚟到去投资。好大程度上嗰、那个痛苦嘅事实就系可能佢觉得我不如落美国会方便啲。我落美国会稳定啲。如果系咁样样嘅时候咧，其实对加拿大长远话，我哋要发展我哋嘅制造业好不利噶。因为如果佢哋觉得话，喂，你能够话俾我知道 在政治层面，你哋系需要嚟到去咁样样嚟到去跨两。

0: 框，你就冚一冚。但你俾唔俾到一啲嘅预期俾我，係可控嘅，係可以去到某个程度上呢就会去到一个稳定嘅水平。咁我先至开始搞融资啊，咁我先至开始签约，开始建厂，开始生产啊。但係哇，我望一望，喂唔係喎，你哋好似真係没完没了咁嘅时候，咁我又真係要睇住我自己盘生意。咁可能出现一个现实，就係有某些制造商佢就哎我不如搬落去美国啦。嗱，呢度同喺加拿大制造商喎。你向海外招商嘅时候，可能你同日本，可能你同呢一个嘅法国嘅厂商话好，我都想投资北美嘅。你话加拿大好啊，喂、哎、我考虑下加拿大。但咪住先，你哋拗到咁嘅 样，若然你同美国抹面嘅时间再长少少，咁我自己我不投资搞唔掂㗎噃，咁我不如直接投资美国啦。好过投资喺加拿大，冇错，加拿大都有一个相当嘅市场份额。但喺美国嚟讲，美国市场份额大好多喎。我想稳定嘅投资，我就不如落美国啦。咁个意思唔系话我哋加拿大完全冇呢一个嘅bargaining power。我想讲嘅就系我哋真正喺个谈判嘅防线就系巩固投资者，特别系制造业嗰一个嘅信心，就系、是、即使系有动荡，系可控嘅。你投资喺加拿大仍然系正确嘅。我哋俾唔俾到呢个信心先？若然俾唔到嘅时候咧，你喺政治上几多嘅形象分攞到翻嚟都好，嗰啲嘅商家落咗去美国嘅时候，长远个影响好大嘅。因为特别系制造业，你落咗去设厂，你就冇咁容易搬厂噶啦嘛。你落咗去美国或者去咗其他国家嚟到去投资，你笔钱又唔会咁容易就抽返出嚟，我转个头摆喺加拿大㗎嘛。咁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我要考虑就係话，喺个咁复杂嘅地缘政治里面，喺一个咁复杂嘅贸易谈判里面，我哋真正嘅防线就係让嗰一啲嘅商家有一个稳定嘅信心，就係呢一啲嘅动荡係可控嘅。呢一啲嘅动荡去到某个位就会嚟到去趋向稳定，所以你而家融定资冇问题噶。你而家开始喺加拿大睇地睇定买地冇问题噶，开始睇下买厂房系冇问题嘅吓，即系去到某个位就水到渠成。你喺加拿大嚟到投资咧，系最 make sense 嘅。我哋能唔能够嚟到去从另一个层面 convince 到商家呢一样嘢，先至系我哋真正喺贸易谈判里边其中一道防线嚟嘅。
1: 嗯，咁啊，从你嘅角度去睇咧，我哋同美国嘅谈判要达成一个点样嘅结果，或者系需要一啲点样嘅嘅对策咧，先至可以俾到商家佢哋一个所谓嘅信心，俾到制造业佢哋有信心留喺加拿大咧。
0: 嗱，我谂如果系喺年底系一个嘅指标，系会某些关键项目系签到某些嘅协定咧，我谂其实向住呢个指标嚟到去迈进系重要嘅。即係如果商家又睇到 ,ok, 由而家至到年底似乎啲嘢逐步趋向稳定。唔係讲緊话於是乎呢就话啊加美一家亲啊，卡尼同特朗普哇揽住膊头哇好 friend 啊。即係唔係嗰样嘢，喺地缘政治里面你唔需要有咁样期待。地缘政治係一种非常之现实嘅博弈嚟㗎。所以如果由而家至到年尾，其实唔系好长嘅时间，大家能够睇到就系话，似乎啲嘢唔系去到一个百分之百嘅稳定，但系朝住一个稳定嘅方向迈进。而呢个稳定嘅方向嚟，唔系讲紧俾我知2035年，你讲去到年底，某些最重要嘅基础项目。基础嘅行业系可以签订某种嘅条约，喺某个稳定嘅水平嚟到去投资。我谂呢个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指标。所以有时就可能就系话啊，个角度就会话啊，我哋嘅政府。

0: 系咪有让步啊，系咪有跪啊，嗰啲嘅字眼呢，嗰啲小布字眼呢，即系小布就好鍾意用一啲咁样嘅字眼嚟到去吸引啲人啦，呢个跪，呢个让步，呢个喊，呢一个赢。但系喺个博弈嘅过程里面，其实更重要要去睇清楚，就系话究竟我哋条底线系啲乜嘢，喺底线之上我哋尽可能争取到啲乜嘢嘢。嗱，呢个只系真真正正我哋要嚟到去睇嘅指标。如果喺我哋稳固住加拿大利益条底线，尽可能在其上争讨到最大嘅稳定咧，呢个系我哋希望得到嘅嘢。因为如果能够去到一个咁样嘅局面咧，就起码足以去说服一啲本地同埋海外嘅商家，得啦，你喺加拿大投资系 make sense 嘅，你喺加拿大投资好过喺美国，好过喺欧洲，好过喺墨西哥投资。嗱，我哋最重要就系我哋出到一个咁样嘅论述出嚟，出到呢个论述，我哋就能够长远稳定嗰啲嘅投资项目，长远稳定投资资金，长远先建立我哋嗰个制造业。咁我哋国家整体嗰个经济发展，长远嘅利益先至巩固得到咯。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的乐曲。
3: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4: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散政府提供。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上一节 Edward 都提到啦，对于我哋加拿大而言啊，喺贸易谈判当中，喺对美嘅呢一个嘅贸易拉锯当中咧，最重要系要确保到商界对投资加拿大嘅信心，同埋确保可以留住我哋加拿大嘅产业，尤其是系制造业。咁啊，但系 Edward 你都提到咧，喺美國嘅是特朗普政府嘅治下咧，佢哋都好強調就係要重新振興佢哋嘅製造業，要將製造業帶翻美國。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都可以見到咧，似乎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咧，就住製造業應該喺邊度嘅問題咧，係存在一個核心矛盾喺呢一度。咁啊，如果係咁嘅話，係咪亦都係代表住即使美國同加拿大喺不久將來達成到一個貿易協議都好，一個嘅核心矛盾都未必可以解決到，同埋即使喺美國真係正如外界期待咧，佢哋換屆之後都好，這個嘅核心矛盾都依然存在，甚至乎影響之後嘅加美之間嘅貿易方面嘅互動咧。
0: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值得嚟到去深刻啲去了解嘅角度嚟嘅。好多时候好似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如果将嗰一个嘅目标太过强调系一个人即系特别系侵侵你好爱佢或者你好恨佢咁样，可能就未必睇到嗰一个比较大嘅格局。大嘅格局的而且确咧，就系喺呢个制造业喺一个供应链。特别系涉及国防方面呢啲咁样嘅重工业咧。其实各国都开始强调点样嚟到去自己有翻一个相当大嘅操控，以至到万一出现咩事，万一国际形势有啲咩擦枪走火，我唔会无啦啦就俾人哋捻住条喉咙，跟住就话突然之间就个国家嘅经济急转直下。我谂呢个系一个好清楚。

嘅现实嚟噶。而呢个现实唔止系美国，欧洲都系咁样噶。我哋加拿大都要咁样嚟到去睇㗎。所以当我哋从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去睇成个格局系变咗啦、即系你话特朗普系唔系一个好关键性嘅影响，我就当佢就系好关键性，我甚至乎我不如当佢系唯一又如何啊。个现实就系个关键我哋要留意就系个格局就系变咗嘛。当个格局变咗嘅时候呢，喺重工业供应链上面点样嚟到去稳住呢，美国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会嚟到去从咁嘅角度嚟到去睇。欧洲国家一样，其实加拿大亦都系一样㗎。所以当我哋咁样嚟到去諗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嚟到去分析，就系话当我哋讲重工业，当我哋讲制造业嘅时候，我哋加拿大系唔系完全冇任何发挥嘅空间，我哋只能够同美国嚟到去争呢？咁个答案好明显就唔系啦。嗱，若然你去睇嗰一个嘅重工业同制造业，你只睇汽车业嘅时候，的而且确嗰个威胁系相当大噶。因为最低限度在嚟紧呢两年，你都唔太预期特朗普政府会嚟到去要求汽车业回归方面呢个方向有太大嘅转向。但系重工业同制造业系咪净系得呢两样嘢呢？又唔系噶，加拿大我哋曾经喺造船业嗰度系非常之强噶。但我哋加拿大喺造船业，你如果去睇翻历史喺二次大战期间，我哋系全球数一数二嘅，我哋有好大嘅船厂。不过慢慢地，我哋就嚟到去将嗰啲嘢放开咗，就嚟到去谂住唔紧要啦，我哋将我哋嗰个 focus 摆喺其他地方，就将一啲嘅造船业就嚟到去留咗去其他嘅国家嗰度。以至到我哋嗰个造船业就慢慢有一啲嘅收缩嘅情况。但我哋可唔可以攞返返嚟重新嚟到去建立呢？绝对可以㗎。我哋仍然有相当强嘅造船业嘅基础，甚至乎喺 BC 省我哋都有一个好坚实嘅基础，我哋可以重新嚟到去发展。然之后我哋讲到话嗰个国防嘅工业。国防工业唔系淨係讲緊我哋买人哋啲嘢㗎嘛。买咗之后我哋点样样確保嗰啲嘅条约，唔系讲緊话我哋合约买咗之后呢就完㗎啦。如果你了解一个国防工业嘅时候呢，譬如你买咗个潜艇返嚟，你要定期维修㗎嘛。你个合约你唔系我哋每次都系将我架潜艇山长水远洗返个南韩又好，洗返个德国又好，去嗰度维修。其实咁样呢，从呢一个国家安全以及同呢个经济效益呢系冇乜帮助㗎。你真正要做嗰样嘢喺个合约里面就系话 ,ok, 我买你德国嘅潜艇，但系德国要喺呢一度嚟到去帮助我哋建立呢个潜艇维修嘅工程。以至到嗰一啲嘅潜艇嘅维修会嗰个嘅厂房会产生好多制造业嘅技术转移啦，会有好多专才嘅职业嚟到去产生啦。你维修潜艇你唔系求其做五金咁嘛，大佬你而家系讲緊一个非常专业好多嘅 engineer, 好多啲高薪职位你要留住先至做得到㗎嘛。嗱，如果你从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去睇，你就会发觉重工业并唔系咁简单，就系话我淨系做汽车嘅啫。我哋会唔会顺住我哋嚟到去发展我哋嗰啲嘅国防工业，其实系帮助紧重工业喺本地重新振兴、落地生根，嚟到去帮助除咗个工业本身需要好多高薪职位同专才，以及去带挈住周边嗰一啲嘅工业。都可以嚟到慢慢复兴起上嚟呢。这个就是当我们来讲话重工业的时候、制造业的时候，同美国会不会有相当的矛盾，是因为他们想要我们都想要，但是不是我们没有发展空间呢？又肯定不是。所以当卡尼他说我们希望来到去藉住国防亦都带挈这个重工业和制造业那一个的复兴呢，

0: 起码在理论上的层面是绝对是可行，从政策方向上的层面亦都是可行。咁当然啦，喺落实上面，我哋点样样嚟到去啊，从资源上的分配可以去真係嚟到去重新打造我哋嗰个国防上相关嘅工业。我哋真係嚟到去俾投资者睇到啊都得嘅，都係稳定嘅，喺度投资设厂都係冇问题嘅。睇到话啊，你哋真係加拿大有心係重新嚟到去振兴造船业嘅、啊、真係有心嚟到去振兴呢个关键矿产嗰、那个提炼同埋呢一个嘅挖掘嗰一个嘅工业嘅。如果呢一啲嘅嘢能够俾其他国家睇到话加拿大认真地咁做呢，会喺加拿大投资嗰一个嘅机会呢，其实系大嘅。咁亦都当然就系每一次我哋话啊对外嚟到去签一啲协议嘅时候，我哋尝试去睇就话，究竟我哋淨系买嚿嘢返嚟啊，你话系可能系可以涉及到某些技术转移到加拿大，某一些嘅厂房投资喺加拿大嚟到去出现。如果呢啲嘢系能够做到嘅话咧，其实长远嚟讲，咪嚟够去真系多元化到我哋自己嘅制造业，巩固到我哋嘅重工业落客。咁所以当我哋嚟到去睇呢啲嘅新闻嘅时候，可能我哋从咁嘅角度嚟讲咧，就我哋会问多啲嘅问题，就唔系净系睇话啊，而家买潜艇定唔买潜艇，向边度买飞机，向边度买飞机，就唔系一个咁简单嘅角度啦。
1: 嗯。咁啊，的而且確，我自己諗到個例子咧，就係例如荷蘭嘅光刻機都好出名。咁啊，幾乎可以話係喺工業層面嚟講，全世界提起荷蘭，可能就會講起呢個光刻機。咁我都可以見到到底我哋加拿大會唔會有一啲特定嘅關鍵技術，可以喺嗰方面發展，甚至乎成為龍頭咧？點樣喺度打造一個所謂嘅加拿大品牌，即系就正如系一啲嘅美国嘅战车、步兵战车啦，咁啊，经常随住美军喺世界各地出现啦，咁啊，但系原来佢其实系加拿大生产嘅，但系好多人都会唔知道有呢一点，咁会唔会都代表住可能加拿大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咧，对于自己嘅工业嘅品牌或者系一个嘅？嘅声誉嗰方面咧，冇咁去到着重咧。我相信呢一个都系喺随住加美之间爆发一个贸易战咧，今后我哋都要思考嘅一个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上一节都提到咧，加拿大嘅制造业能唔能够喺国际上一个所谓打响知名度嘅一个问题。咁啊，正如讲起荷兰，我哋会谂起光刻机啦。咁啊，讲起法国，我哋会谂起飞机制造业啦，空中巴士啦。咁啊，而讲起加拿大，我哋会谂起啲乜嘢呢？咁啊，例如话系刚才提到个例子啦，原来有一款好全球知名嘅美军都嘅使用緊嘅步兵战车，原来都系加拿大制造。咁啊，甚至乎喺工业以外，撇开工业唔讲，有好多嘅荷里活影星其实都系加拿大人，但系都冇人知。咁啊，就系呢一个亦都系反映緊除咗系刚才早几节 Edward 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嗰个嘅商业信心以外呢，咁啊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嘅产业或者系生产嘅东西呢，可以喺全球建立一个品牌，可以维持住一个竞争力嘅问题喺呢一度。咁啊都想请教 Edward， 你又觉得呢一个嘅呢一方面你认唔认同呢，加拿大品牌呢一样嘢都好重要呢，同埋点解我哋从加美贸易去到讨论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嘅制造业或者系本身嘅产业嘅优劣之处嘅时候，我哋会留意到似乎加拿大喺全球范围内呢，佢唔系太吸引到大家嘅目光。
0: 你剛才提嗰個嘅步兵戰車嘅製造係好有意思嘅。

嗰个有几个层面你可以睇。第一样嘢就係话呢好多时候我哋话喂其实加拿大都好多唔同嘅国防工业嘅生产商喺度囉。係真係㗎係好多㗎。不过你去睇返头十大里面呢又有好多其实总公司都系美国嚟嘅。咁但係佢就因为喺加拿大有分公司有子公司咁於是乎呢你都会系喺嗰一个嘅政策定义上面都系一个叫做加拿大嘅厂商嚟到去生产但实际上呢佢系一间美国公司嚟嘅。但系咁样样系唔紧要㗎喎。因为嗰个现实系啲咩呢那个现实就系话你做呢一啲嘅工业系一个非常巨额嘅投资。唔知厂房嘅投资喺科研嘅投资都系非常巨大嘅。所以咁样嘅情况底下你走返转头咦可能又系全球嗰某几大嘅军工集团个波系好正常嘅情况。但第二个层面就值得睇啦就系嗰一啲军工生产嘅集团当佢哋嚟到去投资正式去投产嘅时候佢搵加拿大喎。因为讲咗一样嘢俾你知其实加拿大嗰个嘅工业呢係非常之精良同埋先进㗎。好多时候一讲到生产嘅时候可能就会说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成本嘛又唔够人平又有工会人工又高边个要你呀、啊、某些工业生产系。但係当你讲到话一啲涉及国防嘅生产呢你留意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你技术必须要精良平不是唯一的指标来的。你真的做到先进 是上到战场你知道不会甩漏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样东西国家安全。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制度。所以我们不断向外销我们的品牌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的民主开放型社会。我哋一个咁样嘅品牌呢其实喺好多关键产业里面呢係非常重要㗎。即係唔会去到某个你无啦啦你唔知有啲咩嘢同你讲唔埋啦或者你唔鍾意嘅时候你调返转头好啊咁我就即刻拿住你条咽喉即刻嚟到去断咗你嗰个供应链。加拿大系唔会做呢一样嘢嘅。咁所以你话加拿大嘅品牌呢唔一定系讲緊就係话出到嚟呢间公司100%系加拿大全资拥有嘅。有啊当然是正啦但都不是这样的时候加拿大的品牌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民主型的一个的法治国家我们是一个技术非常精良的国家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重要的生产项目里面特别在一个地缘政治越来越白热化的情况里面这些不就是加拿大品牌咯所以如果你咁样嚟对睇呢另外一样我諗到好有意思就係呢一个关键矿产。关键矿产如果你有留意呢喺上年十月嘅时候呢我哋就根据呢个国防生产法就正式将部分关键矿产就列为国家安全优先嘅项目。咁、而当时我哋嗰一个嘅部长天鹅山就特别就嚟到讲到话呢而家 G7 呢将会投入64亿元。喺边度呢喺遍布我哋加拿大全国唔同地区嘅26个关键矿产项目。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呢我哋就好想呢嚟到去做到好似有一个嘅叫做买家俱乐部即係好似月饼会咁样大家一齐嚟到去工会。参喺呢个会嘅国家包括咩呢美国英国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你发觉呢啲全部都系啲好重要嘅工业化国家嚟噶。点解系呢一个月饼会呢因为喺呢个月饼会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就系我哋要嚟到去制造一条供应链，唔会受单一国家。个意思就系唔会俾中国嚟到去操控嘅供应链。因为如果关键矿产是被中国操控的时候其实对于各个工业国家来讲都是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发觉加拿大品牌就发挥着它那个效应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

0: 民主型嘅一个嘅能源供应国家，我哋系有咁样样嘅能源，并且我哋可以发展到技术嚟到去让嗰一啲嘅矿产出到提炼，我哋系有咁样嘅能力发展到呢啲嘅技术，系唔系净系比价格平呢？某程度上喺某些层面、某些范畴会净系比价格嘅啫。但是在某些层面不是只是比价格的时候，其实加拿大我们是有我们的品牌的。所以立返成大旧嘢来对讲，你会睇到第一，在这个这样咁复杂的地缘政治里面，你不能够只是睇话究竟是亲中定亲美。第二样嘢，原来加拿大的品牌可能不是在一些大机构大组织我们百分之一百全资拥有。不是我们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我们的品牌在我们的制度里面，在我们的技术精良里面，我们怎么样稳定住短期内那一个大家不会觉得那个投资太动荡，很容易血本无归，我们稳定到就是其实你在加拿大投资不单止 make sense， 并且加拿大是一个极好的环境，极好嘅品牌，你喺度投资唔紧要，政府可以话俾你知，依家嘅动荡系可控嘅，我哋会慢慢会去到某个位，系会好大程度上稳定落嚟。如果能够 convince 到，我哋又能够喺我哋嗰啲嘅重工业，无论从同呢一个嘅某些嘅制造业，譬如做船业啊，或者做飞机，我哋曾经都好犀利嘅，呢啲咁样嘅工业里边，能够有一个好清楚的挂钩，甚至某些的国防工业能够在一个签合约的过程里面，是帮助带动本地周边那一些的工业项目来到去同时发展，能够稳定到这些的话呢，其实长远来讲，我是对于加拿大那一个的发展是有信心，因为我们的品牌其实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强的。
1: 嗯，咁啊，的而且確呢啲嘅優勢咧，都係屬於長期優勢啦。咁我哋去到應對美國方面嘅關稅威脅或者係貿易方面嘅施壓嘅時候，到底我哋係應該用一個你一拳我一拳呢啲嘅情緒化嘅回應去到應對咧，定抑或係要顧及翻呢啲長期嘅考量咧？相信呢個亦都係去到判斷一個政府、一個國家係咪一個成唔成熟嘅一個嘅其中一大嘅考量嚟嘅。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到底喺決策過程當中，咁啊當然知道喺政治場當中，當然要會有一啲情緒啊，或者有啲嘅情緒會被煽動出嚟，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喺長期嘅決策當中咧，唔會被呢啲嘅情緒去到調翻轉綁架咧？咁啊，呢個對於每一位嘅領導人嚟講，都係一個考驗嚟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Edward 嘅參與，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

0: 你嘅主持黄慧聪，今集嘅主题咧就系关于啊戒毒啦，又或者系成瘾，以至到咧就系整个嘅社会系统，我哋点样去睇呢一件事，包括一啲嘅价值观。咁啊，请嚟阿添李树培同我哋咧分析一下。其实阿添，我想问一个个基本嘅情况，就系、是、intervention 啊，我哋都需要咁。戒毒其实本身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有需要的人士都很多，而且可能越来越多。戒毒的目标是什么添？
1: 嗱，好简单一样嘢，唔好讲吸毒啦，讲吸烟。咁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危害健康的。买吸烟嗰段时间有一个嘅肺嗰个嘅嗰、那个形象喺度，大家都知道。所以毒品是对个身体同埋好多个嘅家庭嗰方面咧，好大嘅影响。咁所以个目标就话咧，使个人能够回返正轨，能够对家庭、对社会、对本身嗰个嘅服务嘅个子弟方面咧，有一个正面影响，就系、是、咁简单啦。因为吸毒肯定对夫妇关系、对子女嗰个照顾嗰方面、工作方面嚟讲咧，有不良影响嘅。
0: 咁啊，呢一个嘅涟漪咧，唔单止咧就系喺个人本身，而且对于社会啦，同埋不同嘅界别咧，都会有一个嘅效果。咁啊，当然期望咧就系社会有更加少啊呢一类有需要嘅人啦。咁但系喺个同时咧，我哋必须要明白吓，咁啊社会要用一啲嘅资源咧就系帮手嘅。今日会同阿添咧就系细心从多角度分析，转头继续。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阿添李树培，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同埋睇睇最近咧有一啲嘅相关嘅研究同埋一啲数据啊，尤其是讲到咧就系喺戒毒嘅情况噶。我哋知道咧，其实亚省啊喺公共政策上面对于成瘾啦、情绪健康啦、精神健康啦，都有咧就系一个嘅睇法。而戒毒方面咧，亦都曾经有媒体咧就系分析过我哋所谓嘅亚省嘅模式同埋其他省份有不同嘅地方。今日咧，我哋聚焦一下亚省啊，因为最近有一篇嘅研究啦，同埋个数字方面咧，一啲嘅数据咧就系分析紧喺亚省嘅住宿嘅办法嘅叫戒毒治疗咪完成嘅。以及未完成嘅呢个相关嘅因素啊，天王你睇睇啲数据啊，呢一份嘅研究或者系个呢啲数字咧，就喺2025年嘅时候就系刊登噶，分析全亚省五间总共公共住宅式嘅戒断或者叫戒毒管理设施。喺2015到2022年期间咧，数据涵盖咗咧，包括20,020名独立服务嘅使用者。合共有接近就是40,000次入住的记录的。结果呢亦都是显示 55.8% 呢是完成戒毒的疗程，另外 25.5% 呢未完成的。我们知道数字呢都会有不同啦，就是有不同的时间啦同埋情况啦。咁我们话是in general 吓，可以概括啲讲啊，其实亚省嘅戒毒疗程呢一、这个嘅想法同其他嘅省份又或者我们即系睇一个成效，我们应该从边一处去着手呢？
1: 首先我要更正一下呢，就唔好意思，一个研究讲嘅 detox 嘅，喺 detox 入去呢个 recovery treatment 之间嘅事。所以嗰个研究嚟讲 ,detox 系指脱瘾。而呢个戒毒呢应该系讲呢就话复康嚟讲呢系 recovery。咁所以嗰个研究基本上面讲就话系一啲嘅脱瘾 ,detox,Sication 个 program 里面嗰个研究，咁佢本身嚟讲咧，就喺呢个部分嚟讲，就需要了解就话系即系究竟喺嗰个嘅脱瘾之后嗰个成功率有几多，中间有啲乜嘢系唔成功嘅，有咩因素， 同埋先至再入去一个正式嘅疗程。嗰度呢就喺嗰个过程里面呢係有一个好大嗰个嘅即係 gap 喺度。咁所以就嗱呢度呢我諗同香港嗰个观念呢、就

0: 較為係有啲分別啊。嗱，我自己喺香港都唔係話做呢個嘅戒毒服務，但係我就冇聽過嘅喺香港嚇，即係幫我離開咗香港30年咧，佢哋係即係一入就入去戒毒㗎啦。
1: 係
0: 咁啊，帶住毒癮，帶住一啲嘅即各方面嘅情況，呢度嚟講就需要咧係脱咗癮先 ，detox 咗先，然後再入一個咧，通常嚟講都係一啲嘅係住宿。又或者一日間嘅 recovery treatment program， 咁所以佢個研究係主要講個脫癮嗰部分。咁佢有講到就話，其實中間嚟講似乎有一啲嘅數據咧，值得我哋要去關心。咁佢講到就話，其實佢即係喺多個研究嚟講，好多時候就好籠統講咗就話，一啲脫癮成功，有啲係脫癮唔成功，但係佢個研究嚟講咧。再細分係非常之成功嘅呢個，因為喺個國際上面咧都好少咁做。咁係喺一個列比樹大學一位嘅，我相信佢都而家係執教緊啦，一位嘅博士生嘅博士論文裡面咧，佢再細分就話脫癮成功同呢個嘅喺中間方面嚟講，反覆去參加脫癮同埋脫癮完全唔成功嘅。咁佢發告到就話。其实有大部分嚟讲呢佢需要好多次出出入入先至能够完成到嗰个 detox。咁当然亦另一方面就话完咗 detox 之后呢其实最重要就话有冇一个相应嘅 recovery program 呢能够帮助到佢哋喺嗰个嘅日间又好或者住宿里面嚟讲呢係能够去帮到戒到毒啊咁样。咁佢个研究就係呢部分係着手嘅。
1: 嗯，咁啊 ，Tima， 其实你提咗个好重要嘅重点啊 ，detox 同埋 rehab 啊，喺at least 即系喺亚省嚟讲啊，都有一个嘅叫做路线图嘅啊，咁亦都喺亚省嘅卫生服务局咧，曾经系做一个叫整体嘅 reorganization 咯吓，即系个 structure reorganization 嘅情况，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件事对于现在我哋睇呢个 detox 同埋 rehab 啊，究竟亚省政府改变咗啲咩策略
0: 啦？首先咧就系喺一个嘅新民主党执政嗰4年咧，佢系推行一啲嘅呢个嘅护理处 BC 省咧，就是、一个嘅 harm reduction。咁跟住嚟讲，大家都知道就系即系呢个嘅当其时嘅 UCP 政党咧，表示就话呢个新民主党执政只不过一个嘅一个 accidental government。咁亦都喺个历史上面会见到嘅。咁跟住亦都會有一個嘅我哋嘅 UPC 上台，特別而家新任個省長，咁、那個觀念方面一路咧走向翻就話，我哋需要咧係要幫助一啲有上癮嘅人，能夠係去咧有一個 full recovery， 有一個能夠係真係戒到毒。咁呢個當其時嚟講，就喺2023、2024年嗰段時間，雷厲風行同埋宣傳。將呢個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咧係分拆開4個係唔同嘅功能性嘅個部門，咁、其中一個跟翻於戒毒同埋精神健康咧，就叫做 Recovery Alberta。咁而家大家上網都會揾到嘅。2024年當其時，佢介紹就話我哋亞省嗰個嘅吸毒嘅康復治療嗰個模式係點樣呢？咁基本上面佢都有一啲嘅 PowerPoint 嘅介紹，表示就話佢會加強喺嗰個嘅脫癮 detox program， 同埋喺嗰個嘅 rehabilitation。咁大家有聽到就話，其實佢而家路都喺個立法上面個過程，裡面就希望透過啲立法嘅程序。咁如果有呢個立法之後嘅話咧，就強迫一啲人咧係需要接受呢啲咁嘅療程喺度。咁整體呢方面嚟講，我都從一個嘅即係一從業員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佢都係符合一啲加拿大亞省較為保守傾向個觀念。但好多時候嘅話咧，如果一啲政策個觀念價值嘅取向方面，其實你講到好都好咧，好實際就話喺個過程裡面嚟講，有冇參考到一啲嘅研究嘅數據，證明你依個嘅諗法行得通。另一方面嚟讲，喺嗰个运作，喺个资源上面，能唔能够配合到呢？咁样， 咁如果大家上网都用。

0: 易揾到㗎，就係、是、仍然係喺嗰個即係嗰個網海上面政府個網站咧，揾到2024年佢講嗰個嘅 Recovery Alberta 個模式。基本上面佢就話，我哋會擺資源落去喺個 detox 嗰度，同埋一啲嘅應該嚟講就話冇，即係冇 gap 嘅，冇依個斷中斷嗰個 recovery。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咧，如果睇翻一啲嘅數據嚟講，依方面嚟講仍然有好多嘅進步空間啊。
1: 嗯，咁喺呢个情况添啊，其实我哋知道政府嘅资源啦都会再次系分配啦。不过喺新闻嚟讲，或者好简单，你头先提过 harm reduction 啦，或者 BC 省嘅模式啦，就系叫做减害嘅办法啦，同埋亚省嘅模式咧，就系用一个叫detox 同埋 rehab 呢一个嘅办法啦。我哋加拿大都係一個有憲法自由嘅社會嚟嘅，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會唔會產生一啲unintended consequence， 或者係一啲情況會有衝突，即係話呢一種嘅模式可能會對於人嘅自由意志咧會造成一啲抵觸咁
0: 咧？首先呢個完全係一個好哲理嘅觀念嚟嘅。咁基本上面嚟講，人生不論你相信呢個嘅創造，又或者進化嘅話咧。基本上面每个成年人都是一个自由体，咁佢有呢个自由度咧，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嗱，呢个亦都系嗰个加拿大嘅人权，但系嗰个自由度去到几多咧？咁就要即系大家都要一个，即系未必有一个好大嘅共识啦。嗱，举个例子，我作为儿童厅嘅社工会睇到就话，我哋冇权冇责冇呢个责任制止到。冇權制準到人哋吸毒嘅，但係佢本身吸毒或者家庭暴力或者其他嘅情況，影響到呢個子女成長，屬於一啲其實 neglect 甚至其他啲嘅傷害嘅話咧，兒童廳就有責任要介入，最要支持翻個家長，甚至要帶走細路仔，係嘛？咁所以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咧，你可以一個嘅做法就話，亦都開始咗好多唔同嘅方向喺度。咁所以喺嗰个情况之下嚟讲，就需要社会上面有个观念。咁其实任何个制度都好，不论系一啲嘅社会主义个国家，或者叫威权社会，到我哋一啲好讲人权嘅话咧，其实嗰个自由度咧，都并非系一个即系、就是、完全系喺个真空里面发生嘅，都要考虑就话喺嗰个大体嘅社会。对个家庭、对个社会上面造成啲咩嘅含义喺度？咁喺呢度方面嚟讲，阿省个观念就话，基本上面个观念就系吸毒系你个人嘅自由，但问题在于你嘅自由对个社会上面系有一个嘅危害喺度嘅，对你自己、对个社会唔好。咁所以进步保呢、这个 UCP 联合保守党个观念就话，就需要有一啲嘅程序、法律程序。要使到啲人能够呢非自愿式系去戒毒嘅。不过现实就话非自愿式嘅戒毒喺全世界嘅研究经验嚟讲包括香港呢成功个机会都唔系咁高嘅。咁所以好重要就话喺个动机嗰度。咁所以就系咁通常鸡同埋鸡蛋啦你点样去培养同埋认识嗰个毒品嘅危害。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喺个过程方面嚟讲，有冇提供足够个机会人哋尝试，能够系即系呢个喺 detox program 甚至 recovery 个 program 里面咧，能够有唔同嗰个程度咧，系去尝试嘅。咁呢个就系亦都造成咗喺个资源上面咧一个好大个负担喺度。
1: 嗯，咁去到第三节咧，我继续同阿 Tim 咧就系我讲下呢一个嘅话题啦。咁亦都可以伸延咧，去到喺社会学上面我哋所讲嘅 institution 啦，亦都包括不同嘅机构啦，甚至乎系个人方面、家庭啦、原生家庭啦，同埋种种啊，都会对于我哋嘅人生咧，或者个旅程咧，会有一定啊影响嘅作用。咁喺到第三节咧，我哋从人民少少嘅角度咧，就系睇呢一件事。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与你聚焦亚省，

0: 进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阿谦李树培，我哋讲下咧今日关于系街头嘅治疗啦，同埋一个嘅旅程啊，咁其实都我哋可以咧即系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咧有少少嘅衔接，咁但系我哋更加要明白喺亚省里边一个嘅制度同埋咧即系整个嘅系统咧系点样。头先阿谦喺第二节咧都解释得好清楚，我哋略知咧即系呢个基本嘅概念，同埋咧就系政府嘅做法。咁面对住一个情况，我哋喺亚省咧，其实都要数以十万计面对住 mental health 情绪健康，同埋咧就系成人嘅问题嘅。咁啊，天文其实你头先所讲好紧要嘅就系话，evidence base 有啲嘢需要有研究嘅数字去支撑。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即系实际嘅情况，你即系有啲嘅经验或者你知道嘅资料里边，喺减害啊，同埋去減低成癮同埋最終係康復呢一個過程。你講下亞省呢一個模式，其實佢哋一啲需要嘅人，其實面對一個都幾複雜嘅情況，唔係話做到就做到，可能要用好多嘅時間同埋金錢咧，先至可以咧係有機會完成某一個嘅過程，係咪？
2: 首先嚟講就話啲即係我哋老生常談咁知道就話。有好多人係去戒毒嘅話，不論一啲嘅宗教治療又好，精神治療到呢個藥物治療，喺香港呢都係出出入入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從一個嘅即係人道嘅角度嚟講，有一啲嘅人士喺人生上面容易犯咗錯誤，咁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有一個未必係最理想。咁社會有責任要幫嘅。嗱，依個我諗係一個依、這個價值觀方面嚟講咧，就冇人會反對。問題用嗰個手法係幾多啦？咁樣係諗，其實咧就話我哋香港70年代開始咧已經有美沙酮，其實美沙酮都係 harm reduction 嘅，因為知道有一啲當其時嚟講吸食一啲我哋香港叫做白粉咧，或者鴉片類嘅嗰啲毒品嚟講，有啲係戒唔到嘅。咁宁愿一路逼佢入呢个穷巷嘅话，因为呢路逼佢嘅话咧，反而佢有其他一啲嘅更加唔好嘅嘢出现咗。不如用一个美沙酮嘅方法咧，系可以取代到一啲嘅药物、啲毒品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即系一个我哋讲强迫治疗到 harm reduction 一定系好与唔好。咁我会睇翻就话，都系一啲个方法。咁但系呢度嘅亚省嘅做法就话，觉得。有毒瘾嘅人需要帮，亦都需要有一个嘅完全个希望系完全个康复。咁喺个过程方面嚟讲，亦都嗱喺个省政府喺2023-2024年嗰段时间都好讲明，我哋而家成立呢个 Recovery Alberta 呢个部门，就好希望能够提供资源同无缝嘅即系个衔接。咁但系咧呢个好现实嘅就系、是、其实就话省政府可以别出咗嚟有几多资源呢咁样系。嗱根据一个嘅即係喺列必殊大学本身一个嘅即係呢个博士生嘅研究联讲，佢话喺个 detox 嗰个嘅每一日嗰个嘅 per course 呢係3000多蚊至到7000多蚊嘅。咁当然大家都可能吓一跳啦呢个下。嗱如果我讲返我喺30年前我嚟到加拿大，当其时喺儿童医院，一位医生，佢而家仍然执业紧嘅一位儿科医生，佢讲话本身一个嘅病床嚟讲咧，每日都要2000多蚊嘅。咁所以你讲翻转头嚟讲，过咗咁多年之后，其实实我3000多蚊，其实可能即系唔系咁高嘅呢个系。咁所以嗰、那个一啲个服务永远都系高嘅呢个。咁我哋梗系都要一个明白同埋接受。但喺个研究里面，佢讲得好清楚一样嘢就话，
1: 冇错，
2: 成功嘅有一班啦，唔成功系有一班，但系好大扎嘅人咧，有成1/4，其实就唔好净系讲嗰个嘅戒毒个服务 recovery 嗰部个出文嗰部分，喺个 detox 嗰度脱瘾方面咧，其实都好多人有20%多咧，系经常会出入呢个 detox。咁我有啲朋友，亦都係一啲咁嘅，即係嘅一啲嘅卡加里一啲嘅 program 裏面做

0: 即係有個判斷喺度。但係喺實際上面嚟講咧，就係喺啲研究睇到就話，有啲毒癮嘅朋友要差唔多成29年，先至真真正正離開咗嗰個嘅吸毒嗰、那個嗰、那個 journey 喺度。咁所以呢個過程嘅話咧，就好重要就話，如果我哋亞省政府係願意擺資源嘅話，都要得到呢個嘅省民本身嘅同意。嗱，好現實嘅喎。如果我哋本身喺嗰個 detox recovery 嗰方面嚟講做得唔好嘅話咧，一路嘅成本增加，其實亦都會係造成我哋本身一個 healthcare 嗰方面，同埋整體嗰個嘅服務方面嚟講咧，個負擔非常之重嘅。咁所以作為呢個嘅聽眾嘅話咧，我哋需要嘅面對就話，我哋究竟點面對呢個問題？点支持政府去处理呢个问题？
1: 剩返少少时间啦 ,Tim, 其实我相信我的志愿可能好多人都写过，我亦都唔相信小朋友会写我想做读嚣或者咩。中间个路途原生家庭同埋自己嘅过程里面以及朋友圈总有啲事系发生咗令到呢一件事呢就系、诞生。其实除咗医疗嘅角度嚟讲，家庭即系伦理嘅角度，同埋可能喺教育嘅体制嘅角度，你觉得治标同治本嘅同时，我哋点样去睇？
0: 嗱，首先个研究局指出就话，如果啲嘅即系吸毒者，佢哋成功 detox 到嘅话咧，其实多啲就系话佢有一个加强嘅家庭嘅支援，亦都可能个收入来源稳定一啲嘅，有收入，即系有个职业喺度。或者有一啲嘅朋辈嘅支持，嗱老生常谈啦，呢个嘅 support system 嗰度。咁另一方面嚟讲就话喺个过程里面嚟讲，如果佢能够多啲嘅支援嘅话咧，成功戒到毒或者再入去呢、这个即系嗰个嘅 detox 之后入 recovery 嘅个成功嘅机会率系高啲嘅。咁所以呢个好现实就话喺我哋整体个社会上面。一啲嘅支援系统、家庭、社区、朋友、社会服务，我哋系咪能够有一个正常嘅支援呢？值得我哋深思啦。
1: 咁呢啲嘅数据呢可以好似阿添讲未必足够，咁期望呢就将呢件事呢大家即係再係透明化多啲，而唔係呢就是、一个嘅叫做阴暗面呢先至去讲呢一件事。呢、这、一个亦都系属于社会大众，好似阿添所讲啦，有一定嘅责任，同埋咧就系帮助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咁啊，期望咧会有更加好嘅结果喺未来咧就系出现。今日唔该晒阿添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

0: What's up?各位听众午安，8月5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11岁男童 Parker 的社区悼念活动今晚在卡加里市中心举行，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卡加里市政厅对开的广场夜晚会举行悼念11岁男童 Parker 的活动。活动在夜晚7点开始，期间会怀缅 Parker 的一生，以及回顾卡加里居民在 Parker 失踪之后怎样齐心一致追寻他的下落。负责筹办活动的市议员 DJ Kelly 说，希望社区能够有机会共同哀悼 Parker， 这宗儿童失踪案触发几乎全市的民众一起参与搜查工作，但结果不如预期，令全城民众心碎。DJ Kelly 希望悼念活动能够俾民众聚集在一起，共同疗愈伤痛。患有自闭症并冇语言能力的11岁男童 Parker， 自7月16号离开托儿中心之后失踪，触发大规模搜索。警察、救援单位和大量义工在近两星期内到处搜索，最终上个月29号在卡加里东北区一个地下雨水管道系统里面找回他的遗体。警方经调查之后相信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0: 亚省牛肉价格飙升，超市引进澳洲牛肉以协助竞争。再由陈婉容报道。
1: 亚省是全国主要产牛地区，但近年本地牛肉价格不断上升，但是7月份部分地区的免治牛肉价格上涨接近两成。有连锁超市引入澳洲和新西兰的牛肉，每公斤售价较本地牛平超过40元。哈利法斯戴尔豪斯大学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主任 Shelfie Shalabon 表示，由于加拿大气候寒冷，饲养成本大幅上升，加上牛肉库存量较几年前减少，是推高牛肉价格的主要因素。亚省牛肉生产者协会代表就说，加拿大统计局一月的数字显示，牛肉库存量正逐步增加，牛肉拍卖价格提高和天气转好都能够鼓励牛农增加饲养的数量，不过要追上销售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牛肉价格上涨亦都影响其他肉类，鸡肉和猪肉的价格近月亦都分别上升近两成。粒罗集团表示，旗下超市会持续引入澳洲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牛肉，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吸引顾客。有民众说澳洲牛肉便宜，不会再买本地牛肉，亦都有居民认为亚省的牛肉质量比较好，即使贵啲仍然会选择支持本地农业。
0: 爱文顿去年的药物中毒死亡个案创新高，有议员表示当地的药物中毒死亡情况令人震惊。亚省物质使用监测系统数据显示，爱文顿2025年共有770人死于药物中毒，创下全市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亦记录得约200宗死亡个案。市议员 Karen Tang 表示，爱文顿的情况和全省以及加拿大部分城市死亡数字下降趋势不同，市政府回应需要兼顾减害、治疗、复原和房屋的支援。市政府部分原有建议包括是争取增加受监督服务地点，但因为省政府政策方向改变而被列为不再适用。亚省政府早前宣布投放3000万元在爱文顿地区增加400多个治疗床位。省府表示，爱文顿全省过半数的相关死亡个案，有接近2/3的相关紧急医疗服务出勤，情况和省内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市政府说，药物危机并非单靠市政府自己可以解决，仍需要省府、联邦政府、医疗系统、原住民伙伴和社区机构持续共享数据和协调服务。卡加里市政府推出推广计划，唐人街和园多层停车场有免费泊车时段。在华埠唐人街附近的和园 Harmony Park 多层停车场，由即日起，市民在下午4点之后到晚上以及周末时间可以免费泊车，优惠持续到2027年的6月。卡加里市政府联同社区伙伴推出 See You on Stephen Avenue 计划，透过免费泊车推广商户和改善街道环境，希望吸引市民在夏天重返 Stephen Avenue 消费。

0: 其他措施包括了加强街道照明、清洁和维修、推出礼品卡抽奖、特色露天茶座的餐单以及商户优惠，并透过持续合作吸引更多访客。市政府表示，工程是改善市中心步行环境、无障碍设施以及公共空间的重要里程碑。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 Stephen Avenue 长期是卡加里的购物、餐饮和公共聚会的重要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最后梁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说，他们和大湾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由于上星期发生的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市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lub 公园附近发生，直至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湾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以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无超标。BC 山火服务处说，随着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未来几日天气趋于干燥，可能会发生更多山火。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预计气温会升至摄氏30度左右，加上没落雨，预计星期四会出现干雷暴。他说，如果情况一如预期，省南部内陆地区会发生更多山火。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15宗山火，当中大部分在省南部内陆。现时值得关注的6宗山火全部在省南部内陆住宅区附近。当局对省南部内陆地区肆虐的霹雳山火展开快速损失评估，部分失去家园的疏散居民会在未来几日内收到通知。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1100平方公里。在区域局管辖范围内，摧毁大约120间建筑物，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区域局新闻官说，受损地区包括 Big Bar Lake、Chisholm、Clinton 以南一段97号公路沿线以及 Kelly Lake Road 沿线村庄以西一带。据补充，仍未能进入山火可能造成更多建筑物损失的区域，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进行评估，以便了解整体情况。虽然自周末以来情况好转，但是与 PL 山火相关的所有疏散令仍然有效。大湾地区一名男子由于妨碍对他关联公司活动的调查，被禁止在 BC 投资市场进行交易3年。BC 证监会说，涉事满地保男子仲必须支付40,000元罚款。委员会说，涉事男子是受调查公司的顾问兼股东，虽然获得4次延期，他仍然拒绝提供调查人员要求的资讯。不过委员会补充，没有证据表明上述男子由不当行为中获利，他之前亦没有违反证券法规的记录。省府维多利亚警方正在追捕一名男子，

0: 涉嫌在门上喷涂鸦，疑似出于仇恨动机。警方说，事件星期日凌晨四点左右在 Vancouver 街2100号屋段附近发生。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一名留长发及束须男子正在门上喷涂鸦。警方说，案件列作恶作剧及可能的仇恨罪行处理，同时呼吁知情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BC 选举委员会说，反对党保守党在今年第二季的捐款金额超过执政的新民主党。选举委员会说，保守党在4月、5月和6月合共筹集接近115万，略高过新民主党筹得的111万。上述三个月，包括保守党进行党领竞选的两个月，以及新党领 Caroline Findley 上任后的一个月。另外 BC 六党在第二季就筹集到228,000元。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正在华盛顿会同美国政商界领袖会晤。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仲未决定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会在华盛顿几内。美国在正同加拿大仍然未对加美贸易协定展开正式谈判之际，加紧对加国施加压力。而勒布朗今个星期就重返华盛顿。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政府高层报道，勒布朗是在昨日早上飞抵华盛顿，预期此行将会同美国多名参议员以及商界领袖会晤。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一整日谈判。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建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3艘为乌军运送武器的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菲律宾火

0: 火山地震研究所话，菲律宾棉南老岛以南海域当地中午12:14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南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话，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话，一班中国粉丝喺机场追星时，违反机场及航空公司安全规定。22人被拒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件当地上星期三晚发生。机场当局话，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太航航班前去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太航工作人员要求保安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是粉丝之后尾随该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同时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到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同时同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群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同时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冲突。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新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涉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04亿。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涉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04亿。陈乐谦报道。
4: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 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5: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4: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6: 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嚟都使咗几百万。
4: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7: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呢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呢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4: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
0: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陈乐谦报道。
4: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

0: 大约三成四，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五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1: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个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呢，是在他们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这样。
0: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
2: 今年上半年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减少 17%。 邓美恩报导。
3: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 17%， 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四成几，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七成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一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同涉车辣。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三分之二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四成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
4: 在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发生咗好多单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系涉事嘅司机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经有停低嘅车辆。主要嘅意外成因啦，都系不专注驾驶，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系因为司机喺驾驶时嘅身体状况而导致噶。其实随住人口老化年长嘅司机系会越嚟越多，警方咧亦都乐见咧有关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咧。是进行当中，我们相信有关修例对道路安全水平呢是有正面的影响。
3: 警方是今个月3号起展开为期3星期针对交通违例的专题行动，加强宣传教育，下星期起将会严厉打击行人和司机的违例行为，实施道路截查和高点录影搜证，亦会调动隐形战车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执法，针对包括商用车辆违规情况，打击罔顾安全的驾驶行为。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嘅日出时间系上午6:07，日落时间系下午9:16。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36%，吹近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偏北风。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

0: 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晚上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 Wet Deer 红绿市是天晴有运，最高24度，最低11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有运，最高26度，最低7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有运，最高28度，最低8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科。
1: 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为下放中央权力，将部分政府职能从首都伦敦白厅向北延伸到曼彻斯特，成立北方唐宁街10号办公室，自己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呢度办公，目的是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充分分流至英格兰北部和英国其他地区。设在伦敦唐宁街的英国首相府，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自从1905年这个职位由英国首相兼任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首相官邸。黑色的正门建于1760年代，门上有白色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人所共知的唐宁街10号标记。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府并没有门匙，因为大门只可以从屋内打开。今日唐宁街10号原本是由一所宫殿后的建筑和唐宁街10号本身所合并而成，建筑物大约是1530年左右兴建的楼房，而最初的唐宁街10号就建于1685年。1732年，英皇乔治二世将这两座屋一起赐给第一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表扬他的功劳。不过沃波尔不愿意用个人名义接受奖赏，最后以官衔名义接受，结果就成为了每一任第一财政大臣的资产。之后沃波尔将两座楼房连接，成为今日的唐宁街十号。虽然唐宁街十号是君主御赐礼物，但由于面积太小，又长年没有维修，仲建在较临的土地上，历史上不少首相都不愿意入住。另外由于英国首相一职至19世纪仍然未有明确确立，所以唐宁街十号以往经常由其他官员入住。自1856年起，内阁会议都在唐宁街十号举行，当时称为 Council Chamber。 当时内阁会议逢星期四上午举行。另外屋内有一间白色起居室，以白色为主调，曾经是沃波尔夫人的起居室，亦是前首相丘吉尔夫人最爱的房。屋内另一个赤土厅最初是沃波尔用来做饭厅，现在就用来招待国宴宾客。房间内挂有威灵顿公爵等著名将军画像，亦有一张木书台，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至于用来举行官方签约仪式的房间，就叫做储厅。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今天我想讲我怎样跟妈妈修和关系。我抗拒了妈妈都几十年，我自幼是一个很反叛的少年，特别入大学之后就哇花枝招展。

0: 不可一世，好自大，好贪玩，经常出嚟蒲，经常好夜翻，甚至通宵达旦喺出面乜都玩得，非常贪玩，系好典型人不风流枉少年嗰种好傲慢、好自大嘅状态。所以咧，当时对妈妈，而我妈妈就系好传统，又慈悲啦，苦口婆心啦，即系默默耕耘啦，一啲好伟大嘅女性。所以我就对佢好抗拒，觉得佢好烦。因为我妈日日都饿我，你唔好挂住拍拖啦，你唔好唔翻嚟瞓啦，你日日喺度倾电话，你做紧啲乜嘢啊？等等等等，即系。我同媽媽嘅張力係非常之大，我好抗拒佢，甚至好憎佢，覺得佢好煩。我嘅課題不斷重複，直到我諗去到30歲到，我先開始有一次忽然覺得好慚愧。我覺得媽媽為我付出曬所有，而我就享受曬所有嘅特權，我仲喺度經常批判佢、嫌棄佢、抗拒佢，完全拒絕同佢溝通。讲嘅嘢通常都系讲大话嘅，都系呃佢嘅。于是我有一日忽然间，我觉得我开始改变，我需要改变。我为到自己过去嘅行为感觉到好惭愧。于是我开始同妈妈沟通，而结果我好快，我妈妈继续每日会饿我啊，啰嗦我啊，叫我着衫啊，叫我食嘢啊，等等等等好多嘢。我结局用咗一招系非常之有效嘅。我已经唔记得咗系边个教我嗰招，我就发觉对住妈妈其实可以好简单嘅，佢只系渴望收到爱、收到尊重，所以无论佢讲啲乜咧，我就好似变成一个小男孩同佢玩咁样嘅。佢叫我早啲翻，咁我就话收到啦，知啦，锡晒你。即系佢叫我唔好成日倾电话，我话得啦，我明噶啦，知啦。然后我又嘴佢一啖，又揽下佢，于是佢又会好尴尬咁话，你得把声噶，你冇鬼用噶，你净系得把口讲噶。咁我就会同佢讲，系啊，我真系得把声噶咋，鬼要爱你嘅仔咩？我爱你啊，妈妈，我对你先系咁噶咋。今晚翻嚟啦，拜拜。咁又走埋嘴佢一啖，佢又好抗拒。去到后来，我发觉佢系好享受同我呢啲好轻松、好温馨嘅交往。仲有佢最后几年咧，我经常日日同佢行街，我每次落街都会拖住佢只手，楼下公园行石仔啦，喺个花公园嗰度倾偈啦，其实都系倾嚟倾去，屋企嚿猪肉摆咗几耐啊，今晚嗰餐食啲乜啊，都系讲一啲好无聊、好生活嘅嘢，但系大家就会咔咔咔，好开心。我好想用呢个例子去讲，当妈妈收唔到我嘅尊重同埋爱。佢嘅 motherhood， 佢嘅母亲自我形象受到质疑，佢更加需要透过操控去肯定佢嘅角色。相反，当佢收到我嘅尊重同埋爱，佢成个人就变得好放松。临尾几年，佢仲经常同我讲：，哎呀，华生，我知你忙啦，你做嘢你唔使嚟睇我啦，你唔好嚟睇我啦，你做好自己就得噶啦。令到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我好感恩有一个咁伟大嘅母亲，我亦都好感恩自己终于懂得同母亲修和。今日下午3点喺湾仔有一个大型工作坊，我就会分享点样同支持伤痕累累嘅家人同埋伴侣。下午圣 James Settlement 圣雅各福群会，下午3点，渴望见到大家。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中国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了一辑两岸三地的音乐家共同精心打造跨越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的当代音乐作品，将大自然纯色的元素配人声背景的衬托，将属于东方特质的传统和当代作品推向另一个极致高峰。静忆佳人皆万里，独看

念月渡三更，乐曲《远方的思念》这首乐曲以空灵飘渺的箫声和女声合唱，将遥望远方默默祝福的感人场面细腻刻画了出来，请大家一起欣赏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的乐曲《远方的思念》。

各位听众朋友，当你哋面对浩瀚嘅大海，遥望远处，首先见到嘅系水天相连嘅一条白鲢横卧喺海上，海鸟喺低空追逐飞翔。当潮水来嗰阵时，由远到近，气势勃勃，潮声震耳，浪涛壁立，真系有滔天巨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之势，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感觉到大海的伟大，同时亦会将对面对大海母亲的依恋、眷慰之情流露无遗。请大家一起收听表现气势磅礴、浪涛拍岸、此起彼落，配合箫声轻柔演绎的乐曲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散政府提供。
2: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9th. Are you referendum ready? Start by making sure you're registered to vote and your information is up to date, especially if you've recently moved or changed your name. Then, check if you have the identification you'll need to vote. The easiest option is a government-issued photo ID showing your full name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50 ways to prove your identity.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 referendum ready at elections.ab.ca/voters.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0: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1: 各位听众朋友，苗岭的早晨的原作是作曲家陈刚创作在1972年的名曲，乐曲以悠扬的苗族飞歌旋律描写了苗族山寨秀丽的景色，并以热烈欢快的节奏表现了苗族人民的欢愉和幸福的心情。苗岭烟云笼托，群风叠衬，显出了万丈竹茸拔地起，欲见不见轻烟缕的雄姿。早上在苗岭观日出，别有一番情趣。清晨东方红，云尽染，继而金轮半托，慢慢上升，红霞万道，大地在一片鸟鸣之中苏醒。口笛满带灵气的吹奏技巧，令到宁静的山林充满了生机。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新风格新改编的苗岭的早晨。

各位听众朋友，明代著名文学家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对石猴出世的花果山水帘洞描写有非常突出的手笔之妙。丹崖怪石，峭壁奇峰，四季好花常开，八节仙果不断，洞外水步如帘，洞内水点如断线的珍珠落入了古泉之中。乐曲循声怀古，以隐逸的箫声带你进入了深远悠远的千年古洞，探索神秘，而暖和的人声又展现了先人远古的文明，给探索者带来了浓郁的亲切感。请大家一起欣赏新作品《循声怀古》。

各位听众朋友，接住为大家播放的是乐曲《情人山》。这一首乐曲描写了恬静优美的醉人山景气息，引出了箫声，再次表达了一对恋人相约的真挚感情，两情相悦，依偎身旁，低声私语，依依不舍，直至心露寒冷的动人情景。请大家一起欣赏《情人山》。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两点至三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5: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6: 各位听众朋友，莲花出于淤泥而不染，自古呢便就有一份灵气，一种风骨。乐曲《雪中莲》道出了莲花在雨中的超然绝美动态，古筝的一段配合了连绵不断、不规则、错落有致的打击乐，表现了两世不断。箫声的出现展现了雨中的莲花斗珠剪叶的娇态，雨中的珠露随风滚动，一幕诗情画意尽显眼前。请大家一起欣赏跨越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的乐曲。

各位听众朋友，《渔光曲》的主题曲电影是摄于1934年的初，并且呢，这出电影在1934年

6月14号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盛况空前，连续爆满了84日，日日座无虚席，创了卖座的最高纪录。渔江曲一曲，旋律悠扬抒情，抒发了渔家姑娘的辛酸。首先以寒气逼人的电子音乐作引子，带出了30年代描写贫苦渔家凄惨命运的悲曲，接着箫声一起，道出了为人熟悉的主旋律音乐，转瞬之间进入了人的心中，挥之不去。请大家一起欣赏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八月五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西捷航空逐步恢复班次，部分旅客响延迟咗数日之后，行程终于可以展开。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罢工结束之后，逐步恢复营运，部分滞留旅客星期二重新启程。不过航空公司表示，劳资行动造成的连锁影响仍未完全消除，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应该继续确认航班的状况。有媒体去到机场访问旅客，一名原定星期六由卡加里飞往巴塞隆拿的旅客就说，航班先后被重新安排五次，去到星期二晚才获得安排出发，连日的延误令他在巴塞隆拿的行程最终只是缩短剩下一晚。另外一名来自爱文顿的旅客，原定星期日和亲友前往安省的伦敦，但航班延误，三人额外花费住宿。由于部分卡加里酒店一晚的房价一度高达2000元，而且接近爆满，所以他第一晚需要去到小镇 Innisfail 住宿，费用仍需要700元。细节表示，航班服务已经恢复，但飞机及机组人员仍需要重新调配，因此部分行程可能受到继续影响。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电邮通知，并且在离开屋企前再次查阅最新的航班资料。卡加利市政府推出推广计划，唐人街和园多层停车场有免费泊车时段。在华埠唐人街附近的和园 Harmony Park 多层停车场，由即日起，市民在下午四点之后到晚上以及周末时间可以免费泊车，优惠持续到2027年的6月。卡加利市政府联同社区伙伴推出 See You on Stephen Avenue 计划，透过免费泊车推广商户和改善街道环境，希望吸引市民在夏天重返 Stephen Avenue 消费。其他措施包括了加强街道照明、清洁和维修，推出礼品卡抽奖、特色露天茶座的餐单以及商户优惠，并透过持续合作吸引更多访客。市政府表示，工程是改善市中心步行环境、无障碍设施以及公共空间的重要里程碑。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 Stephen Avenue 长期是卡加里的购物、餐饮和公共聚会的重要地点。11岁男童 Parker 的社区悼念活

0: 动今晚在卡加里市中心举行，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卡加里市政厅对开的广场夜晚会举行悼念11岁男童 Parker 的活动。活动在夜晚7点开始，期间会怀缅 Parker 的一生，以及回顾卡加里居民在 Parker 失踪之后怎样齐心一致追寻他的下落。负责筹办活动的市议员 DJ Kelly 说，希望社区能够有机会共同哀悼 Parker。这宗儿童失踪案触发几乎全市的民众一起参与搜查工作，但结果不如预期，令全城民众心碎。 DJ Kelly 希望悼念活动能够被民众聚集在一起，共同疗愈伤痛。患有自闭症并没有语言能力的11岁男童 Parker 自7月16号离开托儿中心之后失踪，触发大规模搜查。警察、救援单位和大量义工在近两星期内到处搜查，最终上个月29号在卡加里东北区一个地下雨水管道系统里面找回他的遗体。警方经调查之后相信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0: 亚省牛肉价格飙升，超市引进澳洲牛肉以协助竞争。再由陈婉容报道。
1: 亚省是全国主要产牛地区，但近年本地牛肉价格不断上升，单是7月份部分地区的免治牛肉价格上涨接近两成。有连锁超市引入澳洲和新西兰的牛肉，每公斤售价较本地牛便宜超过40元。哈利法斯戴尔豪斯大学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主任 Shelby Shalabon 表示，由于加拿大气候寒冷，饲养成本大幅上升，加上牛肉库存量较几年前减少，是推高牛肉价格的主要因素。亚省牛肉生产者协会代表就说，加拿大统计局一月的数字显示，牛肉库存量正逐步增加，牛肉拍卖价格提高和天气转好都能够鼓励牛农增加饲养的数量，不过要追上销售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牛肉价格上涨亦都影响其他肉类，鸡肉和猪肉的价格近月亦都分别上升近两成。粒罗集团表示，旗下超市会持续引入澳洲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牛肉，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吸引顾客。有民众说澳洲牛肉便宜，不会再买本地牛肉，亦都有居民认为亚省的牛肉质量比较好，即使贵啲仍然会选择支持本地农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3: 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视日二三。
5: 各位听众午安啊，今日 C123 又有我 Amanda， 一个礼拜冇见到，各位几好吗？咁 Amanda 呢就喺过去嘅长周末，除咗要同琪琪出 RB 喺 The Break 嗰度 RB 即係现场直播之外啦，咁就礼拜日同礼拜一嘅假期呢都安坐家中嘅。因为呢过去嗰个天气呢就比较凉啊。Amanda 呢就好想玩水，但係因为个天气咁凉嘅情况底下呢，又真係比较难出去玩水博。咁加上呢过去嗰个周长周末嘅风呢都比较大啊。咁所以就好啦，算啦，都系唔出去啦咁样。所以呢就安在家中。咁但係呢今个礼拜嘅周末呢就天气超好啦。咁而家同大家报告一下 FM947 出面嘅气温先。而 而家出面嘅气温咧系有24度，相对湿度系34%，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北。

风。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啊，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我觉得系 OK 嘅，系啦。咁啊，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4度，即系而家已经系最高温啦。夜晚咧就会低到去最低14度嘅。咁啊，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而星期五都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至于星期六呢，就是我们的 weekend， 我们的假期啦。我们的假期呢是好好天啦。天晴之外呢，最高气温去到27度，而最低气温呢是11度。而星期日呢，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是11度。而且这两日都是天晴的。

Amanda 呢好想将呢首歌推到去我哋致歉榜嘅头三位啊。同埋米爷记得找数要拍返个 MV 出嚟啊。

0: 齐食个寿司先。
1: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吴安啊，两位同事。
1: Hello，Hello，
2: 你好。
1: Hello，
0: 系啦，咁我咧而家面前咧有两位同事啦，分别系同事月同埋施小姐，多谢你哋入嚟听我讲笑话吓。
1: Hello， 我都想听，唔系好期待其实。
0: 我的同事月呢是每次问他呢他都说好啊好啊我要入来听。但我们的施小姐呢是最好不好呢
2: 我们是比其他同事多些机会嘛。
0: 哎呀我很喜欢施小姐的态度。

0: 系啦，咁 Amanda 咧每个礼拜三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则笑话嘅，咁啊好笑同唔好笑咧，都会由我哋现场嘅两位听众、两位同事去评分咁啦吓。好啦，咁今日咧 Amanda 嘅笑话咧系好烂嘅烂 get 嚟嘅，系啦，我相信你哋有听过，亦都估到嘅，系都有个问题嚟，唔烂嘅，唔好用正常人嘅智慧去谂。OK， 听住录啊。有一块鸡扒，同埋有块猪扒，鸡扒同猪扒 ，OK， 咁佢哋一齐抌落个锅嗰度煮啦，系咪？
1: 嗯。
0: 咁点解佢哋唔讲嘢嘅？一块鸡扒，一块猪扒，摆落个锅度，但系佢哋唔讲嘢嘅。
1: 有冇啲提示啊？
0: 提示就系佢哋嘅状态有关。为什么你要摆鸡扒和猪扒落去个镬度啊？点解你摆佢落去个镬度先？
2: 煮饭
0: 系啦，你想煮熟佢嘛？系咪？咁一开始嘅时候，佢哋系未熟噶嘛？
1: 咁唔一定鸡扒同猪扒噶喎。
0: 所有肉类都得噶。我有谂过系摆火腿同香肠，然之后个笑话就唔成立啦。
2: 熟嘅，因为
0: 本身熟噶。
1: OK OK，
0: 所以我系有精心谂过噶呢个笑话，系啦，咁所以咧，鸡扒同猪扒摆落个镬嘅时候咧，一开始佢哋唔讲嘢噶，因为佢哋未熟啊。
1: OK，
0: 我听到啲干笑嘅声音，几好笑，我觉得。请问有几多分
1: 啊？2.5啊。
0: 哇！鼓励唔到我同事赢得2.5分，唔好笑咩 ？OK， 好，我哋嘅施小姐
2: 有三分，
0: 有三分，哇，果然都系好保守啊！
1: 我觉得上次嗰个好笑啲，
0: 系咩？贝多芬嗰、那个？
1: 系啊，真系好笑啊！嗰、那个
0: 吓唔系啊？你竟然笑贝多芬，但系对于呢个笑话，我哋觉得冇
1: 太深啦。呢、這个牵涉呢个攀危，呢个叫咩？呢个主食啊？
0: 主食嘅智慧，
1: 我唔系好识煮嘢食。
0: 救命啊！原来因为烹即牵涉到烹饪嘅情即嘅范畴，你就唔晓啦。
1: 真系唔识啊，唔系我煮开
0: 嘅。OK， 奉劝各位记得煮多啲饭啦。OK， 如果唔系笑话都唔识笑。好，咁啊，施小姐，你又觉得有三分啦、啊？咁你觉得佢好笑啲定系贝多芬好笑啲啊？
2: 我唔记得咗贝多芬。
0: 姓贝嘅人点解最好笑？因为贝多芬。
2: 差唔多喎，我觉得。
0: 你觉得差唔多程度？
2: 系啊。
0: 好，唔紧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笑话咧系总共有5.5分嘅。好啦，跟住就系踢歌啦。情人节边一款啤酒系最好卖嘅咧？俾你听埋，听唔到啊？你哋听到啊？
1: 听到。
0: 估唔估到系咩歌啊？
1: 未听过呢首
0: 普通话嚟嘅。情人节最好卖嘅啤酒就系爱我啤酒 ，I want 啤酒。
2: 哦。

0: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Amanda 等了很久 per se 去出新歌，这个时值流行的组合每次有新歌都要听一听。

0: 八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1: 我八故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2: 好啦，系时候要打开呢个八婆仔手记啦。咁啊，今个礼拜有啲咩八卦事件发生咗呢？咁啊，有时系未必系八卦嘢嚟嘅，咁但系总之就关于我哋嘅娱乐圈或者我哋嘅艺人或者我哋台前幕后嘅人啦或者工作者啦，咁 Amanda 都会同大家报告一下有关佢哋嘅新闻或者佢哋最近发生咗啲咩事啊咁样。咁啊，第一单咧就相信都闹得热烘烘噶啦，唔少嘅网民或者唔少嘅听众咧，应该都会知道呢件事嘅出现啦，咁样。咁但系入边嘅内容或者细节咧，未必个个知。咁Amanda 咧就揾咗好多，系啦，再抄一抄入边真实发生过乜嘢事。咁而呢件事件咧系关系到我哋嘅前港姐冠军陈乐。陈海琳的事件来的。咁就大家都应该知道有听过Grace 陈海琳就带着仔仔去睇戏，跟住就被人闹仔仔就好白厌啊或者好曳啊，咁啊引起好多不满嘅传言啦或者消息啦咁样。咁啊 ,Amanda 就真係搵一搵究竟睇下发生过啲咩事呢咁样。原来呢我哋嘅港姐陈海琳就带住仔仔去咗金钟嘅太古广场嘅戏院嗰度就睇电影蜘蛛侠啦咁样。咁但係呢件事件呢就卷入咗呢个网络嘅大

惊人嘅逆转。有其他同场嘅目击者咧，就出面为阿陈海林去护航啦，就爆料话其实现场嘅情况咧，就唔系好似铺文所讲嘅咁夸张啊，更加爆出呢个现场咧系有人因为不满啊，所以用 cream 即系忌廉啊，就直接倒向阿陈海林仔仔个头嗰度，咁啊引发咗全城关注。咁琴日啊，8月4号系啦，啱啱发生嘅啫。咁啊，陈海林佢出席呢个节目录影嘅时候咧，面对网民嘅指控同埋闹得热烘烘嘅忌廉流头事件啊，第一次就开声讲翻自己嘅心声出嚟啦。咁我话啊，对于网民指控仔仔睇戏嘅时候喧哗影响其他人，咁其实啊，陈海林咧佢都坦白。大方咁样承认，其实呢样嘢咧都系真系作为母亲要做嘅检讨嚟嘅。咁如果真系有发生呢啲事嘅话咧，佢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加好，系啦。再发生呢件事嘅话，佢会再做到好啲啦。咁同埋呢件事件过后咧，佢都有去提点翻佢嘅小朋友出街嘅时候咧，就系真系要注意翻佢哋嘅行为啦。咁同埋啊，佢都有讲到话，当时候对方系冇多面要求佢哋降低声量，即系用 cream 淋佢仔仔个头嗰位女士啊吓。咁其实佢系冇要求叫佢哋降低声量嘅。咁但系当大家睇完戏之后啦，咁啊呢位女士咧就突然之间就攞嗰啲 cream 淋落佢仔仔个头度，咁就引发全场嘅混乱啦咁样样。咁同埋佢都第一次承认咗，亦都证实咗自己已经报咗警处理㗎啦。咁就被问到点解呢件事件发酵咗咁多日你先至回应啊咁样。咁陈海林就话，第一真係涉及到小朋友。第二因为呢件事件嘅严重程度呢已经係令到佢哋要去报案要去报警啦。咁所以呢就交返俾警方处理啦。咁就呢件事件佢哋都唔可以再评论得太多或者回应得太多啦咁样。咁同埋陈海林呢就透露，事件当下呢用以呢个保护小朋友呢为首要嘅考量。咁最紧要佢就事后就带咗小朋友返屋企啦，确保佢安全啦，然之后作为爸爸妈妈嘅佢哋呢就即刻去处理呢件事件啦。咁佢都希望透过正当嘅合法嘅途径去解决嘅。同埋俾到佢仔仔知道爸爸妈妈系会企出嚟保护佢哋同埋帮佢哋主持公道。咁据了解，陈海林事后就报警求助，呢件案件呢就列作为普通袭击案，而家呢系追缉緊一个中国籍女子嘅。咁消息就话，陈海林同埋佢6岁嘅仔仔同嗰位女士呢系唔识㗎喎。咁啊，30号当日啊，下昼1:40，咁佢哋两个咧就去到太古广场嗰度睇电影啦。咁期间咧，仔仔系唔小心，因为好兴奋嘅情况底下就踢到呢位女士嘅椅背。咁啊，陈海林见到咧就即刻向对方讲对唔住噶啦，即刻致歉噶啦。咁啊，当电影播放完之后咧，一个女人突然之间咧就向住佢仔仔淋咗一撇不明嘅液体。咁啊，然之后就即刻离开咗。咁事件入面呢，佢仔仔系冇受伤嘅。咁陈海林佢经过呢个咨询之后呢，即系问个人其他嘅意见啦咁样。情况底下呢，第二日31号呢就去报案啦。咁就系咯，而家就系一个普通袭击嘅案件啦。咁仔仔嘅情绪呢暂时系安顿咗㗎啦，亦都稳定嘅。咁亦都明白发生咗啲咩事。咁佢同埋丈夫郑家颖平时都非常之注重同仔仔啊、小朋友啊嘅沟通嘅，都俾到好多嘅安全感佢哋。咁但系陈海林都话，作为妈咪嘅佢咧，都难免有内疚嘅，因为佢做妈咪就觉得喺自己呢方面冇即时去保护到仔仔，亦都觉得当下自己系有少少失误，佢都有啲怪责自己。咁面对住呢个网络上面铺天盖地嘅讨论同埋人身攻击，咁陈海林呢就期望外界一单还一单，就唔好将个焦点过度放大啦。攻击呢样嘢对小朋友嚟讲系真系好大伤害，如果可以嘅话呢，就唔好再将呢件事讲得太多啦。咁最后佢向广大嘅网民恳切地呼吁，希望大家可以对小朋友善良少少，佢哋咁细个
就算有冇做错嘢，其实我哋都有进步。

二个娱乐消息呢，就是关系到我哋嘅乐坛天后容祖儿啊，祖儿。咁佢呢排呢行程都非常之紧密啦。啱啱完成咗陈辉阳嘅作品演唱会之后呢，而家就忙住帮新歌等等等等去做呢个宣传活动。咁啊，日前啊，祖儿咧佢都更加显示咗自己惊人嘅号召力噶啦，喺半夜开 live 吹计，快闪金钟拍 MV， 最后竟然啊吸引咗超过500个 fans 去到现场嗰度支持佢，哇！半夜嗌到500个人出嚟，好劲，系半夜、唔系中午时分、OK， 咁啊，虽然贵为天后嘅佢。

其实佢私底下咧系冇架子嘅，仲对 fans 咧系出晒名，好亲切嘅啦。咁啊，最近有网民喺平台社交平台嗰度分享自己喺行商场嘅时候咧，就咁啱遇到啊 Joey 嘅幸运经历，仲揭露咗咧呢个天后私底下真实嘅一面啊！咁呢位网民咧就用偶遇容祖儿为题啊，分享咗话完全冇谂过喺商场度行下行下，竟然会偶遇到 Joey 容祖儿。咁铺主仲大赞 Joey 真人真系超级靓女，同埋好有礼貌，而且亦都坦白讲自己一开始咧系好惊认错人嘅，但系最后咧都鼓起勇气行过去对方身边就问 ：Hello Hello， 请问你系咪容祖儿啊？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咁样咁面对突如其来嘅合照请求啦 ，Joey 容祖儿系完全冇架子，真系好亲民啊！仲即刻停低脚步啊！咁铺主就话，由于自己当时咧就非常之紧张 ，Amanda 都幻想到啊，手都震晒，系手都震晒。咁啊，用电话去影相嘅时候咧，都花咗少少时间啊吓。咁但系 Joey 咧非常之有耐性咁啊，等佢啦。咁啊，最后影完相之后咧，把声都仲震紧啊！佢话：哎呀，多谢你啊 ，Joey， 拜拜咁样。咁而 Joey 呢亦都非常之亲切咁样同佢讲声拜拜之后呢先至走。咁从铺主分享咗女友逛街视觉嘅合照入面可以见到呢 ,Joey 当然呢系着住件深色嘅恤衫啦，膊头上面就孭住个黑色嘅袋，然之后手上面呢就攞住几袋战利品咁啊。咁似乎呢就趁住做嘢嘅空档呢就享受緊呢个 shopping 嘅乐趣啦。虽然呢 Joey 当时候呢正係化咗超淡嘅妆啦，同埋戴咗口罩嘅，咁但係整体状态嚟讲呢都觉得佢保养係非常之好啊，好自然就散发出嗰种天后嘅气场。嗯， Amanda 呢都听成日都听身边嘅人讲，如果佢哋喺街边遇到一啲艺人啦，或者遇到一啲天王啊天后级嘅人马嘅时候呢，哦係好自然而然呢係会见到喺一群人入面呢係会见到佢哋嘅。佢哋好似好自然就散发出嗰种光芒啊，係路人唔会有嘅光芒。咁Amanda 就未试过无端端喺度街度行行下见到啲天王天后嘅。咁但係呢我听身边好多朋友嘅复述啦，或者佢哋嘅分享呢都知道啊，呢啲天王天后呢其实佢哋真係会散发出嗰种话俾你听，我就係天王，我就是天后那种感觉。那些网民见到这张照片之后呢，个个都在赞啊 ,Joey 真的好省镜啊，好靓女啊，这样。那啊，连些网民啊，个个网民啊都非常之羡慕啊铺主，他在商场入面无端端行行下街都见到 Joey 的幸运经历啊。另外一位 Amanda 一定会播佢哋新歌嘅歌手 Curry T，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又到了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叫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欢迎收听 C 123。

我哋殿堂级嘅填词人资深演员黎彼得，三日前，今个月8月5号病逝，享年76岁。

0: 今天次人黎彼得晚年的健康每况愈下，最近呢这几年都出入医院啦，身体的情况都一直都惹人关注的。咁啊，几个月之前佢同钟志光一齐主持 YouTube 节目嗰阵咧，都见到佢明显消瘦，咁啊面颊两旁咧都系凹陷嘅。虽然咧精神都 OK， 但系整体嚟讲咧就真系憔悴过以前。咁就喺个节目入边啦，咁啊黎彼得佢都话自己当时候仲系病紧啦，未好翻。咁啊透露咁多年嚟咧都受到唔同嘅病患啊、痛苦啊，佢都受到困扰嘅。包括流感引发的呼吸困难啦，一度要送咗入去 ICU 嗰度抢救，亦都有贫血、糖尿病同埋肾功能嘅问题，咁啊身形咧非常之瘦啊，咁而且咧仲瘦到甩裤嘅情况，咁啊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噶啦。咁而黎彼得最为人熟悉嘅身份咧，其实系填词人。咁早年佢就活跃于香港嘅乐坛。凭佢文字嘅功力，为到唔少嘅歌注入咗呢个感情同埋时代嘅气息啦，就好似头先嗰两首都系佢好出名嘅歌曲，包括系呢个《打雀英雄传》同埋《有酒今朝醉》。咁其他经典嘅歌曲啊，仲包括《浪子心声》、《梨窝浅笑》、《菜神刀》、《学生歌》等等，仲有《尖沙咀苏轼》咁啊，《欢乐满东华》嘅主题曲。谭咏麟的天边一只眼是啦，都是他的手笔来的。咁啊，仲有张国荣的 Monica 同第一次，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等等，呢啲金曲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手笔，由他来填词的。咁啊，九十年代黎彼得就加入了 TVB， 咁啊，逐渐由幕后行到去幕前啦，咁啊，参演了不少的剧集。咁佢一直都用文字去记录时代啦，亦都用演出去陪伴观众。咁无论系歌词定系角色，都有一种亲切嘅香港味道。由填词人去到演员黎彼得，走行过一个好丰盛嘅一生。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安息，亦都可以希望佢嘅作品继续留喺大家嘅心目中。
1: 梨窝浅笑。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有调查显示，加拿大企业对联邦政府的经济议程持乐观的态度。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6月25号到7月13号访问了359名企业的负责人，结果发现 51%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将受惠于联邦政府在未来三年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多数的受访者期望联邦政府优先消除繁文缛节，以及是加快兴建新的西岸输油管道来振兴经济。白宫在7月20号宣布，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命令，将由8月19号起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虽然毕马威的调查是在有关的公布之前进行，但结果也都显示到商界领袖对贸易动荡的一些想法。本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少的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他们的旅游保险失效，也都有不少的人不清楚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究竟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这项由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委托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 28% 的受访者知道渥太华调整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发出的旅游警示风险级别可能影响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险公司甚至可以全部或者部分的拒绝赔偿。调查也都发现，部分加拿大人误以为加拿大驻外使领馆可以协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或支付将已故亲人遗体运回加拿大的费用，也有人不知道政府可以向深陷困境的加拿大旅客提供贷款帮助他们撤离当地。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旅游建议，但真正在出发之前查阅官方旅游警示或登记接收最新旅游资讯的人士却不多。环球事务部去年5月份曾经警告，全球的局势持续的恶化，令到领事服务需求大幅的增加，令加拿大人日后可能需要支付更高费用，却只能获得较少的领事服务。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美国采取连串的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商务部发公告指，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和关键的零部件相关的技术对美国的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中国国家商务部宣布，即日起也都制裁6个美国的实体，反制美方近期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6个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还有劳动审计组织维泰集团，以及多间曾经参与追踪供应链的公司。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对中国进口的多晶硅和相关的产品设定价格的下限和施加关税，最快本月之内公布。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的决定，敦促美方透过公平对话妥善

0: 处理问题，停止试驾关税。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之一，而报道指出，华府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中国多晶硅展开调查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扶持相关本土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良好的讨论，双方星期二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预料未来48小时会有更多的消息。他说，虽然伊朗不愿意承认，但德黑兰很想达成协议，认为行动是最为重要。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警告如果伊朗违背承诺，美国将会再次的重创伊朗，又指协议将正式的确认伊朗不能拥有核武。有份协调斡旋的卡塔尔元首塔米姆和特朗普通话，卡塔尔表示，双方讨论近期的地区局势，包括缓和美伊紧张情况和收窄分歧。塔米姆强调，双方需要对话，并遵守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证实两人通话，但未有公布详情。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持续超过五个月，据报已令美军消耗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的储备，包括陆军战备导弹系统和精准打击导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军已几乎用尽所有的这类武器，但拒绝透露实际剩余的数字。也都有消息人士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仍可由其他的战区调动储备。分析认为，远程导弹库存大幅的减少，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便需采用更高风险的方式，包括要有美军驾驶战机投掷炸弹，也都会削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的威慑力。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也都报道说，美军的萨德防御系统拦截导弹已经消耗了八成，爱国者拦截导弹也已使用了近一半。有高层军官警告，储备已跌至危险水平。台湾由今天起展开一连十天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动员常规和后备部队约两万人参与，继续采用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部分实弹的方式进行。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演习目的是要验证台湾的持久作战能力。传媒报道说，今年演习的重点目标包括反封锁护航、联合反登陆、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以及纵深防御等等，模拟将部分的产能转移到民间的工厂，或结合军民设施维持生产的能力，并将首次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进行阻断演练。而今年也都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部分地区将会实施30分钟的网络降速，模拟一旦通讯设施遇袭，政府和民众的应变和支援能力。而参考俄乌战事大量使用无人机的技术，这次汉光军演将会扩大无人机攻防操演规模，不排除有蜂群式无人机攻击和反制等的科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的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还有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运送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以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也都袭击三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 5% 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

0: 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5: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6: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7: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8: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9: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8: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0: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11: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1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说起来，这个暑假呢已经是差不多过了一大半了，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们，是不是过得都还不错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还有想要学中文的小朋友们呢推荐一个很不错的节目哦。这个节目其实是在我们城市电视每一天下午的2:45跟5:20都会播出的一个短短的动画短片，它的名字呢就叫

0: 叫做小熊布迷我爱华语。如果说你们以前都有看过小熊布迷这个系列动画片的话呢，那我也不需要多做介绍。而我们最近在城市电视播出的这个我爱华语的系列，是专门为住在北美洲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有想要学这个中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适合看的一个短短的动画片。他就是让这个主角超人气的小熊布迷跟他的可爱的小伙伴们透过了精彩的冒险故事，还有一些互动游戏跟儿歌，能够让大朋友小朋友们轻轻松松地学习一些很生活上的这个中文，在寓教于乐当中呢来提升这个中文的能力。而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小熊布迷这个儿童动画的创意总导演 Trevor。他本身呢也是跟我们温哥华很有渊源的，因为他是在这里长大的。在他只有17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版了他的系列儿童漫画书。那这些年呢，他是在中国发展他的这个动画的事业。我们待会儿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就会请 Trevor 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他在这个动漫行业的各种不同的经历，也请他分享一下他能够这么成功的一些心得体会。我们先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就是今天的专访。
1: 我要你看出半出马，我不这里玩爱你，我是

0: 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大来宾。我首先说一说啊，我在百度百科上面看到你的这个 title 真的相当的多，就包括有导演、作家、插画家，还有企业家。今天非常欢迎 Trevor 赖嘉盛来接受影音风暴的访问。你好。
1: 你好，很高兴又见到你。
0: 是呀，我们刚刚就聊起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当时我们新时代集团还是在 Broadway 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主持一个城市电视的节目，然后当年呢就有访问过还是 teenager 的 Trevor。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你是刚刚发行了自己画的第一本这个儿童的画作。
1: 是的，你刚刚提到了，我很开心，我想到我的那个很年轻的时候
0: 真的
1: 就能上很多这种很有趣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也会比较紧张，然后我的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也没有我现在讲的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应该就是很标准的 CBC 的这个风格嘛，所以好像我们在节目里都是讲英文的。
1: 嗯，
0: 你也记得，而且你还有当场画画呢。
1: 是的，所以今天正好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我新项目，我觉得跟我这个过程也很有关系。
0: 是是是，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城市电视的一些观众知道，最近呢在我们城市电视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呢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又可以说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节目，就是教小朋友讲中文的，叫做超级小熊布米，对不对？
1: 对，超级小熊布米，我爱华语。
0: 是，我爱华语，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这个项目也是 Trevor 特别为想要学中文的小朋友打造的。
1: 是的，因为你也非常了解我自己本身长大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很好，他们在家里都会跟我讲普通话，然后我爸爸会跟我讲广东话。幸好他们从小到大就是有让我们听他们讲。但是你也知道，小孩子在加拿大长大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自己用，或者他会比较喜欢用英文、英语跟他朋友沟通，对不对？这个很正常的。
0: 是。
1: 那所以我后来呢，就发现了，哎，其实我中文我也有兴趣想进步。那当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学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要去自己去买书啊、买碟啊去听啊。然后后来我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家长他们也希望他的孩子们可以就是自愿的去学中文，而不是被家长去逼去学。
0: 对，不是强迫性的。
1: 是的。那我就后来就是很多很多年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然后幸好就超级小熊布米他的动画片有一点成绩，然后拍得比较成功了之后，我就有机会就是可以慢慢的去发展这个我爱华语这个概念，然后把它写成自己的一个剧本，自己这个系列片。很有幸就是很幸运，前几年就是有新加坡最大的电视台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然后你也知道，他们也很多小朋友可能在一个比较国际环境在长大，
0: 对，他们也是讲英文为主
1: 吧。是的，是的，大部分是，或者他们的家长在家里跟他讲一半是讲英文，一半是讲国语。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啊，正好这个也是布米可以现在实现我之前很多年前的这个小的梦想。
0: 对，因为其实波米这个人物，首先就是你创作的他的一系列的动画片，本身他并不是一个像教科书一样教中文的，他是已经自己有自己的一系列的故事了。
1: 是的，他自己本身的长篇就是一个冒险类的一个动画片，然后他当然里面我也会融入一些很好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很好的我觉得价值观，就是一些教小朋友积极向上，然后一些团队精神啊，
0: 正能量的一些
1: 等等。是的，非常正能量。但是你要说如果是特别为一个学一个题目的这种剧本的话呢，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写。然后这个我爱华语这个系列就是专门就是教小朋友普通话，然后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特别的，它跟一个系列片是不一样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可能就是在剧情上也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小朋友如果之前有看过这个布米的故事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有亲切感。
1: 对，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我当时候开发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也跟电视台在聊，然后他们也有说过，哦，对，我们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想做这个节目，但是他们觉得如果你要从零开始创

0: 作一个角色，创作一个 IP，然后再加上教育的这个内容，一可能这个整个开发的流程会很久很长，然后二他们也不知道这个 IP 会不会火，那所以因为新加坡已经播了我们超级小熊布米的这个动画片，播了也有将近8年9年，
1: 所以很有基础了，
0: 是的，而且他们收视率这些成绩都有，所以就变成他们可以觉得放心，有超级小熊布米这个 IP 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主角，他们觉得小朋友本身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有兴趣，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IP 它的价值，来自于可以一下子就吸引小朋友看到这个角色说哦我喜欢布米，他这个是一个新的系列片，他在讲什么呢，
1: 对，
0: 我想听，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能吸引到小朋友自愿的去看你的节目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没错没错。那么在设计这个我爱华语的系列的时候啊，跟之前的那些就是有剧情的那个故事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0: 是的，然后但是我们幸好就是可以介入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些情节，然后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因为我是那个系列片的总导演总制片，所以我就知道哎那个系列片里面有哪一些主题是最受欢迎的，就比如说恐龙啊，
1: 对，我知道有一个恐龙系列，
0: 对对，恐龙啊或者外太空这些主题，或者赛车，这些主题本身就是小朋友很喜欢，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的点击量跟收视率都是特别高，
1: 对 对
0: 所以我会先拿那些主题作为我爱华语的一些主题，然后我可以把他们两个都是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节目的准备时间，在调查的时候呢，我上了 YouTube 啊，看了很多现在就是可能是点击量稍微高一点的那种教华语、
1: 的教学，
0: 对对，然后我发现他们的模式都差不多，很相同，而且我是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无聊，有一点干，尤其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们一般他们的模式就是一个老师，然后他在上面就是开始教啊，你好，一二三四五，
1: 然后跟我说，
0: 对，跟我说，然后我觉得这种呢是太传统了，现在小朋友我觉得近5年，他们学习的这种习惯，还有他们看内容的习惯，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幸好我是每一年都会做100场学校的一些演讲，
1: 所以你其实有随着不同年纪的小孩子成长的一个感觉。
0: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我是每一年做这些工作坊还有这些演讲，我就能接触到从2岁到17岁，甚至是大学生，我都能接触到，所以而且我这样子是持续的做这个演讲，
1: 对，
0: 所以变成我根据时代的变化，根据
1: 一直有在 update 啊，
0: 是的，不停的 update，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尤其作为一个创作者，跟一个导演，我一定要了解现在跟未来的观众，他们想看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在做这个我爱华语的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说我怎么样抓住小朋友的注意力，让他不要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节目，
1: 对，不是无聊的，
0: 对，因为他们我也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很辛苦，他们下课的时候又要补习，或者回家然后做几个小时的功课，
1: 压力已经很大了。
0: 是的，然后我希望，当然我觉得这个学普通话、学华语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但是我希望用布米，用我们的剧情把它包装成一个更好玩的一个节目，让他就可能不知不觉就学到东西。
1: 是，
0: 但是他第一是觉得哦，我喜欢这个形象，或者我喜欢这个剧情，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是他们吸收才会更好。
1: 没错，我觉得 Trevor 讲的真的太好了，的确是，首先我觉得在北美洲就是很多的家长啊，他们是觉得很有一个需求的，就是必须要让小孩子学中文，但小孩子本人他们可能不是这么想，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想得太远，就是我将来长大了我会去哪里工作啊，或者我可能会接触到什么人，但是做人嘛总是要有一点远见的，而且我们中文有一句话不是说技多不压身，就是多掌握一些语言呢对将来就是工作啊事业肯定是有好处，特别本身呢我们就是华人，那会讲中文呢也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完全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1: 是是

0: 观众跟国内的观众他们的需求我也比较了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原创第一个可以卖到法国，卖到加拿大，这些大的电视台这种案例，是因为我觉得我开发的时候我已经想到国际市场，所以我这个中文是必须要进步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 Trevor 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指导动画片的导演，我觉得你是有这个企业家的头脑的，就是你都能够想到要有不同的市场，他们会有不同的需求。
0: 对，其实可能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座右铭啊，就是头脑想商业，心中存艺术。
1: 哇，这两句话真的很不错，大家应该要好好记住哎。
0: 是的，然后英文是Business on my mind, art in my heart.
1: 也就是说呢，做所有的事情，首先你心里是要真正喜欢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用脑筋去想一想，怎么样让别人更加喜欢跟接受你的作品。
0: 是，然后这句话也是代表一种平衡。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会问我说啊，你又是 CEO，
1: 对
0: 啊，但是你也是画家、艺术家、作家、你怎么样去平衡？
1: 平衡。
0: 所以觉得这句话就是把整个我的概念把它浓缩到一个很容易能记住而且我觉得其他人也可以记下来，然后可以用于一种指南针吧。
1: 是，
0: 我觉得你一定要，如果你想在我们的行业想做 IP 或者做创作但是又想做一些生意我觉得你必须要能看到两面，
1: 对，
0: 又能看到商业的那一面然后也能理解艺术还有创作这块因为我觉得你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得成功。
1: 是，没错，就不是说每一个搞艺术的人好像都是在云端上面啊、哦，就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完全都不想就是对人应该怎么样啊。
0: 我们到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想的，
1: 是吗？
0: 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想的，很完美，
1: 我要在云端上
0: 对，就是想得很可能比较简单吧然后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创造力肯定能让我成为更好的商人然后能理解商业会让艺术家更成功
1: 真的耶，所以艺术家们不能只是觉得哦，我就 focus 我的艺术就好了，我不管你们那些 marketing 的事情啊，你们要怎么宣传呢、啊？这是不行的，还是要结合在一起。
0: 我觉得大部分的案例是需要结合的，可能就是100万人里面，可能有一个艺术家就真的是有这个天赋，
1: 可以什么都不管，
0: 对，有这个天赋。但是我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我想的比较
1: 全面，
0: 对，所以我会考虑就是说啊、哦，我也如果成功几率想提高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商业然后我的父母在这方面也给我很多指导就他们会说我可能天生是有画画的这个天赋所以我当时候我想去报名一个学校是专门学画画的然后我的妈妈就跟我说你已经会画画了你应该去学一些商业对学商然后你可以读一些你现在目前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所以这个我还是要说是我的父母的指导帮助我他们也是给了我一种平衡
2: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4: 影音风暴
1: 就是给 了你一条很正确的道路。而且其实我们看到 Trevor 现在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应该也是深有体会。我觉得是的，大家有的时候不能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家长觉得啊，我们家的小孩子就很擅长唱歌，那我就让他好好的唱歌，但其实他要懂得更多一点，才能够让他整个的这个事业更加的

0: 对，就是如果他能更全面，那这方面呢一定会帮助他本来想专心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专心有一个爱好啊，或者有一个 passion， 一个 focus，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你也要考虑这个事情或这个行业，它还需要哪一些技能。
1: 没错，
0: 然后那些你要先补充否则你如果太单调，如果太单调的话呢，你到时候进入了那个行业，可能会发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可能有很多其他，像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合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一般的作者或者画家
1: 会不太想 touch 这个东西，
0: 对，但是我很有兴趣，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好有趣啊，哎，为什么这个合同是这样子写的？
1: 我觉得对，其实有可能你本身自己天生也是有很大的商业头脑的，只是因为画画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可能已经是 number one 了，所以你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太注意，应该还是在你的基因里面是存在的。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比较幸运的事情。
1: 对啊，
0: 就我本身就对商业这块就感兴趣，然后这样子我就一开始就是可能会像我刚刚讲的看这种合同呢，我会说哎，这个条款为什么是这样子写的，然后后来我就会去改，然后我会跟律师说哎，要这样子去改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也有律师跟我说哇，我10几岁的时候就能改合同，
1: 太厉害了吧，
0: 就觉得很有趣啊。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我为什么会很喜欢就是做我前面讲的一些学校演讲，因为我觉得你越年轻开始创业，其实对你整个一个发展会很有帮助，因为首先第一，你年轻一点开始的时候会很多人愿意帮你，因为他会觉得哇很可爱啊，或者一个新人啊，或者他们会希望可以把他们累积的一些
1: 经验，
0: 对，经验传达给你，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因你肯定会碰到很多钉子，然后你也可能会有失败，但是因为你年轻，
1: 也不用害怕，
0: 对，你跌倒了你还能起来，
1: 爬起来
0: 然后继续，然后你应该从当中学会哦为什么会失败，或者为什么会不是那么顺利，然后你还有机会再去试一试，然后去改变你的思想，所以我觉得我去做演讲最大的目的之一，也是鼓励小孩子早一点去追他们的梦想，然后我就会分享我碰到的一些钉子，或者我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会传达给他们，就是希望能帮他们尽量去避免这些障碍。然后我爱华语它这个节目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的时刻是非常好，就是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小朋友一肯定是需要学中文，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他可能今天还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帮助他，
1: 对，
0: 但是他长大了之后，
1: 是的，
0: 可能他在用华语的时候就想到哎，其实我小时候有看这个节目，我爱华语跟超级小生Boomy，他就会回想到说其实那个节目已经帮他种了一些种子，
1: 对，
0: 在这方面
1: 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引起他想要多学一点华语的、这个、
0: 是的，然后去探索世界，未来可能他也去国外发展或者去中国发展，
1: 对啊，或者可能他的在这里发展但他的客户里面有中国人 啊那他就很可以沟通的比较好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这次这个节目就是很有意义，
1: 的确是哦，真的，所以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些不管是几岁嘛，因为这里的小朋友他的这个中文的基础可能多少都不一样，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些他还会讲，因为可能一直都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啦或者爷爷奶奶都会讲中文，哎，但是一上学反而都退步了。
0: 对，其实很有趣，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的观众呢，他不仅仅是很小的小孩子，
1: 也可以是大一点的吗？
0: 大一点的9岁、10岁也有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更惊讶的就是我在马来西亚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大人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说、有一个可能20-30岁的一个项目经理，他就说哇，我原来不知道霸王龙
1: 中文怎么讲，
0: 中文怎么讲，
1: 对对对，
0: 他就看了Boomy，他就说我今天学到了，
1: 的确是这个感觉，真的有点像你叫这个 Spiderman 来教一些大人就是讲英文的道理是一样的，
0: 真的，
1: 你可能被很多讲中文的人学也会学得比较快一点，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它不仅仅是仅限于给很小的小孩子看，就是各个年龄段都能看，
1: 没错，
0: 大人都可以看，
1: 对，而且至少里面还有剧情，有不同的人物，所以肯定是会让大家感觉灵活性多很多的，
0: 对，而且你们现在播的就是每一集它一集只有3分钟，我为什么会选择这

0: 这个 format 这个格式，是因为首先第一，大家现在对内容他们的注意力，我能说就比较短，
1: 对，可能都是刷小视频看个二十秒就会刷到的那种。
0: 那当然在教育方面我也要考虑到这个教育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几十秒学不到东西，但我觉得三分钟刚刚好
1: 是可以，对，
0: 因为你一集里面可能可以学四到六个单词，还有它不同的用法，我觉得就够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今天能记下来一半，已经算很好了。那所以这个三分钟的这种格式，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现在的人，现在的观众。
1: 对，不只是小朋友，大人也是。
0: 也是这样子，其实大家都受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在拍的时候，我也会考虑到，然后正好电视台他们也同意这种概念，他们自己他们也能看到收视率，他也能看到那个数据，对吧？所以他说确实是三分钟，现在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写剧本的时候，我也给自己挑战，因为我以前写的系列片都是十一分钟一集，然后能塞进去很多很多内容，但是你剪到三分钟的时候
1: 要浓缩了，
0: 对，要浓缩，要真的很精简。后来我们拍出来五十集的效果挺好的，所以希望就是接下来还有机会继续拍。
1: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哦，在城市电视现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有两次播出的时间，大家真的是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而且绝对是不局限于小朋友的，大人都可以看看。
0: 是的。
1: 那今天 Trevor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事业的案例。就像你说的，本来这是你一件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你也把它融合在商业一起，然后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那你平时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给你带来的乐趣更多呢？
0: 说实话还是画画
1: 啊，还是老本行。
0: 就是画画可能首先是我从小到大就爱的东西，
1: 你的一个起点。
0: 是，然后我任何时候可以拿出笔，然后在纸上啊，或者餐厅纸上，我都喜欢画画。然后我觉得能把我脑子里面的一些想法，可以把它立刻实现，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就是很多成就感。最近我除了超级小熊 Boomy 之外，我近几年我开发了一个卡牌游戏，一个桌游，叫做 Possum 虫宝联盟。然后他的这个过程也是比较特别，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玩卡牌游戏，然后我又在拍动画片，然后又爱玩游戏，我就大概五六年前就开始在想，我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爱好也结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可以作为一个其他人的玩的游戏。所以我五年前就出了第一版 Possum， 然后当时候我也是从来没有做过卡牌游戏，因为你玩跟你创作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两回事。就像你看一个电视节目跟
1: 你拍，你不能自己去拍啊，
0: 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后来呢，我第一版出来之后，开始有一些人觉得，哎，这个 Possum 挺好的，那些里面的都是狗跟猫猫的一些形象。但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爱
1: 宠物，
0: 爱宠物，尤其是猫，近几年就特别受欢迎。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卡牌，觉得哎很有趣，我就又受到一些就是启发，我就觉得说，哦，我这个游戏是有市场的，所以我就继续每一年都会出不同的版本，直到去年正好我出了一个第一个国际版本，就是能发行到全球。我们现在意大利有粉丝，法国、英国，然后加拿大也有粉丝，就是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在除了我在做电视节目之外，我也有其他项目也可以带给我乐趣，所以我每天的工作的内容都比较丰富。
1: 你就一直在动脑筋。
0: 是的，可能不在画画的时候，我也在想故事，
1: 在想要画什么，
0: 或者我在想故事，或者要写这个剧本，或者卡片上其实细到它的那个游戏规则也是我创作的。
1: 所以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一手包办嘞。
0: 肯定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大的事情跟小的细节都要了解，
1: 都要去抓。
0: 对，你当然这个小的细节你最好的话，你做大了之后不可能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你自己做，你也要分配给团队，但是你要了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样子我跟团队沟通的时候， 他们知道我讲的不是空虚的，是我自己本身做过的，
1: 对，
0: 或者我经验过，
1: 对，
0: 所以我跟他讲的反馈是他的底子是跟他们的可能的自己的体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完全是一致的、
1: 嗯、
0: 他知道我的出发点也是考虑到他们，
1: 是，
0: 所以我的要求如果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是有道理的。
1: 对，因为你这样的老板跟普通的

0: 老板是不一样的。你提出的这个要求啊，都是有你自己的专业的这个基础在里面的，所以他们也能够明白咯。
1: 对，就可能会更能互相了解。
0: 那最后我再想问 Trevor 一个问题哦，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要面对 AI 在介入我们的生活了，那对于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1: 哦，也有蛮大的影响。我可能三四年前我就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其实会对我们的行业特别大影响，我就开始跟团队说了，我说你们要一定要学怎么去用 AI，
0: 就是要好好的利用它。
1: 对，你要利用它，或者你要至少要了解这个工具是怎么去用。然后首先第一我要说，因为我本身是创作者，
0: 对，
1: 所以
0: 你会反感吗？
1: 一开始肯定会反感，而且我肯定会就是很警惕，然后会想说，哎，这个 AI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坏处，这些我都会全面的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也是考虑的比较多的事情，就我觉得首先第一 AI 我觉得它不应该替代人。我觉得创作者也好，然后大部分的就业我希望就是 AI 不应该直接把那些人替代，但是它可以应该是帮人就是更有效率
0: 工作，
1: 去工作，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性，
0: 就是要让他们为我们所利用，就是这么现实的讲，对吧？
1: 对，可以，如果讲的比较直接可以这样子讲。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行业，我觉得这个原创这个东西，我还是要求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是自己先去想。我不太赞同就是说啊，你就坐在那边然后打几个字，然后因为我
0: 给他一个指令。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捷径。但是在我的经验中，你如果全部利用捷径，你最后我觉得很难去维持这个事情，
0: 而且出来的东西可能还是会让看的人觉得没有灵魂。
1: 对，而且你就我觉得人的一个过程最重要是要学到，要经历，要体验。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就是输入几个字，一个指令的话呢，你其实根本没有体验这个过程，这个痛苦。就像我画第一稿，我觉得我不满意这个形象，这个头啊不够可爱，
0: 或者这个表情还不够
1: 那我就要探索，我就会说啊，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够好，然后要再画。我可能有一些我画二三十次都没有达到我要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或者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很重要。
0: 对，其实你回头来想是享受的
1: 啊。是的，
0: 因为我让它一步一步变好，是在我自己的笔下让它变好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跟健身很一样，就是说你健身，如果你真直接吃药，然后你就长肌肉的话，
0: 也没意思了。
1: 没意思，你可能第一天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拍一些照片，但是你没有功能性，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个痛苦，有一些痛苦是对你是好的，
0: 应该要去尝试，
1: 对，要尝试一下。那当然，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痛苦，因为这样子也太辛苦了。
0: 对，
1: 但是你肯定要经历过这个过程，你得的这个后果，你才会觉得是很有成就感。如果你很轻松的就得到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一人一般不会珍惜，然后二他根本就没有把他的底子做厚一点。所以我现在我会跟朋友聊或者跟我的同事们聊的时候，我就会说AI 这个东西你不能依赖它，
0: 对，
1: 你要学会怎么利用它，但是你千万不要依赖，你依赖它其实你会替代你自己的想法，
0: 而且会不会以后脑子都不好了？
1: 一定会，一定会，因为它就像肌肉，你肌肉你不用，你的肌肉就会缩小，
0: 对，
1: 然后它最后你就没有力气，
0: 对，
1: 然后那你要需要用肌肉的时候你就不能发挥，
0: 是没错，
1: 脑子也是一样的，
0: 对，就其实要多动脑子，
1: 对，你要多动脑子，要自己去想，你要自己解决问题。就我一直说在商业方面我可能比较强的地方就是我能解决问题，就是不管我是在新的行业，像我做 Possum 卡牌游戏我之前没做过，那我会天天遇到新的问题，但是我因为能思考怎么去解决，我会尝试然后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解决问题接下来的经济里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会值钱的。
0: 是，那当然啦，因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嘛，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所以一个解决的方案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1: 是的，
0: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你能够接受访问，因为我觉得你不单单跟我们讲了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些这个想法啦，你的一些灵感啦，最主要是你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成功的一些很宝贵的

0: 经验了，非常谢谢 Trevor。 那你之后还有什么计划，就是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1: 最近呢，就是全球去宣传这个我爱华语这个项目跟 Boomi、然后我正在拍，其实我们已经在拍这个系列的其他的语言的版本、然后都是 Boomi， 所以这方面我们已经在扩展它这个就是教语言的这个节目、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我过去几天之后就会飞到美国，然后去宣传 Possum、我们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所以这个卡牌游戏我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可以玩、然后它可以成为未来的 Uno。
0: 对，而且我看它应该也是适合不同年纪的，对吧？
1: 是的，
0: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
1: 对，我专门就是创作它的时候，我想到两个主要的市场，一个是亲子、我希望就是很多家长会跟我说，哎呀，我想跟我孩子多一点互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也不想打电动游戏啊
0: 他也不想听我讲话呀、
1: 对对，所以我想就是找一个新的一个游戏、所以 Possum 第一个观众就是亲子、我希望这个游戏、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很多家长、他们就是跟他们的孩子们，不仅仅是很小的孩子，可能4岁5岁就开始玩，但是十几岁、我们刚刚上个礼拜有一个德州的一个家庭，他们把他们的视频发给我们 Instagram、然后他们的小孩子就已经18、19岁了、他们都在玩，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市场。第二个市场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小孩子没有家庭的，但是他们自己爱宠物或者可能是自己养猫咪或者狗狗、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卡牌
0: 就特别亲切，
1: 对，亲切，然后说甚至是他们可能会说，哇，这个 Snack Cat 就长得跟我的举毛
0: 一样，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0: 是 是, 是，
1: 所以这个游戏现在也占了我很大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刚刚拍完Possum 的动画片。
0: 这也会有动画片了。
1: 是的，所以下个月就会上 YouTube、我们在 Play Possum 的渠道上面、大家都能看到它的动画片、所以现在你又有动画片又有游戏，
0: 对，
1: 然后又有我们 WhatsApp 的表情包，
0: 对，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1: 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0: 我们微信上也有啊，
1: 有，
0: 对吧？
1: 对对对对，我也可能
0: 发，我已经有下几个已经下载了几个了。
1: 谢谢，
0: 很可爱。哇，我们今天这个访问是真的聊得很开心哦。那到了最后呢，也真的是非常的祝福 Trevor 现在这些正在进行的项目，不管是可爱的小熊布米我爱华语，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Possum 的这个卡牌游戏，都能够有更加多的粉丝，有更多的人喜欢玩喜欢看，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Trevor，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湿和

0: 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那看看时间呢，很快的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赶快要来播出一首从昨天留下来的这个点播的歌曲。这是一位署名叫做小杜同学的听众在小红书上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送给所有的听众。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首 K 歌之王迎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节目当中就会给你介绍北美电影票房的排行榜，我是结影。